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解决健康问题。
1: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空中舒畅，准时开讲。

0: 吴焕先、程子华借着月光赶到了副军长徐海东带先头部队驻扎的丰峪口，连夜召开了省委紧急会议。会议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西征北上，到陕北同二十六军汇合起来，集成一个大的力量，有力地去消灭敌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建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同时认为配合红军主力在西北的行动是红二十五军最迫切的任务。第二天，红二十五军从丰峪口出发，又沿着秦岭北路继续向西挺进了。少将参议被带了进来，看样子五十多岁，长得白净富态，见到吴焕先点头哈腰。吴焕先向他交代了政策，然后开始问话。吴焕先说，我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情况你知道吗？少将参议说，前几天的情况大概知道一点，贵军两部会师是在茂功，以后就开往了毛尔盖。那再以后呢，没有行动了吗？
1: 听说没有再往哪里走，大概是在休整吧。
0: 你们有哪些部队防守？兵力怎么样？
1: 主要是胡宗南的部队，兵力主要集结在松潘平武一线，半个月前还没有完全布置好，那时候的形势很紧张，怕贵军直接夺了松潘。松潘这个口子很要紧的，进甘南非走这不可，西边是水草地，不用担心。可是那时候你们的队伍走到猫儿盖就停下来了。
0: 那现在呢？
1: 现在部署停当了，除了胡宗南的第二纵队，还有鲁大昌的新编十四师，第三军的王军部，还有第五十一军的于学忠部，还有新编一军的邓宝山部，第三十五师马洪斌部，分别聚集于四川西北部、甘肃南部的边境、渭水两岸和西兰公路的沿线。说到这里，少将参议忽然意识到什么，忙陪笑改口说，当然当然，这贵军指挥有方，将良兵勇，所向披靡，他们是不足为虑的。
0: 吴焕先凝神沉思。少将参议见吴焕先不说话，更加紧张，想了想又说，不过这胡宗南眼下也有难题呀。
2: 什么？

粮荒，哎，那边都是番人，没吃的。遵照蒋委员长啊、哦，不，按照蒋介石的吩咐，四川和陕西还专门组织了20000人的铁肩队，一天到晚的往那送粮食，还是供不上啊。听说饿死的不少啊。我们在四川队伍也缺粮吗？也这都差不多。吴焕先见问不出什么东西了，让人把少将参议带走了。这时，政治部的人送来了一摞从少将参议座的滑杆上搜到的过期的大公报。吴焕先如获至宝，立即翻了起来，有不少关于红军主力的消息。7月16日，松潘西南连日有激战。7月22日，共匪主力已越过6000公尺的巴郎山向北行进，似有进溃甘青交界至闽县西固等处。报纸上的消息冲淡了毛尔盖缺粮给吴焕先心头蒙上的阴影，他又兴奋起来了，情况更加明朗了。两大主力红军会师以及会师以后的战略方向已经准确无误。吴焕先又在双石铺主持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上他以鄂豫陕代理省委书记的名义果断地指出，现在我们红25军的战略行动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牵制敌人，拖住陕甘边敌人的行动，策应两大主力红军顺利北上。为此，我们应该尽快地把敌人吸引到我们身边，减轻主力红军的压力。程子华、徐海东都表示赞同。红军传奇英雄徐海东在蒋介石从飞机上撒下的悬赏传单上看，他的头颅和彭德怀一样的贵重，都是10万大洋。他把手在桌子上猛击了一下，说：“插到敌人后方去。”说着，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敌人的兵力都集中在川陕边一线，趁他们后方空虚，我们出其不意地插入甘肃境内，到天水一带展开活动，抄敌人的老窝。此后的几天，红25军出兵顺利，一路捷报。17日，攻占了德龙县城，歼敌一部。当晚翻越六盘山，沿西兰公路东进。18日，与马鸿斌35师一部激战以后，与次日逼近平凉县城。20日，在平凉马连铺歼敌35师一部以后，又向京川急进。红25军的军事推进使远在成都的蒋介石惊恐不安。蒋介石一日连发了2份电令，其中一份如下措辞：查徐海东匪西窜原因，在策应朱毛，我军应采取内线作战要领，先以优势兵力迅速解决徐匪，再行以全力回击朱匪。敌第三路总司令朱绍良接到了蒋介石的电令，急令35师师长马鸿斌进至平凉，堵截红25军。马鸿斌窥得红25军动向以后，即派其骑兵团马培青部和104旅208团马开基部抢在红军之前占领了京川县城，迎面进行堵击。21日，豪雨如注，吴焕先、徐海东、程子华指挥的红25军冒雨沿着公路东进，直趋京川。直到离京川40里的王村时，才知东去京川的路早已被敌人严密封锁。吴焕先和其他领导当机立断，决定暂时撤离公路沿线，南渡泾河支流。吴焕先站在瓢泼大雨之中，指挥全军渡河，眼看大部队已经过完，军工几部正在渡河之际，王母原上忽然响起了枪声，接着马开基团在一连骑兵的配合下，沿着王母圆顶奔袭而来。当时大部队已经过河，无法回援。吴焕先、徐海东便率领担任后卫任务的223团背水作战，战斗打得异常激烈。就在吴焕先跃起身来，准备带领战士们冲锋的时候，一颗子弹击中了他的胸膛，

他倒在了泥泞中。战场上的死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吴焕先看不到红二十五军以后的路了。就在他死后的25天，这支历尽艰辛的队伍终于到达了陕北延川永平镇，结束了为时10个月的长征。吴焕先牺牲后的第三天，第35师的一群虎狼兵就撬开了郑家沟山根下吴焕先的墓，把烈士的尸体翻出来，抢走了盖在尸体上的衣被，撕去了裹尸的白布，然后将赤裸裸的尸体翻来倒去拍照，其状惨不忍睹。50年以后，在吴焕先牺牲的地方，矗立起了一个高耸入云的石碑，石碑上镌刻着他的牺牲经过，还有他的年龄，10年28岁。1935年夏天的莫斯科，尽管比以往同期热了许多，不过气候依然适宜。在宽阔的街道上，匆匆走着的人流里，显眼地增加了不少各种肤色的人，白人、黑人、亚洲的黄种人，以及棕红色的美洲土著人。在这个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中心，正在举行共产国际第7次代表大会。会上，中国人民的红色革命受到了热情关注。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王明、副团长康生以及吴玉章、饶漱石在大会上的发言受到了重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询问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情况，并给予了高度评价。王明、毛泽东、周恩来、张国焘、朱德等中共领导人当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8月1日，会议进行到第7天，大会作出了法西斯的进攻和共产国际在争取工人阶级统一、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中的任务决议，祝共产国际的中共代表团以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又称8一宣言，号召全体同胞们团结起来，停止内战，抗日救国，组织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当时季米特洛夫以及中共代表团对中国国内红军正在发生的一切还一无所知。20天以后，历尽曲折的陈云和潘汉年才风尘仆仆地赶到。同样在毛尔盖地区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等人对正在召开的国际七大和8一宣言也一无所知。他们正倾注着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在中国西北这个最偏僻的角落，为红军最迫切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而焦虑。8月3日，毛尔盖刮着小风，毛泽东带着中央队秘书长刘英走在毛尔盖的土路上。他今天要看几个人，第一个要看的是张国焘。114方面军会师以来，他们间的交流都在会议上，会下张国焘找过许多人谈话提问题，独独没有找毛泽东。张国焘找的最多的是张闻天，张是总书记，从名义上讲找他谈问题理所当然。虽然不久他也感觉出了中央一般人里的实际上的核心是毛泽东，但与这位湖南长沙的教书先生谈话，他总有一种别别扭扭的感觉。张国焘很清醒，在辩才方面与毛泽东相比自己并不占优势，因此他尽量的避免与毛泽东直接交锋。毛泽东心里很急呀，现在他最关心的是推着张国焘赶快离开这个地方。蒋介石也下令薛岳于8月上旬将二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推进到了文县，周浑元部推进至武都，对徐海东部进行堵截，吴奇伟纵队北进至平武清川，

0: 与胡宗南部结成联防。三路军胡宗南部统归薛岳指挥，集中在松潘、张腊营、黄胜关地区，并封锁了上下包座一线。七月底，党中央和红军总部陆续到达帽尔盖以后，即召开了军委紧急会议，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红军主力改道，经阿坝出下洮流域，进据甘南，创造根据地。会上，徐向前、陈昌浩建议最大限度地集中兵力向一个方向突击，而张国焘则主张兵分两路北进。为了团结张国焘，会议采纳了他的意见，并根据他的意见制定了下洮战役计划。8月3日，新的战役计划正式颁布。然而，就在下洮战役计划形成的这段时间里，张国焘又一次要求召开政治局会议，解决政治路线问题。与此同时，四方面军政治部副主任傅钟奉张国焘之命，向总书记张闻天提交了一个四方面军进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人员名单。张国焘与中央争权已十分露骨，张闻天自然不能答应，于是一场磨来扯去的讨价还价开始了。张闻天愁眉不展地拿着名单来找毛泽东商量解决的办法，两个人一研究就是大半夜，毛泽东的烟也抽得更勤了。今天毛泽东决定去找张国焘谈一谈，探探他葫芦里装的到底是什么药。为了使谈话轻松些，他特地带上了刘英。矮小活泼的刘英是在会理会议后代替邓小平担任中央秘书长的，眼下正与张闻天处在热恋中。刘英年龄不大，却是个1925年参加革命的老革命，担任过湖南省委妇女部长。1928年初与省委秘书长林蔚结婚，婚后仅三个月林蔚就牺牲了。1926年刘英被送往苏联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当时在红色教授学院的张闻天经常来劳大讲课，自那时起他们就认识了，但也只是同志加师生的关系。长征途中，刘英被调到地方工作部做群众工作，经常到中央队三人团向张、毛、王反映情况。张闻天渐渐对他产生了爱情，战士们也都觉得他们是合适的一对，有意地从中撮合。会理会议后，秘书长邓小平要下去加强部队工作，毛泽东提议李富春经办将刘英调到了中央队，接替邓小平当了秘书长。毛泽东默默地走着，半天没有说话。平时他喜欢和这个长沙小老乡说几句笑话，打打趣儿，近来他没有开玩笑的心绪。长空传过一声雁叫，毛泽东抬起头，一行大雁正从头顶飞过，向南逶迤而去。他双眉微蹙，一直看着雁阵消失在苍茫的天际。大雁南飞，在毛泽东眼中是个不祥的预兆。秋天转瞬即逝，代之而来的是严寒的冬天。毛主席，刘英轻轻地叫了一声。毛泽东把目光收回来，看着他，
1: 有事吗？
0: 你不是想做事吗？刘英笑着问。毛泽东也笑了。
1: 是啊，天高云淡，加上这沥沥的寒烟，是应该写点诗哦。
0: 说着又无可奈何地摇摇头。
1: 不过此时此刻莫有这个雅兴，留待以后吧。
0: 说罢转过身去，向张国焘的住处走去。毛泽东进屋的时候，张国焘刚刚打完一个电话， 见到毛泽东，他显得多少有点尴尬。

0: 他没有想到毛泽东会在这个时候来看他。毛泽东倒是很风趣地开玩笑说：“你看，我给你带水来了。”水？张文涛不晓得毛泽东是什么意思，脸微微地红了一下。毛泽东依旧笑着说：“你忘了《红楼梦》里贾宝玉不是说过吗？男人是泥做的，女人是水做的。”张国焘这才恍然大悟，笑了。刘英和毛泽东也笑了，气氛顿时轻松下来。毛泽东抓紧机会切入正题：“今天刚刚颁布了下讨战役计划，你这个总政委打算何时挥金搏上啊？”张国焘稍微的沉吟了一下说：“政治路线不解决，怎么行动？天要凉了，全军大部冬衣无着，又没有吃的，再不抓紧时间走就更麻烦了。这不能怪我，我早已向洛夫说过要开个会。会是要开，但是眼下抓紧时间执行下讨计划更为紧迫，指挥大仗战绩是很重要的。”张国焘打断了毛泽东：“红军不是单纯的作战机器，我记得你好像说过类似的话。”毛泽东笑笑：“凡事总得有个轻重缓急嘛，眼下首先是生存的问题，保住了命什么都好说嘛，到那个时候再慢慢的清理嘛。但有些问题眼下非解决不可，比如说干部问题。”毛泽东淡淡一笑，张国焘终于说到了根子上了。听洛夫说，他已经和陈昌浩、傅钟他们商量了一个渐趋一致的名单呢。张国焘避开这个话题，却说：“我历来很重视工农干部。”他们
1: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怎么样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好睡眠。
2: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的听众备下了100个1块钱的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哈，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像翻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呢？
1: 哎，只要您心里点过一次头，那真的是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体验的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我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2: 没错，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研发了这款能让你今晚睡踏实，还能从根儿上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1: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绝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有啥。原来呢是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国际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静静慢下来，眼皮呢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而是身体自己说：“哎，该睡了。”
2: 哎，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哈，咱们要的是睡得深，而且醒来要浑身轻快。所以呢，皇室玉容把祖传古方融进去了，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按百年配比，让身体慢慢找回那种自然而然困了、睡沉了的感觉。日子久了，你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哈，睡觉这个事儿不用再操心了。
1: 您听听，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多贵， 光说古方里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药铺抓上几副，没个三四百块钱带得走吗？而这一盒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2: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王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准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要听清楚了哈，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坐不了几趟公交，买不了半斤鸡蛋。但是今天它可以让您换回一个久违的安稳觉。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睡个好觉，把睡眠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黄老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一盒，2.5折是多少？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呢现在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细细说。400-799-9691，400-799-9691。我跟您讲，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时机啊，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一年里头有那么几个月对咱们睡好觉特别有帮助，就是这个时候，你想，天热，人活动多，全身松快，胃口和精气神都比冷天要强，这个时候也给自己加把劲儿哈，养一养晚上的睡眠，往后天凉了，身体底子也撑得住。黄老爷子常念叨，老一辈都懂入夏把觉睡好，这一年下来人都轻快不少，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把握时机，事半功倍。
1: 没错，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间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最少的钱，用最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给收拾了，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2: 所以说啊，别犹豫了，前100名1块钱的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您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觉得说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2: 没错，长期睡不好的话，血压血糖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1: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那再贵的补品呢，都不如一夜安稳觉来得实在。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2: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目前呢，福利热线持续火爆，导播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也已经抢空了一半多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上回就有老听众跟我们念叨说，当时呢只拿了一个体验装，想着好了再说，结果等活动一停再打进来就只能原价了，白白多花了好几百，那个后悔劲儿，哎，就更别提了。
2: 所以这回呢，我们替您想了划算放心的法子，您打电话进来，先把那个1块钱的体验装和2.5折的团购装一起带回去，到家了您先拆体验装喝，团购的先别动，喝着觉得好，睡得踏实了，团购的您再踏踏实实的留着慢慢喝，反正便宜是实实在在省下了。万一您觉得不对自己的胃口也没关系，团购的只要没拆封直接退给我们，您半点不会亏，等于啊是把该薅的羊毛薅了，该占的名额占了，却不用多担一份心。可是您要是只拿个体验装就走了，等活动一过再想买，就只剩下199元的原价这一条路了，到那个时候多花的每一分钱您不心疼，我们都替您心疼。
1: 哎，其实啊，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试，这很正常，咱们都能理解。但是黄老给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直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 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2: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啊，您看等活动一过再打进来，就只能花199元的原价了。今天您打电话只领1块钱的体验装，我们不拦着，可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的机会，是趁

0: 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99-9691，400-799-9691。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直播两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1: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漫漫长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面跟过电影似的，这个滋味咱们都懂。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个机会摆在眼前，10块钱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已经熬了那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我觉得真的可以仔细掂量掂量哈，10块钱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调理周期，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但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了。所以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了。
1: 夏天啊，调理一天顶两天，名额也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4: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3: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3: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5: 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河南老乡一定要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面向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甚至模糊不清，老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手机上的字体调到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再耽误下去，眼睛问题恶化，到最后啥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凡是眼睛有以上这些问题的，您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年满50岁，现在打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的整齐眼贴。好视力26周年庆，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放心用上好眼贴，充分改善眼睛问题。电话再报一遍，400-800-8379，400-800-8379。说起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正气眼贴，独创双层草本配方，双效叠加，贴一次顶2次，市面上独一份。只需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眼睛立马水润舒服的，贴完眼前更是清晰透亮，手机电视是想看就看，咱买东西啊就图效果好。所以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尽管放心用上好视力。好视力过生日一年就一回，今天只要是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立即享受专属优惠政策。 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正畸眼贴，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

0: 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也直接给到大家整整四重好礼，只给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赶快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玩水喽！
6: 快，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7: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8: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

0: 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接下来这个补贴福利，眼睛不舒服的听众一定要认真听。好视力周年感恩回馈今天面向河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份加强版中老年整齐眼贴。不管您是眼睛疲劳、干涩流泪，还是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电视、瞅不清人的，今天一定要拨打400-800-8379，下单统统都能够多送78元整齐眼贴。最后1000份送完不再有，电话记好了，400-800-8379，400-800-8379。特别是上了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总想着忍一忍，但到了最后症状加重了，更难调理。所以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整齐眼贴，里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梦花等10多种草本精华，覆盖20多处眼周穴位，贴完就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趁着好视力周年感恩回馈最后一波补贴，现在只要打400-800-8379订购，直接就多给78元整齐眼贴。50岁以上的听众更能够享受专属补贴，再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还有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一波福利了，大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当天晚上九时，张国焘接到开会通知以后，急于当晚与陈昌浩一起带着一排卫兵赶到了位于毛尔盖以南20里的沙窝。这是一个群山环抱中的小村寨，山上树林茂密，有一溪清水从寨中流过，环境十分幽静。张闻天亲自在村寨外面的小路上迎接张国焘一行。8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沙窝正式举行。在毛尔盖地区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以及刘伯承、陈昌浩、徐向前等12人出席了会议。最后会议通过了决议案。5月8日，经张闻天修改后的中央关于14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任务与形势的决议正式公布。在这个决议中，第一次使用了长征这个提法，并对中央红军的长征做出了高度评价。一方面军18000里的长征是中国历史上的空前的伟大事件。决议还强调指出，14方面军兄弟的团结是完成创造川陕甘苏区、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历史任务的必要条件。一切有意无意的破坏14方面军团结一致的倾向，都是对于红军有害，对于敌人有利的。决议号召全体党员与红色指战员像一个人一样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完成创建川陕甘的任务。8月5日、6日，会议继续举行，讨论组织问题。为了尽快团结张国焘，最后在组织问题上还是做了一些让步，决定进政治局的2位同志都是政治委员。会议最后就组织问题形成决议，增补徐向前、陈昌浩、周纯全为中央委员，何卫、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陈昌浩、周纯全为政治局委员。

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决定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周恩来任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兼政委。8月15日，奉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的命令，左路军先头纵队一方面军五军在军长童振堂的带领下，由卓克基地区出发，向阿坝前进。朱德、张国焘及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率红军总部随左路军主力跟进。8月17日清晨，正在开会研究筹粮问题的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忽然接到了军团长林彪的通知，要他火速赶往毛尔盖党中央驻地，毛泽东在等着他。过草地，这个想法立即在杨成武的脑子里闪现了一下。杨成武是第一次当面从毛泽东那里领受任务，心情十分激动，立即备好了马，带着骑兵侦察排十几匹快马，像一股疾风，不大一会儿就赶了几十里路，来到了毛尔盖。在一所藏民用木头垒起来的两层楼的上层，杨成武见到了头发很长的毛泽东。果然，毛泽东将右路军担任过草地的先头团的任务交给了杨成武的红四团。也就是说，红四团要在一片凶险莫测、方向难辨的茫茫泽国，为整个右路军找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交代完任务以后，毛泽东指着地图对他说：现在胡宗南在松潘地、张拉、龙虎关、商峡堡走一带集结了几个师，东面的禅军也占领了整个岷江东岸，一部已经占领了岷江西岸的杂姑闹，追击我们的刘文辉部已经赶到了猫宫，并向湖边前进，薛岳周浑元部则集结于亚洲。如果我们掉头南下，那就是逃跑啊，就会断送革命，没有别的办法，我们只有前进。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干毛线，横跨草地，搏出陕甘这一桩棋，但是敌人是永远也摸不着我们的弟弟，我们偏要走，敌人因为我们不敢走的路。毛泽东的话像一把重锤，敲击着杨成武的心。杨成武将穿越草地的希望一半交给了一位年迈的藏族老通司。老人60多岁，从表面上看起来比他的年龄显得更衰老，脸上密密麻麻的皱纹堆积在一起，不停地发出呼噜呼噜的哮喘的嗓音，以及布满血丝的浑浊的眼睛。他的虚弱和衰老让人担心，不少人怀疑他是否能够带着红四团顺利地走出草地。杨成武给衰老的已经无法骑马的藏族通司准备了一副结实的担架和8名抬担架的战士。希望的另一半是红军本身，以红军这两个字为标志的这个武装群体本身就是奇迹。8月21日，当红四团的战士抬着藏族通司向茫茫草地走去的时候，奇迹已经开始发生了。一个个写着由此前进的箭头渐渐向前延伸着，把遥远的胜利一步步拉近了。林彪率领的红二师的另外两个团紧跟其后，经草地向班右开进。22日，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博古与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主力向草地走去。周恩来昏昏沉沉地躺在担架上，进入了草地，他已经第6天没有吃东西了。
位于青藏高原和四川盆地

0: 前阶段的川西北草原，历史上一直为松潘所辖，故有松潘草地之称。纵横600里，面积约有15200平方公里，海拔在3500米以上。地势由东南西三面向北略为倾斜，起伏小，一望无际，为典型的平坦高原。草地上河岔曲流横生，暗流密布，水流滞缓。中部的分水岭是江南江北的自然分界，以南为长江水系，以北为黄河水系。两条较大的河流白河、黑河由南向北注入黄河。由于排水不良，储水而成的牛轭湖星罗棋布，形成了大片的沼泽。经年水草盘根错节，结落成片片草甸，附于沼泽之上。草地气候恶劣，年平均气温在摄氏零度以下，雨雪风雹来去无常。每年的5至9月是草地的雨季，年降水量的90%集中在这一时期，使得本来就泥泞治水的草地便显得沧海横流。在这恶劣的自然条件下，松潘草地大部分地区渺无人烟，只有在短暂的夏天才偶尔出现点点木奇。从韶山冲走到川西北的毛泽东，决心再创造一次奇迹。这是草地上的一个美丽的瞬间，一尘不染的蓝天，洁白轻柔的白云，青黄相间的野草，五彩斑斓的鲜花，以及映着白云蓝天的明镜般的水洼，使这个无人涉足的地方充满了神秘的美丽。不过，这是潜伏着死亡的美丽，而且这美丽在几分钟之后便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代之以乌云、冰雹、雷雨和铺天盖地的黑风。脚下的沼泽静静地等待着，时刻准备着吞噬每一个蔑视他的生命。在这里的牺牲者几乎都是那样的无声无息，没有中弹时血染的辉煌。8月底以前，右路军全部走出了草地，到达草地北端的班右巴西地区。前敌总指挥部设在一座大喇嘛庙里，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的住处离前敌总指挥部不远。周恩来、王稼祥都因重病在身，随三军团住在了巴西，两处相距不远，只有10几里，骑马半小时可到。当胡宗南获悉红军已经北出草地，矛头指向甘南和他的侧后时，立即明白了红军的意图，于是派兵抢先占领了位于班右巴西东南方向的上下包座，并急令其驻张腊的50人第49师星夜北上，增援包座，企图会同包座守军一个团，在包座阿西形成封锁线，堵截红军北上。毛泽东决定，在敌人的援兵49师将到未到之际，攻打包座，占领这个通往甘南的必经之地。徐向前总指挥亲自部署了包座战斗。从8月29日到31日，红30军和红4军经过激烈战斗，攻占了上下包座，毙伤敌师长50人以下4000多人，俘敌800人，缴获了大量的武器、弹药、粮食和牛羊。包座之战是红一四方面军会合以后，在中革军委指挥下的第一次战斗，他为红军北出甘南打开了通道，粉碎了敌人阻止红军北进的企图。红军穿越大草地，就已经令上了峨眉山的蒋介石大惊失色，继而传来了包座失守的消息，蒋介石勃然大怒，分电薛岳、胡宗南 将胳膊被打断的四十九师师长武承仁撤职，一切由副师长李吉兰升代。打开包座，位于松潘张腊地区的胡宗南部，因其第四十九师被歼，吃重不出。蒋介石令其绕道文献开赴西固堵截红军，胡则要求薛岳部到达松潘张腊南平接防后才能出动。而此时于学中部尚远在陕甘交界的辉县两荡地区，甘肃南部的文县、武都、西固、闽州等广大地区敌人兵力空虚，红军此去甘南一路无险。而就在这个时候，聚集在草地北端的右路军却意外地停了下来，麻烦依然来自红军总政委张国焘。张国焘不愿向右路军靠拢，北出甘南。九月九日上午，张国焘给陈昌浩来了一封密电，当时陈昌浩正在主持前敌总指挥部的一个政治工作会议，译电员见他正在讲话，就把电报交给了参谋长叶剑英。叶剑英见是陈昌浩的，没有细看电文的内容，就随手递了过去。正在讲话的陈昌浩说了一声等一会儿再说，把电报又推给了叶剑英。叶剑英匆匆地看了一眼就愣住了。电报的大意是命陈昌浩率右路军立即南下，并有彻底开展党内斗争这样的字眼儿。叶剑英立刻感到了形势的严峻，以上厕所为名离开了会场，悄悄赶到了一二百米外毛泽东的住处，把这份电报交给了毛泽东。当时彭德怀恰巧也在场，毛泽东看完电报眉头不由又皱了起来，匆匆在香烟盒上抄下了电文，然后把电报又交给了叶剑英。考虑到叶剑英处境危险，毛泽东要他立刻赶回去开会，并告诉他要沉着冷静，谨慎从事，不要跟任何人说起这份电报的事。早晨，徐向前和陈昌浩刚起床，就有人来报告说叶剑英参谋长不见了。接着前面一个不明真相的干部打来电话问，一方面军单独走了，也没设警戒哨，我们打不打？徐向前一下子愣住了，坐在床沿上心想，怎么连个招呼也不打就走了？陈昌浩拿着电话筒问徐向前怎么办，徐向前说，
1: 哪里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0: 陈昌浩认为徐向前说的有道理，表示完全同意，做了答复。就在这时，坐着担架的红军大学政委何卫匆匆赶来了，他向徐向前、陈昌浩报告了夜间在红军大学发生的事情，问是不是总部有命令让部队北上。
1: 有个乱，
0: 陈昌浩用湖北土话骂了一句，徐向前摇了摇头。何卫大声嚷着，
1: 你得想想办法，总不能就让他们这么跑了吧。
0: 徐向前无奈地笑了一下，
1: 坐就坐吧。
0: 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徐向前制止了一场危机，但他的跟前此刻却一片茫茫。在一个阴暗的早晨，徐向前调转马头，率领他的部队重新折回草地，他的脸上布满了愁云。一个月内，为了阻止张国焘南下，促其北上，中央先后给张国焘去过七份电报，都被张国焘拒绝了。共同北上的可能微乎其微，实际上已成为不可能。走到一起才三个月的两支红军主力又无可奈何地分开了。这次会合没有给红军实际上的统帅毛泽东带来任何好处，张国焘带走了一方面军的五军团和由九军团改编的红三十二军。此时在毛泽东麾下，
2: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亲。

云一块，是弓心；加一双弓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弓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心术，
1: 根本都是迂和堵。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4: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森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0: L2011-10305-296.4 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0: 一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0: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3: 啊！
4: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

听众朋友你好，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欣赏到了曲剧《风雪配》当中相亲装箱这两场戏，其中装箱里面今日是我出闺的前一晚上是《风雪配》当中最经典的唱段之一，接下来咱们继续欣赏。迎亲之日呢，高府宾朋满座，盛情款待，忽然天气突变，风雨交加，湖水浪涌，无法行船。富商高赞呢，担心耽误了良辰吉日，执意要在他家拜堂成亲。迎亲者知道呀，这样不行啊，但是又不能把话说明，只得拜天地入洞房。

0: 时间乌云遮日阳。啊！
1: 哎呀，
0: 下雪了。

0: 刚刚刚哦，
1: 贤婿不必发愁，稍事风停雪住，即发花轿过户。如若不然，就在我府拜堂成亲，岂不更好？
2: 哎呀，有福事事不妥，此乃令爱终身大事，怎能草率？待小婿回得夫婿，令这几日也就是了。
1: 哎，若叫误了吉期，岂不是老夫之过？贤婿不必推辞。
2: 哎呀，为父母命，小婿不敢做主。
1: 哎，在我府拜堂成亲，乃是一世权宜之礼，有老夫做主，打量了亲家母，他也不会见怪呀。
2: 哎呀，有福此事使不得。
1: 哎，使得了，
2: 使不得。
1: 在老夫后面准备准备，稍事拜堂成亲，
2: 使不得。
1: 哎，使得了。
2: 有福回来，咱们再商议商议。
1: 哎，使得了，
2: 使不得，
1: 使得了，使不得
2: 了。有福，你回来。

0: 幸亏先听拜堂。
1: 哦，晓得了。
0: 哦，是。
1: 无奈何，我知道。

见搀起里两郎动哟。有请祝福人九位是郎巡抚九位选你二百高堂战中过膝不去脚板送入洞房

我偏奉三更一，明月古来万里想物想行，乃是鸿门圣院，今日做出非礼之事，此想起来毫不门上。

0: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怎么样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好睡眠。
1: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氏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的听众备下了100个1块钱的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哈，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像翻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呢？
0: 哎，只要您心里点过1次头，那真的是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体验的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我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氏玉容啊，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1: 没错，皇氏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研发了这款能让你今晚睡踏实，还能从根儿上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0: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绝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有啥。原来呢，是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国际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静静慢下来，眼皮呢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而是身体自己说，哎，该睡了。
1: 哎，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哈，咱们要的是睡得深，而且醒来要浑身轻快。所以呢，皇氏玉容把祖传古

0: 融进去了。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五味药材，按百年配比，让身体慢慢找回那种自然而然困了、睡沉了的感觉。日子久了，你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哈，睡觉这个事儿不用再操心了。
1: 宁天天，不说嘎巴这些西式营养素提取多贵，光说古方里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药铺抓上几副，没个三四百块钱带得走吗？而这一盒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0: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准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要听清楚了哈，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坐不了几趟公交，买不了半斤鸡蛋。但是今天它可以让您换回一个久违的安稳觉。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睡个好觉、把睡眠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黄老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一盒，2.5折是多少？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呢现在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细细说。400-799-9691，400-799-9691。我跟您讲，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薅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时机啊，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一年里头有那么几个月对咱们睡好觉特别有帮助，就是这个时候，你想，天热，人活动多，全身松快，胃口和精气神都比冷天要强，这个时候也给自己加把劲儿哈，养一养晚上的睡眠，往后天凉了，身体底子也撑得住。黄老爷子常念叨，老一辈都懂，入夏把觉睡好，这一年下来人都轻快不少，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把握时机，事半功倍。
1: 没错，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间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最少的钱，用最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给收拾了，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所以说啊，别犹豫了，前100名1块钱的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您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觉得说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0: 没错，长期睡不好的话，血压血糖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1: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那再贵的补品呢，都不如一夜安稳觉来的实在。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0: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目前呢，福利热线持续火爆，导播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也已经抢空了一半多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上回就有老听众跟我们念叨说，当时呢只拿了一个体验装，想着好了再说，结果等活动一停再打进来就只能原价了，白白多花了好几百，那个后悔劲儿，哎，就更别提了。
0: 所以这回呢，我们替您想了划算放心的法子，您打电话进来，先把那个1块钱的体验装和2.5折的团购装一起带回去，到家了您先拆体验装喝，团购的先别动，喝着觉得好，睡得踏实了，团购的您再踏踏实实的留着慢慢喝，反正便宜是实实在在省下了，万一您觉得不对自己的胃口也没关系，团购的只要没拆封直接退给我们，您半点不会亏，等于啊是把该薅的羊毛薅了，该占的名额占了，却不用多担一份心。可是您要是只拿个体验装就走了，等活动一过再想买，就只剩下199元的原价这一条路了，到那个时候多花的每一分钱您不心疼，我们都替您心疼。
1: 哎，其实啊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试，这很正常，咱们都能理解，但是黄老给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

0: 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1: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啊，您看等活动一过再打进来，就只能花199元的原价了。今天您打电话只领1块钱的体验装，我们不拦着，可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的机会，是趁这个好时候让自己好好睡上一阵子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想买就只剩下原价这一条路了，到时候多花的可都是自己的养老钱呐。福利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
0: 没错，咱们再理一遍，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着胸脯承诺，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货退款，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99-9691，400-799-9691。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1: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漫漫长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面跟过电影似的，这个滋味咱们都懂。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个机会摆在眼前，10块钱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已经熬了那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0: 我觉得真的可以仔细掂量掂量哈，10块钱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调理周期，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但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了。所以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别怕占线，多播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了。
1: 夏天啊，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也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块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了100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自感受到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拨打400-800-8379，400-800-8379，就可以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26周年大庆，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

高秋芳如愿以偿，心里感到特别幸福。老父亲终于为他找到了一位才貌双全的好伴侣。可是洞房之夜的钱青是冒名顶替的假丈夫，此时的钱青悔恨交加，不知所措。想想从小家庭贫困，父母早亡，在表哥家委曲求全，苦读诗书，今天让他帮忙来迎亲，自己却拜堂成亲。这一夜呀，一对新人各怀心事，痛苦地坐到了天亮。其实这一幕呢，有一段家喻户晓的唱段：桥楼上一声声更鼓响亮。

老鼠憨。

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钱和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0: 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3: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过26岁生日，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眼珠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过生日，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这可是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空中梨园，
1: 听众朋友您好，估计大家听到这会儿呢，都已经猜到在家等待接亲的严俊可能要大发雷霆了。当他知道前清与高秋芳已经拜堂成亲，硬是要拉着前清上公堂告前清骗婚占妻之罪。富商高赞这会儿才知道真情，他也拉着媒人尤晨到公堂伦理，知县在夫人的协助下审明案情，惩戒了严俊，成全了前清与秋芳的好姻缘。今天的节目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起来吧，太阳都出来了。

0: 是我说啊，说一万的
1: 买。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在张艺谋拍摄的影片《金陵十三钗》中，有一种非常重要的道具，它就是侵华日军用于攻打南京的日本94式坦克。这种坦克啊，体积小，重量轻，所以呢，又被称为斗战车。在中国坦克博物馆就保存着一辆完整的日本94式轻型坦克，而且关于这辆坦克的发现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1989年7月的一天中午，盛夏难耐，家住河北省涿州西围坨村的王芬和几个朋友约好在大清河游泳。碧绿的河水是上天对酷暑的馈赠，他一个猛子扎入水中，忽然王芬的手碰到了什么东西。

0: 西，他顺势一抓，几十年的尘封往事便被他握在了手中。1937年，日本侵略中国时打到涿州，当时的国民党军队抵不住敌军的火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他们在大清河上架设了一座简易的浮桥，原本是想抵抗不住日军的进攻，就通过浮桥撤到河对面去，然后将浮桥毁掉。但是天不随人愿，人虽然跑了过去，但是浮桥还没有完全毁掉，后面的日军就开着坦克追上来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桥忽然被坦克压塌，坦克迅速地扎进了水里，后面很快有别的日本兵追了上来，围着河边指手画脚。坦克内的两个日本兵没能上来，恐怕是已经淹死在里面。坦克对他们来说不但是进攻的武器，也是保命的法宝。掉到河里回去不能交代，没有办法，他们只好叫来更多帮手来打捞坦克。谁知道人手还是不够，日本兵冲进了村子，抓了不少老百姓去帮他们打捞坦克。大家的心里自然都非常痛恨他们，可是又敢怒不敢言，假装很用力的打捞，实际上谁也没用劲儿。一连打捞了很多天也无法打捞上来，日本兵只能干着急没办法。这辆坦克就这样一直沉在水底，直到1989年被当地村民发现。
1: 河里发现了坦克，这对于当时西维陀村这样的小地方可是件天大的事儿。北京军区对这事儿呢十分重视，责令专人负责打捞，并动用了军区当时马力最大的牵引车。发掘现场军队戒严，任何闲杂人等都不能随便进入，大家严阵以待，生怕出现任何差池。
0: 打捞队将大功率牵引车上的钢丝绳捆在了坦克露出淤泥的部分，负责人一声令下，牵引绳紧绷了所有人的心。当坦克露出水面，在场所有人都傻了眼，这和大家预想的完全不一样。它太小了，甚至都不能称得上是一辆现代坦克，它更像是一辆装着履带的装甲车。
2: 这个斗战车主要是在战场上用途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指挥、搜索、警戒，还有联络。此外，它还有一些附带的功能，就是可能说用于牵引炮车或者是运输弹药。它的用途主要是，也就是可能说增加了一个指挥的功能，过去它没有要求，也就因为它毕竟是超轻坦克，它的这个体积比较小，容量有限，所以说它不可能再用了更多的像坦克一样的用途。因为还有个咱们也看到了，94式超轻型坦克是按照这个二战期间的它一个划分，它称之为超轻型坦克，实际上按我们现在的划分，它也就属于装甲车一类。

0: 谁能想象，就是这看起来小的有点可笑的斗战车，在中国战场却逞凶一时。
1: 在抗战时期，极度缺乏反坦克武器的中国军人，对抗斗战车这样的装甲目标，只能依靠集束手榴弹或者是炸药包这类简单的武器，以血肉之躯和它硬拼。中国军人也因此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

0: 在装备低劣的条件下如何对付日军的坦克，聪明的中国军民也总结出了几个行之有效的土办法。
1: 土法第一个就是在阵地前面挖反坦克壕，以阻止坦克的进攻，或者是说是在坦克壕的边缘或者挖类似这个陷坑，迫使坦克在遇到了坦克后它按左转的时候驶入到掉入坑中，这是一个方式。第二个就是说使用的是这个柴火烧击，柴火烧这只能是对的是安装有汽油机的坦克。还有个就是简要的器材，就是说我们手头上能有的东西，你包括基础手榴弹、爆破筒或者炸药包，主要用于炸对方的履带。再最简要的就是制式装备的这一块，在制式装备里主要有一个是战防炮，战防炮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反坦克炮，用来对付这个坦克。第二个就是美式的这个60毫米的反坦克火箭筒，也是用来对付这个坦克所用的。所以说我们反坦克的手段还是以土法为主，制式装备为辅的一个作战的模式。
0: 抗日战争结束后，一部分94式坦克作为战利品被国民党军保留了下来。1948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济南战役中缴获了2辆94式超轻型坦克，于是这辆坦克就被装备到了华东坦克大队的侦察班，参加了淮海战役的战斗。在攻打钱塘滩的战斗中，国民党44军指挥所仗着集团堡负隅顽抗，步兵爆破了4次都没有成功，伤亡很大。此时配备战斗的94式超轻型坦克临危受命，搭载一名爆破手向敌集团堡疾驰而去。94式坦克非常灵活，在黑夜里照样能够快速地行进。班长孙恒树通过坦克上的观察口看见国民党集团堡里吐出4-5条火舌，正疯狂地向步兵战友射击。孙恒树急忙操作机枪向敌人射击，同时坦克也朝敌集团堡冲了过去。国民党军发现了驶来的坦克，4-5挺机枪一齐调转枪口，瞄准坦克就开起火来，子弹像冰雹一样落在钢板上，噼里啪啦地响个不停。忽然孙恒树的眼前红光一现，他两眼发花，红光夜光带扰乱了孙恒树的视线，他凭着感觉向着敌人机枪口喷出的火焰处来回扫射。谁知道就在这时，他感觉到车身一震，一发迫击炮弹在附近爆炸。
1: 它的缺点主要是它的装甲比较薄，它的装甲只有4到12毫米，防机枪或步枪这是足够了，但是可能防炮弹的破片啊这些东西可能它就不行了。第二个就是它的武器比较弱，它只有1挺机枪，前期装备的是6.5毫米的机枪，后期装备的是7.7毫米的机枪。我们说的这个说它弱也是相对于来说的，和真正的坦克相比，因为坦克咱们都知道它有火炮，如果说对于这个斗战车来说它只是机枪，那肯定它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弱的。
0: 硝烟四起的沙场，人的生命就像是秋风中的落叶。一发迫击炮弹在孙恒树的战车附近爆炸了，孙恒树的坦克继续向前猛冲。面对敌人在集团堡前20米处设置的路障，径直地碾压了过去。国民党的大碉堡像坟墓一样暴露在孙恒树他们的眼前。驾驶员急速转弯，把坦克调转头来，再往后一倒，左侧正好堵住了碉堡的枪眼。敌军一看这个阵势，当即吓得躲了起来。孙恒树赶忙用脚碰碰爆破手，爆破手心领神会，抱起炸药包，打开车门，纵身跳出坦克。驾驶员趴在窗口观察敌人动静，到处都是敌人的枪炮声。孙恒树知道他们现在所处的阶段太关键了， 只要爆破手成功将炸弹安置在敌人的碉堡处，那么胜利必然是孙恒树他们的。他转动机枪向敌人扫射，掩护爆破手，防止敌人

0: 摸上来。不到五分钟，爆破手爬进坦克，兴奋地说：“这回太保险了。”孙恒树问：“导火线呢？”爆破手兴奋地将手举给他看，拉上来了。孙恒树也高兴起来，捏住他，开车。小坦克扭头就往回开，顺势拉到了导火索。等驶离敌人约30米远时，只听轰隆一声巨响，碉堡被揭了盖。步兵一阵呐喊，冲了上来，拿下了这块难啃的骨头。小豆坦克送炸药包的故事就这样传遍了淮海战场。日本94式超轻型坦克无疑是早期轻型坦克中最具代表性的型号之一，它外形小，重量轻，速度快，适用范围广泛，但是它的装甲和火力都极为薄弱，并不适合攻坚作战。在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啊，中国人民解放军年轻的装甲兵充分发挥了94式坦克速度快、机动性好的特点，来运送爆破手和炸药包，对碉堡实施爆破。这种大胆新奇的战术至今仍让人们津津乐道。
1: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400-679-6636。
0: 火炮在战争中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被誉为战争之神。在上世纪20-30年代的中国，一门性能优良的大炮绝对算得上是神兵利器。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门被称为红军第一炮的克鲁伯山炮。那么这门大炮从何而来？在中国的革命史中，它又书写了怎样的传奇呢？红军第一炮的故事要从1930年7月红军第三军团攻打湖南长沙说起。1930年7月，彭德怀率领红军第三军团攻占湖南岳州，抄了国民党军前大军部的军械库，从中缴获了75毫米克鲁伯山炮12门，各种炮弹数百发。一下子获得了这么多大炮，彭德怀喜出望外。要知道，在当时的中国，这是极为豪华的装备阵容。
2: 克鲁伯火炮呢，是因为是德国克鲁伯公司生产的火炮。这个公司在1900年，或者说在1900年前后，在世界上是非常有名的。由于这种火炮的用途比较广，仿造比较多，而且当时在国民党军或者我军当中的炮手的知识化程度、文化程度普遍不高。所以把这种外形比较接近的火炮都统称为克鲁伯火炮。
0: 恰好这时，停泊在洞庭湖中的两艘外国军舰向岳阳城内的红军开炮挑衅。彭德怀下令把炮拖到岳阳楼南侧高地上，调来在苏联学习过炮兵技术的步兵团长武廷，决定灭灭敌人的威风。彭德怀亲自指挥，武廷动手操炮，几发炮弹直接击中敌舰甲板，外国军舰仓皇逃离。彭德怀望着敌舰远去的背影，感叹道：“炮兵的威力真大呀！”轰

0: 几炮，军舰就逃之夭夭了。他回头对武廷讲，有了炮就可以成立炮兵团了。不过由于当时红军的战术与运输条件的限制，红军第三军团撤出越州时仅仅带走了两门克虏伯山炮，其他的火炮带不走，只得就地炸毁。攻占长沙时，红三军团又得到了一门克虏伯山炮，而更有价值的是消灭了国民党军一个炮兵连，俘虏50余名职业炮手。经过教育改造，这50余人成为了后来红军炮兵的技术骨干。1930年8月6日，红三军团在湖南省平江县长寿街成立红军的第一个炮兵团，下辖一个山炮连和两个迫击炮连，由武廷出任团长。全团有山炮3门，迫击炮12门，山炮弹380发，迫击炮弹1500余发。这3门克虏伯山炮就是红军最早的重型火炮。在红军炮兵团刚刚成立的时候，红军除了要面对国民党正规军的围剿，还得对付当地的民团和地主武装。虽然这些地主武装力量的实力并不强，但平定他们无疑是红军的当务之急。红军刚刚建立的炮兵部队啊，便在这一系列的战斗中大展神威。土地革命时期，在红军活动的范围内有不少地主的土围子，这些土围子或是平地而起，或是依山而建，内筑碉堡，外设栅栏，异常坚固。围子里驻防的地主武装一般都有上百支枪，平时出来骚扰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一旦遇到红军的大队人马，就缩回围子里，据险抵抗，十分顽固。红军步兵面对这种土围子，常常无可奈何。但自从红军有了克虏伯，情况就不一样了。在今天的江西兴国县古龙岗镇境内，曾有一座易守难攻的土围子，红军士兵连续进攻3次均未能攻破，因此彭德怀下决心要炮轰这座土围子。黄埔5期的毕业生谭锡林受命指挥炮兵拔除据点。面对这个小小的土围子，日后的共和国中将谭锡林大手一挥，75毫米的克虏伯山炮一口气倾泻的148炮弹，将土围子夷为平地。
1: 克虏伯相对于其他的步兵武器，或者说相对于当时我军所装备的其他武器来讲，就是优势比较明显。相对起来，迫击炮由于它的弹道比较弯曲，而且它的精度不高，所以对于土木之攻势的破坏力不是很强。克虏伯的初速比较高，而且弹丸威力比较大，在当时土木之攻势来讲，有很强的破坏力。
0: 正当红军战士欢庆胜利的时候，彭德怀却对谭锡林大发雷霆，把你们的家底都要用光了，打个土围子3-5发就可以了。要知道，当时彭德怀手上一共只有300多发炮弹，而谭锡林这一挥手就用去了将近1半。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一时之间克虏伯火炮的名声大振，令革命根据地周围的地主老财们闻风丧胆。在之后平定土围子的战斗中，只要克虏伯大炮一露面，土围子里的民团大多望风而降。在江西宁都县境内有一个赤面寨，四面都是悬崖峭壁，人员进出需坐在大筐内，靠绞盘绞动上下，可谓是天险。寨里有地主武装300多人，装备颇为精良。

0: 对红军，他们没有丝毫的惧怕，坚持负隅顽抗。等到红军战士架好了克虏伯，一切都为时已晚。红军炮兵测好距离，调好角度，瞄准射击。三炮之后，一度嚣张的守军乖乖地举起了白旗。克虏伯在战场上屡建功勋，深得红军战士的信赖。然而，就是这样一些威力惊人的火炮，却又多次被红军所掩埋丢弃。红军战士为什么要舍弃手中最宝贵的武器？而在这背后又有什么样的苦衷呢？红军第三军团的炮兵团成立后，克虏伯山炮一路转战东清江、渡赣江、赣龙岗，屡立战功。但是在江西革命老区，道路崎岖狭窄，红军要经常翻山越岭，穿越一些连马都上不去的地方，克虏伯的运输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1: 克虏伯它的重量一般比较轻，然后有两匹马或者是四个人就可以把它拖拽进行使用，而且克虏伯比较容易分解，在必要情况下可以几个人分开几部分抬着行进。
0: 虽说克虏伯山炮适合分解运输，但拆卸的部件最重的达到150-160千克，要四个精壮的战士才能顺利的抬走。红军炮兵团战士把克虏伯的炮身、摇架、轮子、小架、轴橱、钢板、大架等零部件等分成5个部分，四个人抬一部分，12个人一组，分3组倒换，才能解决运输问题。为了跟上行军的队伍，其他步兵连队也要抽调人手协助炮兵团运输。在江西清江县境内翻越盘山道时，毛泽东也亲自与山炮连战士张仁春搭档搬运克虏伯炮架。1931年7月，第3次反围剿开始，为了配合红军的游击战和运动战，在一个繁星满天的夜里，一些经过挑选的炮兵团战士奉命将数门克虏伯山炮掩埋在江西兴国县关田村附近的一处河滩上，只带走了炮栓、炮镜等关键部件。面对这个亲密的战友，炮兵团的战士们发誓，有朝一日他们还会再度并肩作战。
1: 当时我们为什么只带走炮栓和炮镜，是因为对于一门火炮来讲，炮镜和炮栓都是很容易被损坏但是很难被修理的一种零部件。另外还有它比较轻便，在必要时候只有放弃整个其他的像大架呀、像炮管，那么炮栓和炮镜容易携带。
0: 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已经改编为炮兵教导大队的炮兵团官兵又回到关田，准备把克虏伯挖出来。由于埋炮时是在夜里，战士们对掩埋位置的记忆已经模糊。在泥沙淤积的河床上，红军战士连续挖了10天，找到了大部分零件，唯独一个小炮架没找到。没了小架，一门火炮便算是报废了。彭德怀听到这个消息十分生气，批评教导大队政委张平凯做官把印丢了。21岁的张平凯为此哭了起来。彭德怀说，别哭了，回去再细细地找一找，一定要把炮架找到。教导大队冒着酷暑，经过45天的寻找，小炮架终于失而复得，战士们欢欣鼓舞。克虏伯又重新回到了红军的战斗行列，并在日后的战斗中表现出色。由于第5次反围剿的失败，红军被迫走上25000里的长征征途。克虏伯随着炮兵教导大队一路走到贵州乌江，因为战斗环境太过恶劣，为了便于部队行动，炮兵团指导员忍痛割爱，决定将手中最后一门克虏伯沉于乌江江底。

0: 鲁伯再一次重见天日之时，解放战争已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五星红旗飘扬在了大江南北。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0: 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一门7升5过山炮，从武器的角度讲啊，它属于比较常见的型号。然而就是这门名字奇怪、看似普通的山地野战炮，却有着一段十分传奇的经历。
3: 这是一门编号为587的7升5过山炮，我们来对它进行一番审视，发现它的出身并不高贵。据了解，升是厘米的英文音译名，7升5也就是7.5厘米的意思。1927年，中国国民革命军上海兵工厂模仿德国克鲁伯75毫米口径山炮，制造出了这种山炮。它的口径为75毫米，炮身长1050毫米，炮栓为焊接式。炮架为双轮单脚式木轮子，炮管短粗，最大射程为4300米。
4: 山炮顾名思义就是山地作战的火炮。事实上，山炮的主要特点就是易于分解、容易运输、重量比较轻，而且弹道比较弯曲，适合在山地这种高低起伏的情况下使用。它是一种比较有威力的远程武器，对于固定的目标，比如说坚固防御阵地、工事、城墙都有很强的破坏力。一般情况下，我们把7升5过山炮用在靶点，就说夺点作战。
3: 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时来，中央工农红军走上了长征之路，而国民党也开始了更大规模的围剿。1935年11月，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开始长征。这门7升5过山炮也随之踏上征途。长征途上，红二军和红六军团突破乌江天险，这门山炮同迫击炮并肩作战，压制住了对岸国民党军的火力。红军战士趁机夺取船只，渡过了乌江。在转战乌蒙山时，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被国民党军包围在安尔洞一带，方圆15公里的狭长地里。这里属于乌蒙山腹地，群山环绕，人迹罕至，悬崖峭壁如刀削斧凿一般。不要说吃饭，连饮水都十分困难。在前有堵截、后有追兵的危急情况下，时常需要昼夜强行军，战士们的体力消耗极大，人的生存成为巨大难题。
4: 在当时红军时期，包括我们抗日战争时期，炮兵连的，就是它的给养标准，要比正常的步兵连要高很多。

0: 当时红军带着75个山炮的时候，由于经过乌蒙山地区，在乌蒙山地区的时候遭过国民党重兵围困，围困了将近一个多月，基本上所有的牲畜全部损失掉了，所以75个山炮只能肩扛守台。当时把它分成4个部件，最少的也有150多公斤重，要4个人才能抬。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叫粮食都很少，战士们实际上是饿着肚子去抬这门山炮的，走过25000长，走过草地，确实很不容易。
1: 红军战士为了保护这门炮，牺牲了一个又一个，但他们无怨无悔，硬是用信念、鲜血和汗水把它抬到了陕北，使之成为整个红军队伍在长征中带到陕北的唯一的一门山炮。长征何其艰险，长征充满牺牲，到底是什么原因、什么力量支撑着我们的红军战士们对这门山炮不离不弃呢？这就要从他鲜为人知的身世来历说起了。没有吃，没有穿，自有那敌人送上钱；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这是《游击队之歌》中的一段歌词，用它来形容中国工农红军物资装备匮乏的状况是非常贴切的。为了解决武器装备的不足，毛泽东在指挥战斗的时候就曾提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这种战法效果好，全歼方能最有效地补充自己。事实上，这门75过山炮正是这种情况下从敌人手中缴获的。1935年4月，国民党鄂军纵队司令兼58师师长陈耀汉收到了一份情报，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决定离开湖南，开赴湖北，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这让陈耀汉窃喜，国共双方物资装备实力悬殊，此时围剿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几乎毫无悬念，而这简直就是天赐良机。于是紧急下令调派172旅急行军进抵湖南陈家河地区，欲与同时开往该地区的174旅等部会师，妄图共同截击北进的红军。
0: 当时红二的军团企图到鄂西创建根据地，国民党军对我们进行夹击，我们在陈家河利用有利地形首先歼灭了国民党军的172旅，这时候他的师部率领174旅赶来增援，我们利用这种比较有利的态势在桃子溪歼灭了他的来源的师部和他的174旅。师部里面有一个直属的山炮营，在山炮营中就是我们缴获的75过山炮。
1: 胜利的同时，红军还缴获了大量战利品，而在其中最显眼的当属2门75过山炮，而今天的主人公正是其中一门。
2: 在缴获75过山炮之前，红二军团和红六军团因为没有大口径火炮，与国民党军交战时啊，火力对比往往处于极端的劣势，而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对自己的火力优势非常自信，甚至有些有恃无恐的味道。缴获的75过山炮能否扭转红军的被动局面呢？在1935年6月14日的中保战斗中，机会来了。
1: 当时国民党军41师4000余人被红军合围，要知道这个41师绝非一般部队，而是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他们占据了有利地

0: 驻守住几个山头，利用当地的几个石头碉堡向山下猛烈射击，拼死坚守。红军的几次冲锋都被其轻重机枪击退下来。四十一师师长张震撼亲自督战，看到这种情况后，自信地鼓励官兵说：“红军火力薄弱，不堪一击。”果然，红军在战斗中连连失利，这让张震撼更加狂妄了。就在张震撼得意洋洋的时候，红军的七升五过山炮登场了，仅用了两炮就准确击中了这个碉堡，碉堡瞬间散落成一堆碎石，而里面的守军几乎无一幸免。红军也有炮了，显然这让碉堡外面的国民党军士兵猝不及防，吓得魂飞魄散，扔了枪，头也不回地跑了。剩下顽固的张震撼还在那里硬撑，但是还没容他缓过神来，他最不愿意看见的画面还是出现了。一发山炮炮弹不偏不倚击中了他所在的作为四十一师指挥部的碉堡，指挥部就这样被掀掉了。张的头部、肩部被弹片击中负伤，而他的参谋长当场被炸死了。这下整个部队失去了有效指挥，战斗力更是一泻千里。在这场战斗中，红军歼灭了四十一师2000余人，师长张震撼也被俘虏了。由于张震撼是炮兵出身，当时任红二方面军总指挥的贺龙就劝他留下来给红军当教员。在贺龙的劝说下，张震撼留了下来。在随后的龙山围困战中，由于红军的山炮弹药太少，张震撼亲自上阵操炮，在1000米距离上操作七升五过山炮，两炮就摧毁了一座碉堡，真正做到了贺龙所说的一发顶十发，弹无虚发。贺龙在战场上亲眼目睹过该炮的威力，于是专门指示无论如何困难一定要带着它。
1: 正是因为有着这样光荣的历史和显赫的功勋，所以在1959年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筹建时啊，贺龙点名将这门山炮呢陈列进军事博物馆的展厅之中。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3: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3: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03052.4。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2: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4: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 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5: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在照相技术还不发达的时代啊，人们要想留下自己的影像，只能找画家来为自己画一幅画像。一直到民国初期，还有很多人都是找画家来为自己画像，以此呢记录自己的生平样貌。那么画家的自画像是怎么创作的呢？今天我就为您讲述中国近现代第一自画像大师张大千的传奇故事。1929年4月10日，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在上海举办。出生于1899年的张大千，此时已经到了而立之年，整整30岁了。这次张大千也带着自己的2幅新作品参加了第一届全国美术展览会。展览开幕的第二天，中国近现代著名画家学者黄宾虹就被安排与张大千值日。值日就是在展览当天，画家现场讲解自己参展的画作，并且还要与前来看展的政界、文化界、商界人士探讨艺术，甚至是应酬周旋。大家都在展示自己绘画才华的时候，聪明的张大千拿出了一幅自己的自画像。参展的画家都是带一些山水花鸟的水墨画作，张大千怎么会带着一幅自画像参展呢？
6: 30岁的时候画出一张很有名、很重要的自画像，那记录了他到上海北京打天下以后呢，他等于在艺术界成立了某种程度的知名度，然后有某种程度的成就，所以在年轻的时候他画了这个自画像，那么也请了当时所有当代的艺界文人啊。啊，包括陈展元，那么还有包括当时老一辈的像黄宾虹的画家，是民国的政治人物啊，杨栋、杨希子，那么还有包括他的老师等等，然后几乎当代所有的重要人物呢，都在上面帮他提拔。那么在我们现代来讲的话，就是所谓的造势啊，所以在很年轻的时候，他这张画呢就很知名，等于是打下了一个知名度。
1: 年满30岁的张大千画了一幅在苍松下远眺的自画像，这幅画画得很大，有2米高，在展览会上结交了不少各界朋友，能够遇到像黄宾虹这样的前辈画家，张大千欣喜若狂，邀请大家在画上面题诗作文。这幅画作一下被过高到了3米多，由此可见，当时的社会各界对张大千有着很高的赞誉和推崇。参展之前的张大千名号早已经传遍了大江南北，只要提起南张北浦，人们就知道中国当时最著名的2个画家张大千和普心畬。也有人把他与花鸟大师齐白石、人物画家徐彦孙相提并论，称之为南张北齐或南张北徐。不管如何排列，其中都有张大千。一张别具匠心的自画像，不仅书画界的人了解了张大千，也让政界认识了这位一脸大胡子的年轻人。

0: 1929年，一幅被名家提拔装饰的密密麻麻的自画像啊，让年轻的张大千在中国画坛声名鹊起。自画像给他带来了十分广阔的发展前途。慢慢的呀，张大千越来越喜欢画自画像。而专家指出啊，张大千的自画像不仅仅是记录着他的外貌身形的变化，也暗示着他内心的自我期望。已经得到名誉与认可的张大千还期许着什么呢？查阅张大千生平的历史资料，我们惊奇地发现，他一生中竟然画了至少100多幅的自画像。专家认为，自画像是张大千绘画作品中很特殊的一个创作题材，甚至说是一类特殊的代表作品。画家给自己画自画像，在中国画家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明清以后，有很少量的一些画家会画一些自画像。可是像张大千这样高产的画家，在古今中外都是十分少见的。
1: 因为在西方画自画像的传统，它是对自己的一种反省、醒思，或者自我的剖析跟显示。那这个跟心理学有点关系啊，所以像尼布兰特啊、梵谷，他们都是画自画像出名的。可是中国画家很少看到。那张大千画了很多自画像呢，那我认为有几个原因呢啊。一个原因就是说，他多少有一点为自己推广的这个意义。因为他推广自画像通常不是拿来卖的，是送给亲朋好友做纪念用的。那第二个就是说，这个自画像呢，有一点就是说，他对自己每一年的样貌啊、表情啊做一些记录，那等于是他一生的一种回顾啊。所以就这个来讲的话，这是还蛮特殊的一个范畴。
0: 2014年。万里江山贫如梦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在海峡两岸巡回举办，来自全国各地的观众们有幸看到了来自台北历史博物馆、四川博物院和吉林省博物院各自收藏的张大千早期、中期和晚期的多张自画像。除了明确署名为自画像的作品，专家还给我们指点了一些隐藏的自画像。
1: 在中国绘画题材去画高视图啊，通常是讲自己一种格调。那不管像画陶渊明啊，或者画这种隐士啊、谢明运啊等等，那么这些题材呢，都是他所代表他所向往的一个境界。那么因此他在画这些高士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不免也会用他自己的形象呢去做点景人物，所以我们在这个画上也许并不特别知道说，哎，他画的是自画像，可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对自我的一种期许啊等等，比如说他对崇拜的文人苏东坡，那么因此他自己有戴什么的东坡帽，还有这些衣服等等。
0: 我们在展览中看到张大千的高视图，多少会让我们联想到，这些画中的人物都会有张大千自己的影子。另外一个最显著的特点，就是张大千自己留着大胡子。这些画中的人物也都是长须的造型。而这些隐藏的自画像，其实更能表现张大千的内心世界。通过专家的解析啊，我们还真的发现张大千所创作的这些高视图画中的人物确实都有张大千的外形特点，最明显的就是大胡子，还有就是也戴着一顶很像苏东坡戴的帽子。那么这些留大胡子戴着黑帽子的自画像现在都在哪里呢？这100多幅自画像中啊，有哪些画作有着特别的故事呢？张大千25岁时开始蓄胡须，30岁开始画自画像，这两件事都是他坚持了一辈子的事。这些画像绝大多数都是张大千在世的时候馈赠亲友的礼物。

0: 时至今日，很多的张大千自画像都成为了个人收藏品。在近几年的国际拍卖会上，也曾出现了几幅张大千的自画像，最后都以百万元的高价成交。张大千自画像的珍贵程度可见一斑。在张大千辞世30周年纪念展开幕的时候，张大千的儿子张保罗先生捐赠给台北历史博物馆一幅珍贵的自画像。这幅画创作于张大千70岁的时候，与30岁的那张巨幅的自画像遥相呼应。
1: 那当然，到70岁的时候，他的艺术成就已经非常高了。那这个时候他又画过一张自画像，那么也是请了当代所有的艺界文人来帮他这个题词。那可是这个时候呢，可能就没有什么人地位或成就比他更高，所以在题拔上、题词上呢，那么大概老一辈的都凋零了。那这个当然也是代表他的一个里程碑的一个作品。所以这件作品呢，现在刚好今年在画展的时候呢，他捐赠了由我们的历史博物馆，所以现在也在会场上展出。
0: 在张大千的自画像中，大多数都是画的侧面，或者是一些侧坐或侧身像，少有一些特殊的画像是正面全身或半身的画像。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大千居士自写起石图》是张大千75岁高龄的时候创作的。这幅起石图奇就奇在画像的取材，不仅是他自己从未画过，他也是别人没有画过。他右手托着一根讨饭棍，左手托着一只空饭碗，俨然一副叫花子形象。张大千为什么会把自己画成这样呢？原来当时的张大千疾病缠身，折腾得他差点放下画笔。以绘画为生的张大千难以支撑全家20-30人的日常开支。好在张大千有困难的时候，各路朋友为他举办画展、出售古画，才度过了那段经济困难的时期。
2: 有的人爱他的墨盒，有的人爱他的美女，有的人爱他的泼彩，然后又那么看起来那么丰富，颜色那么丰富，那么雅，非常难。所以他真的是当代很重要的大师。对，就像这种绘画的精神哦，你不会看到一成不变的东西在他那边，他都一直在转换他的面目。所以我们那次在办这个展览的时候，大家就从他最早期，然后一直玩到他最晚期，看到他一生当中哦，就变幻多彩了。这种艺术的一个创作历程。
0: 诙谐幽默的张大千以起石图表述那段心境心态，同样也是对人生各种滋味的一种感怀。
3: 专家介绍，张大千的自画像基本上都是随画随送亲友，只有70岁自画像是在1972年于旧金山展览完毕后才由儿子保管收藏，而他自己珍藏起石图多年。可见这两幅画呢，在张大千的心目中的分量。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FM 95.5 AM 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2: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1: 国家记忆。

0: 2023年4月24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从事一辈子航天的老人，即将加入航天队伍的年轻人，都早早地赶来齐聚。这是一场特殊的聚会。从这一年开始，中国每年的4月24日被定为国家航天日。在中国航天史上，4月24日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正是46年前的这一天，中国第一个航天器东方红一号卫星进入太空。1957年10月4日，苏联在拜克努尔航天发射场把历史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太空轨道，成为人类首次迈入宇宙空间的伟大时刻。在美苏争霸的冷战时代，苏联的抢先一步无疑给美国带来了严重的危机感。5个月后，美国人终于也将人造卫星送上太空，两个超级大国的太空竞赛正式拉开，卫星成为了当时全世界最热门的话题。
1: 第一个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以后呢，在中国科学和技术界也产生了很强烈的反响。比如当时中国科学院就建了呢好多这个观测站，就是观测苏联卫星的这些信号。
0: 在中国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郑重地告诉全体代表，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10多天后，主持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召集中国科学院和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将人造地球卫星的研制列为1958年第一项重点任务，工程代号581，由钱学森担任领导小组组长。
1: 这581组呢，实际就是这个搞卫星的啊工程的这么一个组。为什么叫581组呢？就是58年中国科学院的第一号任务啊，581。
0: 刚刚从南京大学天文系毕业的潘厚任，原本满心希望到紫金山天文台工作，但一纸调令却改变了他人生的轨迹。
2: 听说我分配在紫金山天文台，都挺高兴。后来说突然要宣布那个分配方案的时候，说要延一个礼拜。为什么延一个礼拜呢？后来才知道，就是我们单位受赵九章的指示，就是在全国30多所大学，南京、上海、北京，要挑一些人来充实581，搞人造卫星。
0: 人造地球卫星在当时属最前沿的科技领域，刚刚成立不久的新中国，此刻连几百公里射程的导弹都尚处在仿制苏联样品的阶段，国家科技实力和工业基础并不足以支撑卫星研制。
3: 当你火箭不太成熟的时候，你又分出了很大一部分力量去搞卫星，即使卫星搞出来了，那么你没有火箭也发射不上去。所以中央就提出来呢，委托科学院先做一部分的研究工作，不要马上上马。
0: 1959年，邓小平在听取中国科学院负责人张静夫和钱学森的汇报后提出，现在发射卫星与我们的国力不相称，没有一个从小到大循序渐进的过程不行。根据邓小平的意见，中国科学院对卫星发展规划做出调整，以研究探空火箭和高空物理探测为主，为卫星打基础。
1: 59年9月就明确了要以探空火箭起步。钱学森先生专门还写了一封致上海机电设计院领导的信，就是他也主张呢要以那个探空火箭起步。就是 TCM 火箭呢在1960年的2月飞上了蓝天， 这个是很了不起的。
0: 1960年初，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枚探空火箭实现了8公里距离的飞行。不久，毛泽东专程视察了这枚探空火箭，这也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近距离接触实体火箭。在随后的4年间，新中国的两弹事业在重重阻碍中取得重大突破，东风一号、二号导弹、原子弹先后研制成功。1964年12月，著名地球物理学家赵九章在参加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将自己的一封信转到周恩来总理的手中。正是这封信成为了中国卫星事业的一个重大转机。曾经参与领导前期卫星研制筹备工作的赵九章，在信中恳切建议，争取在建国20周年前放出第一颗人造卫星，并把我国尖端科学技术带动起来。10多天后，钱学森也向中央建议，尽早把人造卫星研制列入国家计划。停滞近5年的卫星研制工作终于等来了时机。1965年，中共中央决定人造地球卫星项目再度启动，代号651工程，并在当年10月召集一个全国性的方案论证会。这一会议最终开了整整42天，在激烈的讨论和综合各方意见后，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的雏形渐渐清晰。正当会议热烈讨论期间，消息传来，法国成功发射了一颗卫星，日本开始加快卫星研制和发射准备的速度。根据中央决定，中国发射卫星的时间定在1970年，这就意味着卫星研制工程满打满算也只有4年的时间。在赵九章、钱骥等人的带领下，中国科学院制定出了一套卫星总体设想方案。在此方案基础上，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工作全面铺开。但没过多久，文化大革命运动席卷全国，赵九章等一批专家被迫靠边站。尽管在周恩来的竭力保护下，卫星研制事业得以继续进行，但设计研制的重任已经压在年轻一代科研人员的肩上。1967年7月，毕业于苏联茹科夫斯基空军工程学院的孙家栋，正埋头于导弹设计。一道突如其来的命令，要求他立刻调入东方红一号卫星的设计研制。这位年轻工程师的命运，从此和卫星紧紧联系在了一起。1968年初，一个负责统筹卫星研制工作的专门机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成立，由钱学森出任首任院长。39岁的孙家栋担任型号总体设计室主任，戚发任等18位不同专业的骨干也被抽调过来。当时的人们称他们为“航天18勇士”，
4: 搞总体的、搞总装的、搞测试的、搞各种管理的都有，甚至把搞档案的、搞调度的都来了，调来18个人来组建这个5院的总体部，这样调18个人，18个人就是这么个原因。
0: 孙家栋的第一项任务便是从总体设计角度出发，对卫星的科研任务和功能进行简化。
4: 孙家栋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意思呢？他就是作为顶层的设计，他就把一个当年科学家们做了一个非常先进复杂的这么一个卫星，简化成为一个满足当年要求的。那个要求是什么呢？中央很明确，就要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着。
0: 上得去依靠的是运载火箭，而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成为了摆在卫星本体研制人员面前的3大难关。抓得住是通过无线电通讯的方式时刻追踪天上卫星的位置，其中最关键的便是准确计算卫星与地面的距离。科研人员的计算工具却是大量的手摇式计算机，一条轨道的数据通常需要计算好几天。

0: 东方红一号的远地点距离地面2000多公里，为了防止卫星上天后像断了线的风筝，作为中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的政治意义在当时并不亚于科学意义。只有让人用肉眼看见，才能更好地证明中国成功发射了卫星。如何才能看得见？这让科研人员一时间束手无策。负责这一任务的沈祖伟至今依然记得当年那些一筹莫展的日日夜夜。
1: 真正接触了以后，压力太大，就方案做不出来啊，做了一个就不合适，做了一个不合适，个时间呢就一直一天天过去，而且你接触了这个任务不能是开玩笑啊，这卫星，动用了全国人的那个人力物力，对吧？而且影响很大，我们国家在搞卫星。
0: 东方红一号是一个直径1米的72面球形体。在太空中的反光亮度在地球上根本不可能直接看见。突然，当时在百货大楼流行的折叠伞给了人们灵感，一个被称为借箭显星的方案开始实施。
1: 当时我们工资也低，那个一把折叠伞大概也都要最少的20几块钱，反正工资的一半就去掉了，所以当时很少人有人买那个折叠伞的。我们就到百货大楼去看，拿了折叠伞来为称啊、收啊，看看个什么原理。
0: 这个大胆的创意是在运载火箭的3级上增加一个观测球，进入轨道后利用火箭旋转的离心力展开，大面积反射太阳光。事实上，后来人们所观测到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其实是紧随在卫星后同轨道飞行的3级火箭。在几代中国人的记忆中，这个曲调和质感的节奏几乎成为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代名词。最初的音乐正是从这个金属小盒子里发出的。如何能在太空中让卫星发出中国人熟悉的旋律，同时清晰稳定地传输回地面，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听到，这对当时的航天技术而言几乎是难上加难。设计人员在苦苦寻求了很久之后，一位叫刘成熙的专家从北京建筑上抱石敲钟的方式中获得灵感，经过反复试验，最终采用电子线路模拟铝板琴演奏东方红，音乐信号直接传输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从北京向全世界广播。今天北京卫星制造厂的老厂房早已不再承担生产任务，在40多年的时光流逝中，人们很难发现这里曾经是中国的绝密任务东方红一号卫星完成总装的地方。总装是各个零部件最终整合成一个完整卫星的关键环节，稍有差池都会造成卫星上天后的运转异常，对组装工作和技术精细的要求极为严苛。在没有空调、没有净化设备的厂房里，很多外国同行都无法相信这里可以生产出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随着发射窗口一天天临近，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最终能否托举卫星上天，成为决定651工程成败的关键。在钱学森的率领下，从1965年中国重启卫星研制计划之初，运载火箭的方案论证也开始了。这张珍贵的图纸是当年火箭设计人员向周恩来总理汇报发射卫星的火箭设计思路而专门绘制的。
2: 东四号本身是个武器，但是呢，他把他头上那个弹头啊，把这个拿掉了，换一个3级火箭，我们叫有效载荷啊，换掉了呢，它就成了个运载火箭了。就
3: 运载飞行啊，它是一个真题，不是说一二级飞一二级的，一二级带着3级在飞。
2: 因为它自己本身啊，2级火箭呢，当时情况下打卫星啊，还轨道高度不够，所以呢还加个第三级。

0: 在东风四号导弹的基础上，运载火箭用整流罩将卫星和第三级火箭包裹起来。当一二级火箭接力飞行到达轨道的最后距离时候，第三级小火箭自动点火，将卫星推到第一宇宙速度，实现入轨飞行。这枚火箭的名字长征一号，后来成为了中国运载火箭家族的标志。1970年4月，卫星和火箭在最高级别的警戒护卫下运抵酒泉发射场。此时苏联、美国、法国和日本已经成功发射了卫星，但东方红一号的质量比这四个国家首颗卫星的质量总和还要多近30千克。4月15日，周恩来总理从北京打来电话，要求从这一天起到卫星上天，每天的情况和进展都要向总理办公室报告。卫星能否准确入轨，中国能否第一时间捕捉并率先向全世界预报，测控系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
1: 那是完全是明线，就是铁路两旁竖电线杆的拉那明线，完了所有的观测数据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送到西安中心来进行来处理。
0: 从北京到西北各省的通信线路只有10多条，遍布全国的卫星观测站，他们的指挥通讯和数据传输在当时主要依靠电线杆拉明线完成，有一根电线出事，全部通讯便会中断。为此，全国数十万民兵动员起来，确保每一根电线杆下都有人站岗。在整个发射过程中，动用了中国60%的通讯系统，确保测控通讯安全。1970年4月24日晚，发射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但负责巡视地面的战士却突然报告了一个令人感到后怕的发现。
2: 我们是21:30发射的，18:30的时候，出来场面上出了情况，他就听见咕嘟咕嘟的有响声，就从那个火箭上面咕嘟咕嘟从上面往下有声音下来。他们几个人啊，就在地上能捡出一个8个毫米的弹簧垫片，加入完了比较危险，所以上塔的时候吧，你要说紧张吧，那会儿真紧张。我不是在后来他们问我，那会儿确实，就是我跟一个工人师傅，我们俩上去了，他们站在那儿，我说真感觉那个心自己嘣嘣嘣的跳的都能感觉出来，那是紧张。但是后来排除给指挥员报告了，我们负责任的讲没问题，这也放松了。
0: 多余物经确认后被清理干净。
3: 牵动。调滑。
0: 21:35，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拖着巨大的火焰奔向太空。15分钟后，喀什观测站捕获卫星数据。
4: 相信捕获目标。
5: 对焦捕获目标。
6: 明白。
7: 编制捕获目标。
6: 明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到卫星上传出的东方红乐曲，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五个有能力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8: 昨天晚上我们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
0: 1970年5月2日，解放军报刊登了一张特殊的邀请名单，部分参与651工程的科研人员在五一节当晚被邀请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毛泽东特意与他们一一握手致谢，整个中国都沉浸在东方红一号卫星带来的巨大喜悦之中。
9: 周总理就讲，这些人就是发射卫星的功臣，所以呢，毛主席跟我们都每个人都握握手，所以我觉得一生还是很荣幸这个事情。
0: 这一年的钱学森59岁，一九九。

0: 2001年，钱学森被授予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称号。在隆重的颁奖仪式上，钱学森说，今天科学技术是人认识客观世界、改造客观世界整个的知识体系。我们完全可以建立起一个科学体系，而且运用这个科学体系去解决我们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问题。我在今后的余生中就想促进这件事情。
1: 马上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消息，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发放大型补贴，并且一次性拿出了百万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亲自感受到眼贴品质。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的，快去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就可以享受补贴，购买每人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特别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都很实用。26年护眼大品牌，眼贴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当时贴完就有变化，眼睛特别水润舒服，看什么都清新透亮，看手机电视都轻松了很多。关键好视力26周年大庆，咱河南听众还有超大补贴，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王牌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最后更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薄被，这可是26周年大庆专门申请到的重磅好礼。限时10分钟，大家记好了电话，赶快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大，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国家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大，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周期购买还可以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赶紧拨打400-679-6636 400-679-6636 400-679-6636。
3: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0: 中国人前往太空的道路尚未启程，便遭遇十字路口，是航天飞机，还是载人飞船？历史将如何抉择？从曙光飞船到神舟飞船，这是一段艰难、孤独、充满挑战的飞行。

0: 1979年1月29日，白宫南草坪，美国总统吉米·卡特与夫人在全球新闻媒体的注视下，迎来了大洋彼岸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在9天的紧张行程中，邓小平专程前往位于德克萨斯州的休斯顿。这座城市拥有世界闻名的载人航天控制中心，在这里，邓小平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到阿波罗17号飞船的指令舱和月球车。他直接登上航天飞机模拟座舱，体验太空飞行，并询问了大量问题。现场的人们都能感受到，这位中国领导人的目光已经投向了遥远的太空。
1: 小平同志访美回来以后啊，对中国的载人航天是非常的关心和重视的。他实际上心里边是非常有数的。中国如果没有航天的崛起，没有载人航天事业的成功，建立强大的中国是不可能的。
0: 远在北京的钱学森此时正集中精力为即将到来的洲际导弹发射试验做准备。这是由他在1965年牵头制定的8年4弹宏伟规划中的最后一项任务，即让中国拥有近、中、远、洲际4种射程的战略导弹。当第一枚洲际导弹稳稳到达万里之外的太平洋时，中国人也迎来了充满希望的80年代。从1956年起，整整25年光阴，钱学森所主导的各项航天重大工程中，只有载人航天尚未成功。历史的接力棒正在默默地等待着后继者们。1983年，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掀起了冷战时代最后一次喧嚣。苏联、欧洲各国、日本等纷纷跟进。在新一轮太空竞赛的推动下，世界各国都在暗中加快科技发展步伐。而此时的中国却依然是载人航天俱乐部的旁观者。1986年3月，一份联名信被送到邓小平的办公桌上。在信中，4位科学家以急迫的心情建议中央尽快制定规划，跟踪世界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缩小与国际上的差距。邓小平迅速批复，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这就是后来著名的863计划。在这项计划中，航天技术被列为第二大项。已经停滞了10年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终于等来了新的时代机遇。
2: 这个863计划是七大领域，其中一个领域呢，就是载人航天。中国人一定得上天，而且得快上天。要不上天的话，要不做准备就来不及了。
0: 很快，一个全国60多家科研单位、2000多人参与的大论证开始了。经过反复筛选，5套天地往返运输系统技术方案摆在专家组面前。在这5套方案中，前4套全部为航天飞机，只有最后一套是载人飞船。上世纪80年代末期，正是航天飞机的黄金时代。它独特的起飞、在轨与返回方式，给许多中国航天专家们深刻的印象。论证中从高起点出发，直接研制航天飞机的意见很快占据上风。但在唯一的载人飞船方案背后，许多专家也提出，从飞船起步将在更短时间内尽快将航天员送上太空。机派与船派成为了摆在中国人面前2条完全不同的路，选择从哪里起步，各有道理，争论异常激烈。
3: 这个途径就是有了分歧了。

0: 特别是他把关键的一票他投给了飞船。
1: 这至关重要的十个字清楚地表达了钱学森的判断。
2: 那么现在反过来看，那么确确实实应该说搞工程啊是适合自己的就是最好的，航天飞机不适合中国的情况，因为航天飞机的技术啊太先进了。
3: 载人航天呢也是要选对路，所以钱老的作用就在选什么路。
1: 1992年9月21日，中共中央会议决定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上马，工程代号921。60岁的王永志被任命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总设计师，59岁的戚发任担任载人飞船总设计师。
4: 因为这个工程是航天史上规模的最大，系统成的最复杂，技术难度也是最高的。主要领导跟我说，还是我应该勇敢地承担起这个担子，因为老一辈他们年事已高。
1: 两位总设计师的人生轨迹都是在钱学森的引领下成为两弹一星时期优秀的年轻科研人员，现在他们要和更年轻的中国航天人去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这一年已经退休的邓小平依然关注着航天，在他的书房里一枚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模型始终摆在显眼位置。新的载人飞船被命名为神舟号，它的设计起点瞄准俄罗斯当时最先进的联盟 TM 型号，由推进舱、轨道舱、返回舱构成。新的载人火箭长征二号 F 可以以每秒8公里的速度将将近8吨的飞船送入去地面200公里的轨道，同时还具有应急故障检测和逃生功能。火箭顶端的逃逸塔将在任何意外发生的2秒钟内挽救航天员的生命。1999年11月，神舟一号无人试验飞船、长征 2F 运载火箭先后抵达酒泉发射场。
2: 我说我最紧张的时候还是神舟一号，没有，从无到有，而且冒一定的风险。
5: 最大的难度就是我们过去没有飞船的底子，后来我们派了代表团去考察苏联这个联盟号，把这些技术啊也摸索了一下。
1: 他们的背后是全国110多个科研院所、3000多个协作单位、数10万人员近10年的全部心血。
2: 中央也实在说啊，你们只要能够回到中国本土就可以了，你可别到到海里头，掉到人家外国去，这就麻烦了。
1: 11月20日凌晨，神舟一号进入太空，飞行21小时后返回地球，成功降落在内蒙古中部地区的着陆场。在随后的几年中，神舟二号、三号、四号无人试验飞船全部获得成功，中国人进入太空的征程已经近在咫尺，全世界都在等待着中国航天员的亮相。这段珍贵的影像记录了上世纪70年代曙光一号载人飞船工程中航天员的训练画面。一架小型飞机经改装后成为临时的失重实验室，在高速下坠中实现40多秒的失重状态。摄影机拍下了坐在后排的锻炼员在失重环境下练习吃东西、喝水的过程。为了曙光号载人飞船的试验，一批航天员的选拔与训练从1970年秘密开始。经过严格的医学检查，空军从1900多名飞行员中挑选出近200名预备航天员。在此之前，中国从未有过航天员训练的任何经验。

0: 切尝试只能在摸索中进行。
1: 首先我们要选拔航天员，因为选拔航天员选了以后呢，你还在培训啊，不是选了以后马上能上天的，这有个过程嘛。
0: 在钱学森的直接安排下，一个专门负责航天员培养、研究宇宙医学科学及工程的部门，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507所正式组建。一门新兴的学科——航天医学工程学，在钱学森的悉心培育下从零起步。
1: 当时呢，就是对航天员的标准，这就因为我们没干过这个事，是吧？这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新的东西。
0: 1977年，钱学森专门致函507所负责人陈信说，我们要认真地搞载人航天，要比美苏搞得好、快、省。正当研究不断取得成果之时，一个意外发生了。随着曙光一号飞船工程被暂时搁置，航天员训练一时间也失去了意义，507所随即被列入撤销建制的名单。
1: 袁老啊，对这些事情啊，他是很关心的。他就说，我们这国家这么大国家，这个将来这个载人航天肯定要搞的，是吧？这个你先把这些种子先保留下来。
2: 当时据说，在讨论会上，一个温文尔雅的钱学森拍案惊起，大声疾呼。507所不能撤，航天员制度不能取消。
0: 在钱学森的坚持下，507所最终得以幸免。在等待载人航天再度上马的十多年中，虽然历经多次缩小规模、精简人员，退居二线的钱学森始终呵护着507所的研究不停滞，主要科研课题都是由钱学森直接组织落实。
3: 他反复强调的这个最重要的指导思想，关于航天员、关于人的研究，就是这个。
4: 我国航天医学工程研究所创立20年，已形成了有中国特色的航天医学工程体系，建成。
0: 上世纪80年代，507所在有限的条件下，开创人机环境系统工程科研项目。
4: 所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指导下，正致力于空间应用系统的医学工程预先研究。
0: 今天，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已经成为亚洲最大的航天员培训基地。外界却很少有人知道，这里的前身正是钱学森多次保护并倾注大量心血的507所。1998年，14位年轻人从全国各地汇聚到这里，他们是从1500多名优秀飞行员中层层选拔而来，任务只有一个，成为最早一批进入太空的中国人。根据时间表，首飞航天员的训练周期只有短短5年，在这里他们将完成从飞行员到航天员的人生重大转型。2003年10月12日，杨利伟、翟志刚、聂海胜三名航天员抵达酒泉，5年的训练只为即将到来的特殊时刻。3天后，神舟5号将搭载一名航天员前往太空。发射前的各项数据指标，杨利伟始终排序第一。10月14日，杨利伟正式接到通知，由他进入神舟5号执行首飞任务。这将是他一生中最伟大的一次飞行。此时的钱学森已经92岁高龄，身体的原因让他只能在床榻上和亿万中国人一起注视着神舟5号。
5: 起飞！

0: 1967年，钱学森在一封来信上的修改，将宇宙空间技术正式定名为航天。飞行590秒时，杨利伟摆脱了地球引力。浩瀚的太空终于迎来了第一位中国人。
1: 我看到显示的杨利伟的脉搏，点火起飞的脉搏，心跳没有加快，所以这个人意志品质确实很强。当时我就想，我们选择对了。
0: 21小时23分钟，神舟五号绕地球飞行14圈后成功返回。杨利伟完成了人类第241次太空飞行，人们把喜讯第一时间送到了钱学森的面前。
2: 今天啊，上午那个宇航员已经很快的就回到北京来了。
3: 怎么？哎，从这个内蒙古那儿下来。
2: 对对对。
0: 在钱学森心中，把中国人送上太空的背后，却是30年的付出与坚持。回到北京的杨利伟专程来到钱学森家中向老人报道。从神舟五号开始，每一位从太空凯旋归来的航天员都会来到钱学森的家中，向这位中国航天奠基人报告好消息。这种默契一直保持到钱学森去世。2008年9月27日，神舟七号载人飞船即将进行中国第一次出舱行走。下午4点35分12秒，航天员翟志刚开始出舱，但计划并不如地面模拟时那样顺利。翟志刚用力拉了3次，舱门都丝毫没有打开。
4: 当第一下子拉不开，第二下子又拉不开的时候，还在积攒着力量，试图用第3次、第4次，一定要把这个舱门拉开。当拉了到最后，已经把这个手上的力量都用光了之后，才发现，哎呀，这个舱门打不开。
0: 虽然在水槽中重复了无数次失重状态下的舱门开启动作，但在真正太空环境中却并非如此。
4: 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这个舱门打开。舱门打不开，人出不去，神舟七号的任务就完成不了。即使我回来了，落地了，那么这个任务也是失败的。
0: 7分钟后，翟志刚奋力一拉，终于打开舱门，完全进入太空环境。
4: 开开舱门那一瞬间，那心情是激动啊！顺着自己的脚尖往下一看，啊，是清澈透明的，一眼望不到底的，全是繁星。一出了舱体，顺着外太空这么一看，啊，地球也是悬着，我这飞船也是悬着，我在飞船上也是悬着，这种悬空状态是特别震撼。震撼的是什么？震撼的是心灵，是一种从未体验过的这么一种震撼。
0: 在地球上，10000人注视着翟志刚手中的那面五星红旗，在这里面有一双老航天人的眼睛，沧桑却依然明亮。神舟七号成为钱学森一生中看到的最后一次中国载人航天任务。假如时光倒流，在上世纪40年代的加州理工学院，我们依然可以找到一位年轻俊朗的中国学者。当他把800多页论文手稿装进一个纸袋里，并在纸袋上写下了一句英文最终成果时，他很快便意识到，认识是没有止境的，真理永远是相对的。于是他又紧接着

0: 写下一行英文，没有什么事情是最终的。这位中国学者的名字叫钱学森。
1: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好视力过26岁生日，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了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河南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之内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眼珠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你赶快就用上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能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趁着好视力过生日，今天只要咱河南听众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的，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一副防蓝光眼镜。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这可是好视力过生日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中原大地健康之声，各位夜里辗转反侧睁眼熬到天亮的叔叔阿姨们注意了，今天给所有睡不好的朋友送重磅福利，教大家怎么样只用1块钱体验7天安稳好睡眠。
6: 没错，百年老字号皇室玉容安睡饮给咱们河南全省的听众备下了100个1块钱的体验名额。不过先别着急抢哈，我想先问您几个问题，您一边听一边在心里面答一答，您睡不好多少年了？是翻来覆去像翻烙饼似的睡不着，还是睡不踏实，一夜醒5-6回，或者天不亮就睁眼再也合不上了？第二天是不是头昏脑胀，走路腿发软，血压血糖跟着乱，脾气也越来越差呢？
5: 哎，只要您心里点过1次头，那真的是要恭喜您了。今天这个1元体验的福利就是专门给您准备的。可能有人会犯嘀咕，1块钱的东西能靠谱吗？这我得好好给您说道说道。这皇室玉容啊，可不是杂牌小作坊，它来头大着呢。
6: 没错，皇室玉容1874年清朝同治年间创立，到现在足足150多年，手里握着非物质文化遗产江苏老字号2个认证，祖传的安神助眠方子传到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这儿，又结合现代营养学中西合璧，研发了这款能让你今晚睡踏实，还能从根儿上把睡眠节律调回来的酸枣仁安睡饮。
5: 今晚睡着，以后睡好，这绝不是空话。我先替您拆开看看里头有啥。原来呢是让您快速自然入睡的嘎巴、酪蛋白肽、白蛋白肽，这仨呢是国际公认的神经营养素，就像是给紧绷的神经请了3位按摩师，让心静静慢下来，眼皮呢自然发沉，困意自然就来了。绝对不是安眠药那种硬把人放倒的感觉，而是身体自己说，哎，该睡了。
6: 哎，光能睡着不算本事哈，咱们要的是睡得深，而且醒来要浑身轻快。所以呢，皇室玉容把祖传古方融进去了，酸枣仁为君，配上茯苓、百合、灵芝、莲子5味药材，按百年配比，让身体慢慢找回那种自然而然困了、睡沉了的感觉。日子久了，你自己就能感觉出来哈，睡觉这个事儿不用再操心了。
5: 您听听，不说嘎巴这些稀释营养素提取多贵，光说古方里的酸枣仁、茯苓、灵芝这几样，您去老字号药铺抓上几副，没个300-400块钱带得走吗？而这一盒中西双效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6: 但是今天不让。

0: 年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呢专门给咱们河南听友准备了一份专属的福利，要听清楚了哈，每档节目前100名打进福利热线的听友，只要1块钱，再加上9块钱的运费，总共10块钱就能把这盒市场价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带回您家。1块钱现在能干啥？坐不了几趟公交，买不了半斤鸡蛋。但是今天它可以让您换回一个久违的安稳觉。
1: 这还没完，针对那些想睡个好觉，把睡眠控制权重新捏回自己手里的听友，黄老额外给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福利价。整箱团购直接立享2.5折，您算算199一盒，2.5折是多少？省了足足3/4的钱呢。热线呢现在就为您开通，您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听我跟您细细说。400-799-9691，400-799-9691。我跟您讲，1元体验名额错过了，顶多算是没耗到福利，但是这个2.5折的整箱调理装，我是真心劝您千万别错过。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时机啊，实在是太难得了。
0: 说的没错，一年里头有那么几个月对咱们睡好觉特别有帮助，就是这个时候，你想，天热，人活动多，全身松快，胃口和精气神都比冷天要强，这个时候也给自己加把劲儿哈，养一养晚上的睡眠，往后天凉了，身体底子也撑得住。黄老爷子常念叨，老一辈都懂入夏把觉睡好，这一年下来人都轻快不少，这个叫什么呢？这叫把握时机，事半功倍。
1: 没错，一天顶2天，咱们专门选在这个时间把活动推出来，就是想让您花最少的钱，用最短的时间把失眠的老毛病给收拾了，这才是真正的花小钱办大事儿。
0: 所以说啊，别犹豫了，前100名1块钱的体验名额说没就没了，2.5折的团购资格您就甭想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
1: 可能还有朋友觉得说失眠不是大病，熬一熬就过去了，但我必须郑重地提醒大家，长期熬夜失眠，睡眠质量差，危害真的很大。
0: 没错，长期睡不好的话，血压血糖反复波动，心情烦躁易怒，看什么都不顺心，记忆力持续衰退，甚至会增加老年痴呆的发病风险，这些都是有科学依据的，绝对不是危言耸听。
1: 老话说得好啊，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睡补，那再贵的补品呢，都不如一夜安稳觉来的实在。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0: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目前呢，福利热线持续火爆，导播数据实时更新，100个体验名额也已经抢空了一半多了。热线400-799-9691，400-799-9691，先打进来把名额占住，再细细了解，看看自己是不是需要。
1: 上回就有老听众跟我们念叨说，当时呢只拿了一个体验装，想着好了再说，结果等活动一停再打进来就只能原价了，白白多花了好几百，那个后悔劲儿，哎，就更别提了。
0: 所以这回呢，我们替您想了划算放心的法子，您打电话进来，先把那个1块钱的体验装和2.5折的团购装一起带回去，到家了您先拆体验装喝，团购的先别动，喝着觉得好，睡得踏实了，团购的您再踏踏实实的留着慢慢喝，反正便宜是实实在在省下了，万一您觉得不对自己的胃口也没关系，团购的只要没拆封直接退给我们，您半点不会亏，等于啊是把该薅的羊毛薅了，该占的名额占了，却不用多担一份心。可是您要是只拿个体验装就走了，等活动一过再想买，就只剩下199元的原价这一条路了，到那个时候多花的每一分钱您不心疼，我们都替您心疼。
1: 哎，其实啊，头一回听说不敢多买，想先试试，这很正常，咱们都能理解。但是黄老给立了死规矩，每档节目就100个体验名额，多一个都不行。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市场价只要199元，凭良心讲，光这个料就值这个价。
0: 但是今天不让您花199哈，今年呢是皇室玉容品牌150周年，非遗传承人黄晨俊老先生特意发了话，不求赚钱，只为把祖传的好东西送到真正需要的人手里，所以啊，您看等活动一过再打进来，就只能花199元的原价了。今天您打电话只领1块钱的体验装，我们不来 拦着，可是您可能损失的是什么呢？是2.5折的省钱的机会。

0: 会是趁这个好时候让自己好好睡上一阵子的时机，等活动一过您再想买就只剩下原价这一条路了，到时候多花的可都是自己的养老钱呐、啊！福利热线400-799-9691 400-799-9691。
1: 没错，咱们再理一遍，今天打电话您能得到什么呢？前100名1块钱加9块钱运费，领走价值199元的皇室玉容安睡饮一盒，抢到体验名额之后呢，整箱购买立享2.5折，并且为了让您彻底放心，皇室玉容拍着胸脯承诺，未拆封的产品30天内不满意退货退款，您半点后顾之忧都没有。先体验，觉得好就留下，不好就退，咱不花一分冤枉钱。400-799-9691，400-799-9691。而且呢，为了让更多听友能够享受得到，活动每次只播2天，节目一停，福利立马截止。您再想要，只能苦等下次了。可下次什么时候播我们也说不准了。睡眠本来就是咱们身体休息恢复的好方式，皇室玉容安睡饮要做的就是帮助咱们该睡的时候睡，该醒的时候醒，身体的舒坦劲儿是不会作假的。
0: 10块钱就可以体验百年非遗好物，团购还可以享2.5折的超低折扣，这样的福利，这样的效果到底值不值，相信你心里也有数了。漫漫长夜躺在床上翻来覆去，脑子里面跟过电影似的，这个滋味咱们都懂。但是现在呢，就有一个机会摆在眼前，10块钱试试百年老字号的安睡饮，给自己一个安稳的夜晚，给身体一个修复的黄金夏天。已经熬了那么多个夜晚了，身体等不起，精神头更等不起。
1: 我觉得真的可以仔细掂量掂量哈，10块钱换一个久违的安稳觉，2.5折锁定调理周期，这笔账怎么算怎么划算。但是只要活动一停，热线一关，您再想找这样的好事儿就真没了。所以趁着现在线路还通着，赶紧拨打400-799-9691，400-799-9691，别怕占线，多拨几次，因为错过这一次，您可能真的要再熬上一年了。
0: 夏天啊，调理一天顶2天，名额也正在您听到的每一秒里飞速减少。再重复一遍，400-799-9691，400-799-9691。祝您打通电话抢到名额，从今晚开始夜夜安稳，一觉踏踏实实睡到大天亮。
2: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您的外卖已送达，
4: 祝您用餐愉快。
5: 28岁的小北终于听清，那些被麻辣烫烫伤的10到4痛。
6: 北哥，冒菜店满30减15。
5: 晨起时带着酸腐味的打嗝。
7: 北呀，别老熬夜。哎，对了，按时吃早饭啊。
5: 抽屉里越囤越多的胃药，原来都是身体发出的求救信号。
8: 肋部肿瘤直径4.8厘米，病理报告显示是晚期隐介细胞癌。
5: 当化疗泵开始输送紫杉醇时，小北突然想起毕业体检报告上的浅表性胃炎。
9: 你这项得注意啊。
5: 如果当时停下赶 PPT 的手，接起那杯小米粥，
10: 北哥别干了，先吃饭吧。
5: 如果周末没有用自热火锅应付48顿饭中的35顿，
11: 特辣的牛油锅多加2份午餐肉。
5: 胃癌已悄然成为30岁以下增速最快的癌症，那些用保温袋封存的热辣，或许正在封印你的人生。从今晚开始，让被红油浸泡的胃尝尝妈妈熬着的那碗粥。
3: 北啊，粥好了。
1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13: 玩水喽！
14: 快，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1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5: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1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

0: 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2: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1: 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2: 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3: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
6: 随身垃圾不乱扔，
7: 垃圾污染危害大，
8: 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
10: 文明旅游好风景。

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你就赶紧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河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还可以领取专属补贴，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0: 日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接下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政策。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朋友改善眼睛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好视力特在河南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任何名额限制，只要您年龄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除了能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多好礼相赠，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特别是迎风见光就流泪，眼前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刺痛发酸，严重的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那你就赶紧试一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眼贴当中都是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眼睛水润又舒服，看什么都清晰透亮不少，出门遛弯、散步、干活，样样都轻松。今天只要你是河南听众，年纪在50岁以上，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还可以领取专属补贴。订购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瓶蓝莓叶黄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最后每人再加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
2: 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
1: 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2: 一诺叶黄素品质效果有保障，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专利号 ZL2011103052.96

0: 四，饭后喝一袋，眼睛看啥都清爽。
1: 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4: 举止文明有修养，
5: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协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1至7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同比增长17.6%。
1: 特朗普称，对于伊朗核实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伊朗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

0: 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今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遵照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各方组织力量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灾，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筑牢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防线。目前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现场失联人员搜救、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等工作正在进行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各方救援力量迅速集结，增援西藏吉隆泥石流救援的中国救援队今天下午抵达吉隆镇，将继续前往受灾较为严重的吉隆口岸展开救援。据西部战区联指中心的消息，截至今天中午，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救援力量累计出动500余人，直升机4架、多架次无人机。记者从中国安能工程救援队了解到，安能工程救援队拉萨基地8人先遣组携带通讯侦测装备，于今天凌晨率先抵达吉隆镇。截至目前，中国安能310名救援人员、120台套大型抢险装备正持续向受灾区域机动开进。中国安能3局成都基地力量建设部部长李卫民
3: 分别通过航空投送和陆路运输的方式增援西藏日喀则。其中我们航空投送主要携带侦测类有关的设备，陆路投送主要携带有关救援车辆，然后有侦测的通信，还有我们的重机操作手以及相关的保障人员。
2: 昨天18点，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派出26名警力，帮助吉隆口岸14公里内村落群众陆续撤离。截至发稿，已将吉隆镇老江村村民撤离至吉隆镇、萨勒乡郭巴村、色琼村、拉比村村民转移至地势更高的萨勒村安置，共计转移群众369名。由于吉隆口岸上游方向出现堰塞湖，为了保证群众安全，今天晚些时候在萨勒乡安置的群众将会转移到吉隆镇。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昨天晚上也一直在下雨，咱们的民警呢就是挨家挨户的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把他们安顿好了之后呢，家中这些东西呢我们也可以帮忙照看，也有信得过的老百姓会把家里面的钥匙交给我们的派出所民警。
2: 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位于河谷地带，周边山体林立，地形复杂，且泥石流造成淤泥堆积覆盖路面，前进道路多处中断，给失联人员搜寻作业带来不小挑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3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应急通讯和科技处指挥员王永明介绍。
5: 我们现在是利用无人机，然后沿着河道进行一个搜寻，因为前方已经断路了，然后人员已经无法通行，我们只有能利用无人机进行一个低空飞行，来寻找是否有遇难者。
2: 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6: 我们接到的任务，一个就是视频侦察，就从高空我们看整体受灾区域的一个情况，第二个主要任务就是对现场进行一个通信保障，我用我们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就是对下面做一个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这种接续的一个飞行，就形成了这种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

0: 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琦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近日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表示，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3: 运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打造更多富有时代气息的新媒体普法产品，有效满足不同群体的法治需求，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落到实处，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坚持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等法治创建，建强法律明白人队伍，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社会生活的常态。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45820.6亿元，同比增长17.6%，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制造业利润分别增长34.9%和18.8%，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5.8%。七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1.2%。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5元，同比下降了0.47元。那么一到七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66%，同比提高了0.54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3个百分点，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那么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5.2%，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1个百分点。石油加工行业同比扭亏为盈，实现利润总额422.1亿元。
1: 自然资源部今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发布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是要建立一套权威、统一、高精度的空间定位基准，从源头统一全国遥感影像生产标准。
6: 这是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一倍以上。
1: 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无法直接应用于国土监管、业务比对等实际工作，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6: 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美方炒作产能过剩，拟对华加征7.5%关税，商务部今天对此作出回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今天下午召开的商务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到，美国政府正在考虑以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进口商品额外加征7.5%的关税。对此，商务部新任新闻发言人黄玲表示，美方以产能过剩为由，对包括中国在内的16个经济体发起301调查，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是典型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行为。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7: 我们将继续密切关注并全面评估美方后续举措，并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
2: 近年来，我国民航运输业快速发展，机队规模居全球第二位，民航飞机及零部件的维护修理需求日益增长。商务部等九部门今天发布了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对此，黄玲表示，
7: 关于促进航空保税维修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包括六方面13条政策措施，主要有以下几点创新。一是在适用范围方面，将航空保税维修产品目录进一步扩大，并取消限制区域范围。二是在财税政策方面，保税维修适用出口退免税政策，维修后的产品允许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内销。三是在海关监管方面，提出了允许将部分工序委托至其他企业维修的一系列便利化措施，这些举措可以有效降低航空维修企业成本，提升服务效率和综合竞争力。
1: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台风红色预警，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预计将于明天早晨至中午在浙江温岭到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福建、江西等地严阵以待，全力筑牢台风防御安全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这两天，浙江台州玉环市组织施工队对全市的水库山塘出海斗闸，加紧安装红吸管，增设抽水泵，以应对可能出现的强降水和内涝灾害。在位于玉环市大麦雨街道的石门坎水库，工人们正加紧安装调试红吸管。石门坎水库负责人苏明瑶介绍，一旦库区积水超过警戒线，红吸管即可迅速启动，实现快速排水。
9: 排水管搞起来了，有10条，再加上2个用尽的，有12条，排水呢就增加了一半。按现在的目前呢，有30万方水。好处就是为了这个台风打过来嘛，它这个排水量就特别快嘛。
8: 位于水库下方的出海斗闸也同步增设了红吸管，并启动了预排水进行调试，确保台风期间能够正常运行。
10: 对，得力一下，控制一下。
11: 在福建宁德市连城路一处道路工程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对工地临时设施开展防风加固作业，通过加装缆风绳、增设支撑构件，提升临建设施抗风能力。项目负责人陆瑞强：
12: 针对我们市政道路前梁的大型机具设备多，我们项目部主要管理人员24小时在岗值守，并配备有专门的5至6人的应急前沿小分队，同时配备应急车辆、机械设备，以应对突发事件。
13: 为有效应对本轮台风天气，江西吉安吉州区农业农村局紧盯设施农业生产重点，抢抓台风过境前黄金防范窗口期，迅速启动设施农业专项防御行动，组织12名专业农技人员组

0: 建四支志愿服务队，分片包干下沉乡镇街道，对辖区三十多个果蔬大棚基地开展安全隐患排查防御工作。吉安市吉州区农业农村局农技推广中心主任廖华峰：
1: 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和阵风就很容易造成这个棚膜破损，同时呢引发这个棚内积水闷根，高湿病害高发，所以呢我们就抢抓台风来临前的这个窗口期，对这些设施大棚进行一个排查，加固棚架，密封通风口，清理周边排水渠道，同时呢储备调配好叶面肥、防病药剂等物资，为后续田间管护做好充足准备。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比上年增长 12.5%。
3: 最新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 22%。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达369.6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
2: 市场监管总局组织起草珠宝首饰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评审补充要求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9月19日。
4: 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昨天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外交部发言人林健在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答问时表示，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
5: 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中尼两国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中方正同尼方密切沟通协调配合，共同做好搜救工作。根据当地发布的信息，初步掌握目前受灾地区失联的外国公民260人，具体信息还在进一步核查中。尼方一侧受灾地区失联中国公民近百人，中国驻尼使馆正进一步向尼方核实。我们再次提醒在当地中国公民及时转移避险，注意防范次生灾害。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福冈县近日的一场进贡风波，把执政的自民党再次推上风口浪尖。多名议员被曝上任前要向党内的福冈县议员团进贡数百万到上千万日元。该事件关键人物藏内永夫宣布将辞去福冈县议长和县议员职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6: 今年七月，福冈县前议长吉松元照向媒体揭发，2020年6月，他出任县议长前，其所属的自民党福冈县议员团以各种名义向其索要金钱，包括打高尔夫球费用、住宿费、交通费和高级餐厅餐饮费等，加起来约200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85万元。他还公开了一段录音，内容正是福冈县议员团重要人物中尾正信索要现金的通话。福冈县前副议长江藤秀之的证词更为直白。
7: 2019年12月议会期间，福冈县议员团的中尾正信提出，想要就任副议长需要交500万日元，对方说得十分明确，这是惯例，我心里清楚。
6: 据了解，进贡资金收受方实际为在福冈政坛活跃了近40年的资深政客县议长藏内永夫。面对舆论争议，藏内永夫先后辞去福冈县议长和议员职务，并表示有意辞去日本全国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会长一职，同时积极配合第三方委员会调查。日本媒体称，自民党担忧这起事件恐影响该党在明年4月地方选举中的选情，而首相高市早苗的支持率较7月又跌了3.5个百分点，创上台以来新低。
3: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对于伊朗核实重返谈判没有时间表。 同一天，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表示，就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协议，伊朗和阿曼仍在磋商细节。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0: 当地时间2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预计伊朗何时重返谈判，他没有时间表，而且不着急。当被问及经济措施是否比军事打击更有效时，特朗普表示，他认为两者都有效。还有美国官员和消息人士近日透露，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与多名外长通话时概述了美国政府当前的对伊政策，也就是暂时避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通过美国海军封锁和新制裁措施加大对伊朗的经济施压，同时尽可能多的将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全球能源市场。同一天，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称，伊朗和阿曼已就各自在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水域的占比及收益分配达成双方均认可的协议。不过，伊朗一名高级消息人士称，双方仍在磋商具体细节。伊朗方面同时指责美国持续阻挠伊朗与阿曼的谈判，导致谈判进程拖延。
2: 继加拿大联邦政府宣布将于9月8号对价值约200亿美元的700余种美国商品加征报复性关税后，萨斯喀彻温省26号宣布对美国9类商品征收50%关税。与此同时，加拿大正积极加码欧加合作，拓展多元贸易格局。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美国9类商品征收50%的报复性关税，以回应美国与加拿大之间不断升级的贸易争端。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总理卡尼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据莫伊介绍说，萨斯喀彻温省美国9类的销售额已暴跌40%。分析人士认为，加拿大的反制关税不仅等额对等，而且精准有策略，将对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关键战场的共和党候选人施加压力。美国方面消息称，加拿大的关税反制措施中不少是针对在美国中期选举中竞争激烈的州的商品，比如威斯康星州的奶酪、缅因州的海鲜等。据多家媒体26号援引欧盟官员的话报道称，加拿大总理卡尼将于9月前往法国斯特拉斯堡出席欧盟委员会主席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的演讲，并在欧洲议会发表讲话。欧盟官员表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今年夏季休会前邀请卡尼出席其年度盟情咨文演讲，这旨在体现欧盟与加拿大关系的密切程度，并释放双方希望进一步提升伙伴关系的意愿。而美加贸易谈判破裂数日后，美国总统特朗普26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9: 加拿大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非买不可的，是时候教训教训加拿大，让他们知道不能再这么干了。
8: 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26号表示，目前美加之间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特朗普的贸易事务首席顾问彼得·纳瓦罗26号称，他预计加拿大最终将不得不接受一份比美国上周给出的条件更苛刻的协议。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27号确认，已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会晤，双方讨论了属于情报机构职权范围内的问题。美国媒体报道称，拉特克利夫日前突访俄罗斯，意在警告俄罗斯不要攻击北约成员国。
2: 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柴油库存已降至历史同期最低水平，随着农业用油和冬季取暖需求增加，已逼近历史最高纪录的柴油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加剧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通胀压力。
3: 澳大利亚澳洲航空集团27号公布的2026财年年报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燃油成本影响，集团该财年税后利润同比下降近20%。
2: 世界卫生组织专家26号说，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传播仍十分活跃，尚未出现拐点。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治愈1245例，病死率约48%。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张浩森、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95.5 AM67， 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河南新闻联播。
3: FM95.5 AM657，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每天19点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刘宁会见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胜；
3: 河南以重大项目为抓手，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提速内河航运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2: 初秋时节，中原大地瓜果飘香，一派繁忙景象。
3: 系列报道《城市更新记》，今天走进洛阳，看看什么是完整社区。
2: 省运双赛场，竞技较量与群体运动同步上演。
3: 郑州国际陆港双全国首列跨境班列同日发车。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大象新闻记者赵文报道。8月26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胜一行。吴汉胜表示，河南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和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志愿服务工作等方面，探索出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学习借鉴。中央社会工作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职能职责，进一步加强与河南的工作交流，共同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刘宁代表省委向吴汉胜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央社会工作部长期以来给予河南社会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刘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全省经济运行结构向优、动能向新、质效向好，社会大局安定有序。我们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持续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社会治理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希望中央社会工作部进一步加强指导帮助，在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助力我省不断提高社会工作能力和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省领导王刚、李涛参加会见。
2: 从智能化粮储基地到现代化港口，河南以重大项目为抓手，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提速内河航运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4: 在位于郑州航空港的郑州粮食集团兴隆粮食储备库项目施工现场，42座大直径桶仓鳞次栉比，37座桶仓已经完成主体结构施工。这些桶仓内径25米，高约50米，单仓容量达1.06万吨，未来将作为小麦等谷物的主要储存场所。中交一工局集团郑州粮储项目党支部副书记徐峰：
5: 为了保证明年夏粮顺利入仓，200多名工人三班倒，目前正进行仓顶结构施工以及智能化系统安装工作。
4: 项目预计10月底主体全部完工，建成后将成为第一个全场景智能化信息化粮库。徐峰：
5: 从粮食入库、存储、监测到出库，实现全流程智能管控。项目建成后将保供郑州、服务中原、支撑全国。
4: 在信阳港故事港区中心作业区一期工程现场，十个货运泊位码头主体结构全部浇筑完成，陆域堆场地砖铺设接近尾声。工程施工管理部主任王林鹤：
6: 港池土方开挖总体已完成98%，港区道路及堆场工程完成90%。当前重点实施货运泊位码头港机系统及附属设施安装、港区道路与堆场铺面结构施工等。
4: 故事港一期工程规划新建10个2000吨级货运泊位、6个待泊泊位和2个海事泊位，并配套建设陆域货物堆场及仓库等，设计年通过能力1062万吨。工程施工管理部主任王林鹤：
6: 整体项目预计9月底全部建成，并同步完成设备调试，保障港口顺利开港，按时交付使用。
4: 港口建设加快推进的同时，固始县同步完善港口配套设施，为开港运营提供保障。固始县三河坚镇副镇长汪家玉：
7: 县里投入3000万元重修疏港道路，同时配套建设水电污水管网等，确保在开港之前全部建成。
4: 固始港地处淮河干流，为内河二类口岸，可常年通航2000吨级船舶，货物沿淮河下行，经京杭大运河进入长江，直达长三角地区。固始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耀峰：
8: 我们将紧扣大白山革命老区振兴和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战略，力争实现铁路、公路、水运均衡发展。
3: FM95.5AM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初秋时节，中原大地瓜果飘香，一派繁忙景象。系列报道《城市更新记》，今天走进洛阳，看看什么是完整社区。
2: 初秋时节，中原大地瓜果飘香，田间地头采摘装车销售，一派繁忙景象。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9: 眼下，南阳市方城县博望镇曹河村种植大户李抗的50亩黄金梨迎来了大丰收，每天20多个工人忙着采摘发货。
10: 今年目前能达到8000到10000斤，
11: 价格乘车走好一点过来批发价1.5块，如果挑精品过，你说要7-8辆装盒的，最低2.5块3块，甚至3块扛上，基本上一天出一车，已经卖20万斤梨了。我这一共是50亩黄金梨，按市场价走的话，今年收入能达到40万。
9: 果园里采摘、分拣、装筐，工人们分工明确，忙碌有序。工人张爽：
12: 主要是光管分拣了，还有人愿意摘的，一个小时10块钱，一天干3个小时，挣80块钱。中午管顿饭，下午下班前工资都结了。
9: 近年来，凭借多年积累的稳定客户资源和日益完善的电商销售渠道，博望黄金梨实现了线上线下双线飘红。全镇建成4个大型黄金梨交易市场，成立代办运输队伍，进一步拓宽稳定销售渠道。黄金梨交易市场代办员范金聚：
13: 今年从7月26号到站走了30车了，也就300多吨。今年预估也就是个130车，大概3000多吨。现在是黄金梨，下一步都是葡萄，都是四川、深圳、湖南、广西、江西，人家那边的货商下单，按人家的规则要求给人家代收拉去。
14: 在安阳市华县锦河街道甜蜜蓝宝石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颗粒饱满的黑紫色葡萄挂满枝头，游客李云鹤正在葡萄架下采摘。
15: 每年都会来个好几次，已经连续来了3-4年了，小孩子特别好吃。这个蓝宝石呢是皮薄肉厚，非常甜，今天又来一次，又买了一大筐。
14: 甜蜜蓝宝石是当地引进推广的优质葡萄新品种，因果形独特、果肉脆甜多汁、耐储运等优势，市场认可度高，口碑好，经过多年培育发展，已成为当地特色增收品类。种植户张清粉：
16: 7月10号采摘，瓜果期长达2个月，目前是3500到4000斤，价格是10来块钱一斤，效益还不错。
14: 华县果树种植推广面积达4万余亩，小小葡萄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实实在在鼓起村民的钱袋子。
17: 阜阳市南乐县古金楼镇的苹果园内果香四溢，不同品类的苹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销售。南乐县古金楼镇王方山故村果农王自果：
18: 最早的都是没拔跟那旮旯在那里边，打这儿往后再有20天都成熟了，有强纳金，有红星。
17: 古金楼镇苹果种植面积3000余亩，年总产量5000吨以上， 采收周期可延续至初冬，有效实现错峰销售。该镇被评为省级优质苹果种植基地，当地的东少国苹果还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南乐县古金楼镇镇长杨哲：
19: 下一步，古金楼镇将持续推动苹果产业提档升级，提质增效，努力把小苹果做成大产业、大民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古金楼力量。
3: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今年五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城市更新记》，记录河南城市焕新的故事，展现藏在街巷烟火季里的成长和温度。今天首先跟随大象新闻记者罗栋威走进洛阳，去看看什么是完整社区。
20: 我现在呢是在洛阳市洛龙区的石油社区，听说在这儿住的人呢，一天的大事儿小事几乎都不用出这个院门，他们把这个叫做完整社区。
4: 石油社区由15个老旧小区组成，大多建成于上世纪50到90年代，大小不一，有的只有一栋楼，而且彼此分割，居民买趟菜得绕上一大圈，加上道路破损、管网老化，一老一小也没去处，这些都是急需解决的难题。这么多难题要解决，钱从哪儿来？洛阳市洛龙区关林街道石油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丰源：
21: 像纯公益类的话，我们就是向上争取中央预算资金，比如说修房子呀、修管道这些，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政府发行这个专项债，

0: 会资本。
1: 资金到位了该怎么花？田丰源告诉记者，居民说了算。
0: 钱怎么花呢？是居民说了算。改造之前呢，我们按照完整社区的二十条标准，对社区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技术体检。同时呢，我们也用民情调研的方式，根据居民反馈的意见，梳理出了九大类25项问题，并且根据这个极难筹判的这样一个程度进行一个排序，在改造工程上抓重点，不撒胡椒面。
1: 体检报告出来，排在第一位的难题是路不通。石油社区92栋居民楼被一堵堵围墙分割成15个小院，完整社区的改造从拆掉小区间的围墙开始。
2: 这就是小儿便当院那个门是吧？
0: 是的，这个院就是在这儿。之前这个路没有打通的时候，就是居民买菜的话需要来回40分钟，路一旦打通了，居民下楼买菜只需要3分钟。
1: 围墙打通了，社区连成片，老旧基础设施迭代更新，养老、托育、便民商业等配套服务也建了起来。居民日常生活大大小小的事儿，不出社区就能办成。
0: 您看这个地方，原来是企业的内部医院，通过改造呢，建成了现在的乐养居，是我们石油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这个城市书房呢，就是以前企业闲置的大礼堂改造的。这个呢，改造之前是这个样子，改造之后呢，是成为为小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的主要场所。
1: 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三级调研员柴少勇：
3: 我们要着力放大全国、全省样板项目的示范效应，加快全市完整社区专项体检，特别是聚焦一老一小需求，做到缺什么补什么，群众需要什么就完善什么。
1: 今年河南将建成完整社区300个左右，到15/5末，全省60%的城市社区都要建成完整社区。
4: 暑期孩子谁来管？邻里纠纷怎么解？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新乡红旗区宝龙社区党总支书记贺海红，通过搭建五方联动服务机制，把民生诉求化为暖心答卷。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陈燕报道。
5: 然后把手掌先放在这个位置，好，向前，对。
6: 上午9点，新乡红旗区宝龙社区的暑托班准时开课，红色课堂、安全教育、趣味手工等一系列公益服务，解决了双职工家庭暑期带娃难的问题。新乡市红旗区宝龙社区居民石巧玲：
7: 关键是还有人辅导写作业，还是全免费，然后放在这里比在家里边我们放心多了，然后咱社区是真真切切的是为老百姓做的实事。
6: 暑托班的顺利开办得益于社区搭建的五方联动服务机制，整合了社区、物业、商户、党员骨干、居民代表等多方资源。除了暑期托管，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免费义诊、公益理发等便民服务。新乡红旗区宝龙社区党总支书记贺海红：
8: 我们从群众需求角度出发，依靠多方力量协商解决，才能把诉求变实事，把矛盾化共识。
6: 服务提上来了，治理难题也得解。宝龙社区常住人口近2万，商住混合，电动车乱停曾是居民投诉的老大难。贺海红统计发现，停车乱的根源在于充电难。他组织社区物业、党员和居民代表召开四方联席会议，规划新建3座充电棚，增设200个充电位，从源头缓解了充电供需矛盾。新乡市红旗区宝龙社区老党员江新明：
9: 党员带头，物业配合，居民参与，大小问题摆上台面逐一解决，邻里心气顺了，社区凝聚力也越来越强。
6: 为畅通民意渠道，贺海红从党员骨干中选聘社区主理人，通过常态化入户走访收集群众极难筹判，带头参与环境治理，调解邻里纠纷。如今越来越多的居民商户主动参与社区共建共治。新乡市红旗区宝龙社区老党员李大海：
10: 作为党员，我们就要主动的亮身份，做表率，冲在前，群众的烦心事，身边的琐碎小事，我们第一时间跟进解决，社区的治理才能越来越有活力。
6: 新乡市红旗区宝龙社区党总支书记贺海红：
8: 我们会持续深耕党建引领高效能基层治理，坐实社区主理人、老年大学等惠民载体，在精细化治理上下足功夫，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6: FM 95.5 AM 657，您现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河南新闻联播。接下来您将听到，省运双赛场竞技较量与群体运动同步上演，郑州国际陆港双全国首列跨境班列同日发车。
4: 河南省第十五届运动会正在安阳举行，滑板项目迎来首秀，毽球作为社会组收官项目，也为本届群众组赛事画上圆满句号。请听报道。
6: 本届省运会新增滑板项目，8月26号青少年竞技组滑板比赛在安阳正式开赛，来自全省各地近百名青少年选手齐聚赛场。赛事设置男女甲乙组别，分别比拼碗池街市两个竞赛项目。赛场上，小将们腾空起跳、翻转滑行，完成抓板、呲杆等高难度动作，尽显潮流运动的青春活力。女子碗池乙组决赛诞生省运会滑板历史首金，洛阳选手朱雨成摘得该枚金牌。
11: 我感觉滑板给我带来了很多的快乐，把教练又给我设的这个目标给完成，我非常激动。
6: 与此同时，毽球项目在安阳市体育中心完成全部赛程。为期四天的比拼中，全省15支代表队250多名毽球爱好者同台竞技，混合双人、混合团体接力三人赛轮番上演，倒挂金钩、往前截杀等精彩场面不断。选手们以球会友，充分展现群众体育的独特魅力。郑州代表队队员李佳蕊。
12: 我们队员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比较默契吧，场上一个动作一个眼神就能读懂对方的意思，团队之间的配合吧比较有魅力。
4: 联播安全上，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从近期安全生产明查暗访情况看，一些企业心存侥幸，麻痹大意，主体责任严重缺位。河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对检查发现的4家企业7项重大事故隐患进行曝光。郑州市登封市石道乡雨露花园小区存在2项重大事故隐患，一是高层住宅建筑公共疏散楼梯间地上与地下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二是消防水泵控制柜未通电，固定灭火设施处于瘫痪状态。南阳市河南中州集团镇平县交通运

0: 书有限责任公司存在两项重大事故隐患。一是所属车辆未取得包车客运标志牌，非法从事包车客运业务；二是企业对所属车辆超速行驶、故意关闭动态监控等违法行为，既未及时纠正提醒，也未对驾驶员进行处理。郑州市新郑市河庄镇河南雪燕制粉有限公司存在一项重大事故隐患，减仓配套工作塔及生产楼内所有干式收尘器均未采取爆炸防控措施。南阳市鸭河公区黄鹿店镇水云间艺术酒店存在两项重大事故隐患，一是疏散楼梯间一层设置有影响疏散的卷帘门，二是设置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固定灭火设施不能正常运行。省安委会办公室已责成属地政府督促企业限期整改，并依法依规予以处罚。各级监管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查处，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1: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8月26号，郑州国际陆港迎来历史性一刻，两列全国首列跨境班列同日鸣笛启程，一列满载上汽集团郑州基地汽车零配件驶向泰国临查班，标志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班列成功首发。另一列搭载55组集装箱或者约236万美元的外贸货品，奔赴阿塞拜疆巴库阿布歇隆，成为全国首列南通道中欧班列郑州巴库提单班列。
0: 记者从8月26号到27号举办的第23届工程项目管理论坛上了解到，位于郑州的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项目预计年底竣工交付，建成后将成为国内领先的数字交通产业园区。
1: 8月27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南省主场活动在省科技馆启动，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现科普中原型、科普筑基惠民工程赋能全省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践成效。科普月期间将全省开展科普宣传，推动科学知识广泛普及。
0: 8月26号到27号，河南省第8届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在郑州举行，来自全省338名选手参加了网络系统管理、短视频制作、葫芦工艺品制作、盲人保健按摩等16个项目的比赛。大赛不仅展示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也为参加全国竞赛选拔出优秀技能人才。
1: 郑州市青年人才专场招聘会将于8月28号上午在郑东新区举办，参会企业涵盖计算机、环保科技、智能数字化、金融、物流、食品等多个行业，将提供媒体运营、项目经理、平面设计、财务会计、店长等7900多个岗位。
0: 郑州二七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将于8月29号上午举办，共提供8100多个就业岗位。
2: 联播说天气。
1: 今天夜里全省多云见晴天，明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北风3到4级，北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中西部28到30度，东部南部31到33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29到30号，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南部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郑州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见晴天，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
0: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翁春柳，主播龚岩、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你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也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0: 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四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1: 最近很多人都在喝一诺叶黄素来保护眼睛，如果您眼睛干涩疲劳、怕光流泪、视力很差，建议你一定要试试，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多得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叶黄素俗称眼黄金，是眼睛必需的营养素，一旦缺失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等各种眼睛问题。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国家863技术成果，像奶粉一样冲着喝，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一诺叶黄素出口欧美21个国家，品质效果有保障，国家微能发明专利，专利号 GL2011-1030-5296.4 微能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5倍，眼睛看啥都清爽。眼睛不好的听众现在只要9.9元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一诺叶黄素一盒，赶紧拨打400-679-6636，400-679-6636。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公益题材，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4: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5: 玩水喽！
6: 看，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4: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3: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7: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8: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9: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今天这个消息咱河南老乡一定不能错过。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为全河南庆祝，开放了专项的百万补贴政策。不管你在河南哪里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现在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人人多补贴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亲自来体验效果。这款眼贴不一般，是好视力科研团队联合中国航天重磅推出的功能性眼贴，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等问题，还专门添加了人参石斛等多重道地的草本精华，护眼效果加倍。不管是眼睛模糊发雾，手机上的小字看着特别吃力，还是迎风见光刺痛流泪的，统统都可以用。贴完眼睛明显不一样了，看手机上的小字都清晰亮堂，模糊流泪轻松改善。好视力26年专业护眼，品质效果尽管放心。而且今天咱河南老乡只要打400-800-8379 400-800-8379下单，人人能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手速快，赶在前10分钟，周年福利再升级，每人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大盒深入补充眼部营养的蓝莓叶黄素，最后更有一套亲肤柔软的初秋小宝贝，整整四重周年庆专属豪礼，一年就这一回，限时十分钟，打得越快福利越多，400-800-8379 400-800-8379。

喂喂，请注意，眼睛有模糊流泪的朋友们请注意，凡是眼睛模糊流泪的或者是干涩发痒的，总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气躺着，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脸，都可以来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直接就贴在眼皮上，眼睛啊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特别水润，特别放松，特别透亮。只要打电话400-800-8379，每人都能先领取一份78元的蒸汽眼贴，您可以亲自试试。赶在前10分钟啊，购买好视力的，再给您捎走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400。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FM95.5 AM6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
3: 随身垃圾不乱扔，
4: 垃圾污染危害大，
3: 保护环境靠大家，
5: 举止文明有修养，
6: 文明旅游好风尚。
7: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8: 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9: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二家贤莫愁女。二家贤呢是中国传统戏曲剧种之一，也有群众称它为大鲁音。二家贤在鲁西南一带流行的曲艺形式花鼓丁香的基础上发展演变而成，因为它的伴奏乐器四胡，也就是四弦胡琴，是每两根弦夹着一股马尾来拉奏，因此呢，在它流行地的群众按照它的方言习惯称它为二家弦大五音。在2008年6月，国务院正式公布了第二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咱们河南省滑县申报的民间戏剧二家弦名列其中。关于剧目莫愁女，它是我国的民间传说，战国末期楚国的歌舞家，但是现在流传于世的有3个出处。今天咱们要欣赏的是二家弦的莫愁女，它描述的是明代永乐年间大明中山王府新来的烧火丫头与府中公子徐成的坚贞爱情故事。第一场呢，就是公子徐成见到了这位烧火丫头，见她聪明温顺，能书善画，想把她留在自己身边伴读。由于姑娘郁郁寡欢，双眸含愁，公子就为她取名为莫愁。

怎么三年之前祖母受难之妻可卷入院，内中有一位秀舍闺秀，母

0: 臣儿一礼之见你。
1: 哦，一生儿之见，求祖母赐我一个聪明温顺、知书读画的丫头伴我读书。
0: 哦，要个丫头伴读倒也是的，只是哪个丫头合适啊？
1: 哦，生儿就要那个新买来的少活丫头吧。
0: 哦，少活丫头。
1: 是啊，阿祖母，你莫小看她是少活丫头，她呀又知书又懂画，定能伴我读书。
0: 唤她前来。
2: 姑娘，
0: 但愿你。

0: 姑娘，你前日到府尚未取名，我看姑娘你就叫莫愁吧。
1: 莫愁，
0: 莫愁，从此你好好办公子读书。
2: 遵命。

冲

0: 听众朋友您好，这有一天呢，徐承趁先生去鸡鸣寺会友，他带着莫愁去园中湖划船，美丽的湖光山色激起了他们感情的涟漪。公子之言出自肺腑，却只见莫愁非常的感叹，说出了自己的身世。原来她是少卿之女，因为父亲遭到奸臣陷害，满门抄斩，自己被官府卖到了中山王府做了丫鬟。徐承对莫愁深感同情，决定与莫愁结成百年之好。莫愁也说了，其实自己早在3年前来到徐承祖母的寿诞上曾经见过他，对他也是一见倾心。莫愁取出了自己绘制的香扇赠与公子，以物寄情。徐承呢，也把扇坠赠与莫愁。可是这桩婚姻是否能得到家人的支持，我们继续欣赏。
1: 先生
2: 命，先生夫人去了，学生我也就放了假了。
1: 公子放假了，那丫头我也该向老太君复命去了。
2: 等一等，莫愁，三月你找谁先生到书房，夜绩呼命回后堂。你我虽是朝夕相见，却难说上几句话。难得今日先生赴宴去了，你看这湖畔流啼，鸟语花香，你不免随我游逛一番，再去不迟。
1: 是老太君言命，莫愁岂敢违抗啊？
2: 那哦，莫愁，你去祖母那里，我这里有鲜花一束，你带去献给祖母，可好啊？

嗨。

飞鹰，你看，它飞出去了，你看。

0: 强
1: 不出，你本来就在府中吗？
0: 啊，我本来就在府中。
1: 你看那府中是什么？
0: 是莲花。

我愁你怎么又愁了？啊，都怪我不好，以后我再也不说这样的话了。不过许承我实在是一片真心呐。

听众朋友您好，满心欢喜的公子徐成回到了郁金堂，兴致勃勃地将自己与莫愁相爱的事情想告诉祖母，不料老太君已经为他高攀了一门亲事，当朝权臣邱丞相的女儿邱彩云。徐成不愿意攀接权贵，而老太君知道了徐成的知音是莫愁女，他责令家奴徐忠把公子关在了书房内，不得擅离半步，又派人到相府下聘迎娶，并将莫愁女打入湖心亭的冷房。看来莫愁与徐成的婚姻事是得不到大家的祝福了。明天咱们继续欣赏二家贤的莫愁女。

Thank you.

什么？

翁，你去替我禀告老太君，就说洞房之夜新郎不辞而别，不知踪影。我请教老太君，这是哪一家的鬼计？是，回来，银凤，你与我张灯后堂，我要亲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百

0: 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下面为您播送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欢迎收听。
3: 皇帝刘禅呢，正在痛哭相父诸葛亮，忽然接到了两份表彰，一份是杨仪写来的，一份是魏延写来的。表中是各执一词啊。魏延说杨仪造反了，杨仪啊说魏延造反了。这下子可把刘禅给闹糊涂了，当时他就不哭了。就因为为劝刘禅止住悲声，好多人不知费了多少口舌，刘禅这眼泪也止不住，就是饭也不吃，水也不喝，连朝廷的事情他都不管了。现在可好，没人劝他不哭了。怎么回事？吓得可把刘禅紧张坏了。本来啊他就惦记着五丈原那几十万人马，相父既然死了，那么相父的尸首现在在哪儿啊？谁能够把相父尸首运回成都？再说了，人家曹魏的司马懿让不让你把灵柩运走啊？人家派没派兵追杀呀？哎呀，为这个事情，这刘禅心里是非常之焦躁啊。正在这时，接到了这么两份表，他再一看这表的内容，好嘛，刘禅当时可真有点傻了。这两个人物很重要啊，可以说是全军之胆呐。这俩反一个就不得了啊。现在他说他反，他说他反，到底是谁反了？如果说这俩要一块反呢，哎呀，简直刘禅不敢往下想了。要是全反了，我这几十万人马就完了，一个也回不来了。再者说，把我相父的尸首让他们给扔哪儿了？现在不是时候啊，怎么相父新王这两个人就闹起这个事儿来了？这可怎么办？他立刻聚集文武商议对策啊。刘禅坐在那儿大把抓汗呢，急的汗顺着脸往下淌。他自从登基以来，这刘禅呢还没着过这么大的急呢。什么事儿他都是踏踏实实的，哎，自由自在的，忽忽悠悠的，一天到晚光知道吃喝玩乐，挺美。一切操心的事儿全在丞相诸葛亮那儿呢，与他无关呢。到时候这事儿跟他商量商量，哎，向他请示请示，给他递一份表彰，重大的事情还都得问问他啊。他是皇帝也得裁决裁决。他就问诸葛亮，这事儿怎么办？您说可行，我立刻就批呀。做惯了这舒坦皇上了，今儿个他可招人急了。哎呀，你们看看这怎么办呢？这个他把这两份表彰让文武传阅一遍，大家伙一个个面现惊慌之色，全都紧张得要死啊。好多人呐，不言自明，都明白了这事儿明摆着，丞相一死，杨仪和魏延互相争权呐，都想理丞相的大事，准是这么回事儿。这可怎么办呢？这些文武啊，眼不眼望的就瞅着刘禅呐，看皇帝怎么定夺。皇帝哪有主意啊？他就瞅着蒋琬和董允呐，因为刘禅知道李福回来跟他说了，丞相临终有言呢，只要是丞相百年之后，朝中代理丞相大事的，现在只有蒋琬、蒋公衍。刘禅的意思是让他给拿个主意啊。我说公衍，你快看看，这位言是怎么回事？他说了杨仪一大堆坏话，这都不算什么。可是呢，这魏延把栈道烧了，你说这奇怪不奇怪？你就是劫丞相灵柩也好，夺回军权。

也罢，你干嘛火烧栈道啊？那栈道那么容易修呢？刘禅知道，光是我家相父诸葛亮为修好栈道花费了多少心血呀？你魏延怎么一把火给烧了？如果说要是敌军这么做还有情可原，你怎么干这事儿呢？哎呦，还真不容易，这位不动脑筋的皇帝呀，看了魏延这表居然画出个大问号来。他越琢磨这事儿越奇怪。蒋琬把这两份表看了一遍，现在呀，文武群臣包括皇帝刘禅都在看着这几个重臣蒋琬和董允。蒋琬这么一看，光是这么着急，光这么紧张，这不行。这个事情我必须得跟皇帝说清楚，以安文武之心呢。想到这会儿，蒋琬上前施礼：“陛下，不必担忧。据微臣我看，杨仪这个人，他不可能造反。为什么呢？因为丞相很器重他。杨仪的为人我知道，这个人呐，胸不能容物，此人心胸不够宽。可有一样，他对事情甭管让他干什么，他可是很尽职啊。丞相生前让他运粮他就运粮，叫他管理军务他就管理军务，有时啊一些军机大事他还给丞相出谋划策。哎，杨仪每做一件事情呢做得还都很出色，所以丞相也很器重他。这个人一直在丞相的身边，那么这一次丞相归天，可能啊有什么重事托付给了杨仪，或许说就是把军务大权交给杨仪代管，这也可能。我想杨仪这个人呢、啊、他还是忠于丞相的，忠于陛下的，他不会谋反。那么至于魏延呢，魏延是我蜀中一员虎将，曾屡立战功啊。刘禅点点头，那不假，不过魏延这个人呢、啊、是很骄傲，居功自傲，同时他和杨仪素日不睦，两个人不和，互相谁也看不起谁。很可能这次丞相把身后大事托付给杨仪了，魏延不服，他想把军权夺回来，也就是说呀，他诚心要和杨仪较量较量，所以他才挡住了回军之路。至于为什么把栈道烧了，陛下刚才您不是问过了吗？我想啊，他这是为了阻挡杨仪，哎，采取了这么个下策，火烧了栈道。即便是魏延反喽，我看陛下也不必惊慌。怎么呢？丞相临终之前定有安排，准有制其之术，就是能把魏延给制服了，丞相一定能想到这一点。旁边董允是连连点头啊，陛下，公衍说得有理呀、啊，他说得对呀、啊，我看杨仪呀、啊、也不像能造反的样。至于魏延这个人，正像公衍所说，此人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呐、啊，在我蜀汉国中他能看得起的，除去当年先主驾前的五虎大将，那就得是我家丞相，大概在他眼睛里啊就这么五六个人吧，没别人。现在丞相归天了，那么魏延自己想按着他的功劳，一定他能代理丞相的大事，丞相归天的时候可能把身后之事交给了杨仪，所以魏延不服啊。另外呢，我也知道杨仪和魏延两个人不和睦，魏延呢是真有本事，别人也很佩服他，哎，唯独杨仪他看不起这魏延。据说是啊，在丞相生前，这个杨仪经常在丞相跟前说魏延一些不中听的话，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所以呢，今日丞相新亡，这两个人就闹起烂子来了。刘禅一听这两位大臣说的有理呀、啊、不过那该怎么办呢？
正在这时，又有表彰来了。

还是杨怡和魏延，两份表，内容差不多。哎，他说他反，他说他反。现在这俩人都要为国立功，哎，刀斩对方啊！哎呦，刘禅呐，刚踏实了一会儿，本儿那心又提了起来了。哎呦，这可怎么办呢？这个，来一个知根知底知情的人最好啊。可也难怪，大概这些人也来不了，因为什么呢？俩人杨仪和魏延要有一个反的，就得把全军都得拴在那儿。你说谁能来？刘禅还给自己这破解呢。正在这时，点头官进来启奏，说费祎回来了。哎呦，刘禅一听，快快快，哎，快叫他来见寡人。费祎上殿见驾，还没十完礼呢，刘禅站起来了。哎呀，文伟，你不必十礼了，快把杨仪和魏延的事情跟我说说。费祎看出来了，皇帝非常着急呀。费祎何尝不急呀？好不容易跑回成都啊，他就把魏延不接受兵符，不愿意断后，怎么挡住全军的去路，如何火烧了栈道，我呢是多亏姜维、姜伯约的指点，从茶山那小路绕道跑回来的。现在姜维将军呢和杨仪他们正在从茶山小路那会儿想绕过去，去占据南郑，好回汉中啊。看来魏延呢非要和杨仪夺这军权不可了。反正我是赶回来了，回来呢奏明陛下之后，请陛下定夺，您得拿个主意，这怎么办？这个事情是很危险。哎呀，刘禅一听，是危险呐，公言，你看这边如何是好？蒋琬这么一听，陛下，您不要着急了，着急上火也无济于事。怎么看来魏延是真反了？现在我倒有一个办法，请陛下您下一份诏书，派一重臣，那么赶到那儿去呢，到南郑去安抚安抚两家，这边劝劝杨仪，那边劝劝魏延，就是不管有什么不痛快，有什么多大的事情啊解释不开，那么暂时呢先把这气儿啊平一平，先把丞相的灵柩运回成都办理大事，等把丧事办完之后有什么话再说呗。啊，言之有理呀。刘禅当时下了诏书，派董允马不停蹄啊，星夜赶到才好，是越快越好。董允打马扬鞭离开成都，奔南郑这儿来了。南郑这儿现在怎么样了？这儿可真有点乱了。这魏延呐，把栈道也烧了，他在这儿拉着架子挡住杨仪，说什么我也不放你过去，你就是插翅也休想从我头上飞回汉中。你现在只有一条道，规规矩矩老老实实跪在我的面前，把丞相的兵符令箭给我交出来，然后我就把你处死就完了。魏延越想越美，正在这会儿高高兴兴得意洋洋之际，有人来报说杨仪啊和姜维的人马扶着丞相的灵柩已经过去了。啊，魏延这么一听，什么从哪儿过去的？说姜维啊地理非常熟悉，由打茶山小路绕过去了。嘿，把这位魏延将军给蒙在鼓里了，可把魏延气坏了。好匹夫，竟敢骗我，从我这儿绕过去，带我前去追杀。他带领人马追下来了。杨仪、姜维有了安排了，派那个和平将军领3000人马抵挡魏延，不让魏延呢杀奔南郑。和平哪挡得住魏延呢？其实杨仪也知道，那干嘛还派他呀？就是能耽误点时间，能把魏延拖一拖，哎，好让他们腾出点功夫来呢占据这个南郑。只要到了南郑，回汉中就有希望了，那就很近了，是这么回事儿。魏延还真把和平给追上了。

好啊，你算干什么的啊？杨仪派你是先锋官啊，想挡住你家魏延将军，你赶快给我闪开，不然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了。这和平啊还真有办法，他知道自己这本领敌敌不了魏延，他也不跟魏延上火，他在阵前劝魏延，我说魏延将军，这事儿你做的不对，丞相尸骨未寒，你怎么就起来谋反呢？你不管有多大的不痛快，也得等把丞相丧事办完呢。嗨，魏延听得这块冷笑一声，你个小小的牙将，你也来劝你家魏延将军，你知道什么呀？丞相虽然故去了，可是丞相的大事应该由我魏延来担当。杨仪算干什么的啊？他偷偷的篡了丞相的军权呢，谁让他接替丞相的大事了？丞相有这话吗？哼，和平，我不愿意跟你多费唇舌，你小小的牙将，什么事儿你也不懂，赶快给我闪开。和平冲他一笑，甭管我懂不懂，魏延将军你不应该火烧栈道，丞相花费了好多心思才把栈道修成现在这样，如果说这样曹魏军烧还有情可原，你怎么办这种事儿啊？魏延一听，我明知道烧的不对，我也得烧，我是为了把杨仪给挡住，你知道吗？哎，魏延将军，可惜你呀，你这么大的南郑侯征西大将军办这糊涂事，既然你背叛了丞相，背叛了蜀汉，我也不愿意和你多说了。说到这会儿，这位和平将军看了看魏延身后的那些军校，我说列位，丞相在世的时候待你们可不薄啊，你们现在父母妻子都在汉中，都在蜀国呀，你们怎么能够跟魏延谋反呢？对得起丞相，丞相归天也不能瞑目啊，你们良心何在？这几句话可真起了作用，当时把魏延手下这些军校都给说哭了，大伙儿一听，哦，丞相已经死去了，哎呦，丞相啊！这些军校一边哭着，当啷把刀也扔了，啪把枪也撇了，呼啦一下，跑了多一半啊，全散了。如果说他带着五成兵的话，跑了有四成，剩下这一成兵啊，全都坐在地上，咧着大嘴哭丞相。您说魏延心里这烦呐，可把魏延气坏了。好啊，你和平，你跑这会儿瓦解军心来了，你要学韩信呐啊，这一吹箫吹散我八千子弟兵，这还了得，真是岂有此理。魏延催马抡刀来取和平，没有三个回合就把这位何先锋给杀败了。和平也不愿意跟他打，拨马就败。魏延把大刀这么一拖，哈哈，我看你往哪里跑啊！这要是平常素日，把大刀一举，呼啦一下啊，大队人马掩杀过去，多带劲呢！魏延一瞧啊，合着就自己一人这跳光棍舞呢？怎么，好多军兵全跑了，剩下那些个全都坐地那儿哭呢？单有一哨人马没动。就是马岱领着五百军兵，可真整齐，但是那些军兵站在那儿啊，也是噼里啪啦成双成对的掉眼泪啊，他们也刚知道丞相死了，谁还愿意打仗呢？魏延一瞧，马岱将军啊，你这是诚心助我一臂之力，来来来，你我并马追赶和平。马岱往前一带坐骑，到了魏延的跟前了，文长将军，这又何必？和平不过是一个无名的牙将，你追上把他杀了，又能怎么样啊？魏延点了点头，言之有理。魏延将军，我们还是下马歇息片刻吧。啊，对对对，魏延甩灯离鞍下马了，把大刀往那儿一戳，他和马岱两个人找了块青石往这儿一坐。魏延瞅了瞅那些

站着的、坐着的、跪着的、趴着的，剩下的这些兵连哭带嚎的在那哭丞相。唉，魏延发愁了，他发什么愁？这仗还怎么打呀？我还怎么能够劫杨仪呀？你说这和平多可恶啊！就他这一番话，把我的人马跑了多一半，剩下这些人也没心思去打仗，就是马岱那些人还挺精神。看来马岱对我不错呀，怎么他的兵也没散，马岱本人也没走？哎，魏延很感动。哎，马岱将军，文昌将军，我有件心事跟你商量商量，有话请讲当面。我看呢，这杨仪我也截不住了，丞相的大使军权我也不想夺了。那么文昌将军，您打算怎么办呢？既然马岱将军真心助我魏延，魏延日后不忘，必定相报。现在我想跟将军你商量商量，你我二人不如去投曹魏。马岱听得这会儿摇了摇头，哎，文昌此言差矣呀。哦，我说的不对吗？哎，大丈夫怎能寄人篱下呢？凭你这么大的一位蜀国的上将，征西大将军南郑侯啊，在疆场上厮杀了大半生，最后落个曹魏的降将，吃人家曹魏那下眼子食去，你怎么往下咽呢？啊，难道说你想和那孟达相比吗？一会儿降曹魏，一会儿又想归蜀汉，最后还让司马懿把他给斩了。嗯，魏延点点头，这话有理。那我应该怎么办呢？你应该呀，夺取南郑，占据汉中，然后兵取两川。我看魏延将军，酒后你就能成为西蜀之主，也不枉生于天地之间的一个大将军，那多神奇，何必跑到人家那儿去？马岱这一番话呀，魏延当时驾了云了。哦，嘿嘿，砰，他伸手把马岱给抓住了。我说马岱将军，魏延真的能够成为西蜀之主，我拜你为并肩之王。要是我当了皇上，我就准备他两把椅子，咱俩一块儿坐那儿。你说的太对了。可是魏延回过头来看了看他那些军校，就我这一小撮撮人啊，一个个哭得三行鼻子两行泪的，这能打南郑吗？文昌将军，那不要紧，我这儿还有500雄兵，别看他们哭丞相掉眼泪，那是和丞相有感情，但是他们和杨仪不一定有感情。我要是一声令下，你魏延将军指到哪里，我马岱就率领他们杀到哪里。嘿嘿，魏延腾愣一下挺身站起，给马岱深施一礼。好，你我夺取南郑。说着二将飞身上马了，就把南郑杀了。这时啊，杨仪和姜维刚到南郑，把丞相的灵柩停放起来，焚香拾了个礼，两个人这气儿还没等喘匀呢，说魏延已经杀到了丞相，和平也败回来了。姜维和杨仪很紧张，怎么的能不紧张？看出来魏延这是跟他们拼命了。特别使人担心的，魏延本来就本领高强，刀马纯熟，西蜀大将再有马岱相助，这事儿不好办呢。特别使两个人担心的就是丞相的灵柩运不回成都，发不了丧，这可怎么办呢？把俩人急坏了，是又紧张又着急。现在一听说魏延马岱杀到丞相了，姜维传令赶快紧闭城门，严加防守。两个人得商量个主意，
上了个

0: 匹敌之策呀。哎呀，把杨仪给紧张的站那儿直打沫沫。丞相啊丞相，您不归天该多好。姜维一听，嗨，这说的全是废话呀。杨仪是急的，他把两个手这么一抱，哎，忽然想起来，慢来慢来，伯约将军，丞相临终的时候给过我一个锦囊啊。姜维一听，锦囊在哪里？哎，就在这儿，快拿出来呀。杨仪把锦囊拿出来，可是没交给姜维呀。他告诉姜维，伯约将军，说到这儿，杨仪往两边看了看，左右无人。丞相临终的时候有嘱咐啊，说是他身后只要是为严义谋反，只能在两军阵前马上方能把锦囊打开，说到那时自有斩魏延之人。我这一着急呀，我全忘了。哎呀呀，姜维一听，你险险误了大事啊。既是如此，你把锦囊拿好，待我出城去会魏延，你就给我去掠阵。你在门旗后面可以悄悄的把锦囊打开一看，这妙计你不是就知道了吗？哎，伯约将军言之有理，姜维立刻传令来，点炮出城，迎敌魏延。一声炮响，姜维带领三千人马杀出南郑。杨仪给他掠阵呢，杨仪往这门旗后边这么一藏，手里头紧紧抓着这锦囊啊。这就是降服魏延的妙计，这要没了可就抓了瞎了。杨仪特别紧张。姜维催马到阵前一看魏延，魏延气势汹汹，呵，飞马舞刀，正在那会儿大骂杨仪呢。姜维看了看他，魏文长，我把你这反贼，丞相待你恩重如山，丞相新王尸骨未寒，你竟敢谋反，你的良心何在？魏延这么一瞧，啊，是姜维，嗨，他把大刀往鞍桥上一横，伯约，我不与你交战，这里没有你的事，我要的是反贼杨仪呀，你给我闪开，让杨仪到阵前来把丞相的兵符令箭交出来，不然他休想返回汉中啊。姜维紧握着手中的钢枪，心里说，杨仪这功夫看没看锦囊呢？啊，这怎么办呢？我这对面可站着俩呀，面对面的就是魏延魏文长，魏延的身边就是马岱，就这两口大刀，那都是万夫不挡之勇的上将军呐。姜维也挺紧张，就在这功夫，听马后銮铃响，哗啦哗啦哗啦哗啦，杨仪呀从门旗后出来了，锦囊他已经看完了。现在是胸有成竹，自有降服魏延之计。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魏延气势汹汹啊，要取南郑，捉拿杨仪，姜维出城要跟他交战，他让姜维闪开，伯爵你躲开，这里没你的事，我主要要的就是杨仪。这时候杨仪啊正在给姜维掠阵呢，他藏在门旗后边，先把丞相留下来的那个锦囊看过了，看完了锦囊

羊之后，嚯，杨吉把悬着的那颗心呐，算放下去了。他明白了，把锦囊收起来，催马到阵前。啊，伯约将军，请您先闪一闪。魏延不是要我吗？我来了。说到这儿，他用鞭子这么一指魏延，魏文长，你可真不错呀！啊，丞相生前待你可不薄啊，十分器重你。没想到我家丞相刚刚归天，尸骨未寒，你起来谋反，怪不得丞相生前就曾经跟我说过，说你魏延是酒后必反，让我时刻提备。嘿，今日果应其言呐、啊！你叫我干嘛呀？我现在来见你来了，你能将我怎么样？魏延这么一听，呸！匹夫杨仪，你在丞相跟前搬弄是非，丞相故去了，丞相的大事由你来代理，丞相说过这样的话吗？你有那个才学吗？有那个本领吗？啊！现在我明白了，丞相刚刚去世，你就把丞相大权揽在手里了。现在你是上欺天子，下瞒群臣呐、啊！群臣文武、三军将校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是你一个人做的祟。今日我劝你，赶快把丞相兵符令箭全都给我交出来，然后让出汉中。不然的话，我就让你身首异处。说到这儿，魏延把大刀往起这么一举。再看杨仪呀、啊，面无半点惧色，根本不怕。为什么呢？他腰里头有诸葛亮的锦囊妙计呢，所以他非常踏实啊。听完了魏延这番话，他冷笑了一声：“魏文长，你好狂妄啊！”嗯，魏延听到这可撇着嘴摇了摇头：“我狂妄，我有那本领。”实不相瞒呐、啊，普天之下，我所佩服的只有丞相诸葛亮一人。现在他归天去了，那就得数我了。你赶快把兵符令箭给我拿过来吧。杨仪点了点头，好啊。你不是就是要兵符令箭和汉中吗？我全给你。我也佩服你魏延魏文长，你确实是一位文韬武略的上将。可有一样，今天我想试试你的胆量。魏延这么一听，什么胆量？你敢不敢在马上大叫三声，说谁敢杀我魏延魏文长？你要连喊三声啊，我当即就把兵符令箭交给你，我立刻抱头离开汉中，这地方就给你了。你魏延有这个胆量吗？啊？魏延先是一愣，什么？让我在马上大叫三声，谁敢斩我魏延？随之他笑了，别说三声，三百声、三万声我也敢喊呢。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包括西川在内，曹魏以及江东，没有一个敢说取我魏延人头的。你给我出了个什么主意啊？这杨仪大概让我给吓晕了。哦，就在马上喊三声这个，你就把兵符令箭和南郑全都让出来。那太简单了，你就在那儿给我听着吧。说完了，魏延啪把大刀往鞍桥上这么一横，他胸膛一挺，脸一扬，大吼一声：“谁敢斩我魏延？”他这话音还没落呢，猛地就在魏延身边像打了个霹雷相仿，有人喊了这么一声：“我敢斩汝！”随着这一声叫，唰，白光一闪，魏延的人头落地了。啊！这下把两军都给惊呆了，疆场上那么大的姜维、姜伯约都倒吸口冷气呀、啊。这是谁把魏延给斩了？就是在魏延身边立马横刀的

一点儿不错呀。在丞相诸葛亮病重的时候，把马岱叫到榻前，福尔说了几句话，马岱不是倒抽一口冷气吗？从那儿就走了，一直守在魏延的身旁。就是他领了丞相这条计，只要是魏延造反，你听他什么时候自己喊一声谁敢斩我魏延，你就讲其结果。马岱按照丞相临终的嘱咐，今天刀斩了魏延呢。两支人马合兵一处，杨仪和姜维把马岱给请入南帐，摆酒宴给马岱贺功。这时有人来报，说是天子派使臣董允来到南帐，前来下诏书。杨仪他们赶快设摆香案迎接诏书。董允把来意这么一说，杨仪一看，那也不能隐瞒了。哦，皇帝是派董允来做说和人来了，想安抚安抚魏延，不必了。魏延阴谋造反，罪有应得，已被马岱将军给斩了。这是我家丞相在临终之前预料到了的，早就做好了安排，密令马岱刀斩了魏延呢。为了蜀国的安全，出了这么一个祸患。董允是连连点头啊。不管怎么说，现在把魏延已经斩了，总算是没乱起来，这就比什么全好啊。这是皇帝最担心那个事情，因为知道有五丈原回兵还抬着丞相的灵柩呢，这要是这一打一乱，把丞相尸身扔在一边，好几十万人马杀个乱七八糟，这可怎么办呢？这个回头人家曹魏军再来个乘虚而入，这蜀国这不就完了吗？不用说皇帝谁不担心呢，现在这场乱子总算是平息下来了。主公赶快扶丞相灵柩回成都给丞相安葬吧，我要先行一步，把马岱斩魏延的事情回复陛下。杨仪姜维他们送走了董允，董允回到成都，把斩魏延这经过这么一说，刘禅听完之后，唉，叹了一口气呀。纵然魏延造反不对，但是念其生前对蜀国有功，还是传旨要厚葬魏延魏文长啊。满朝的文武百官听了之后，大家都很感动啊，也议论了一番。有说呀，这个魏延死得可惜的，有说魏延是罪有应得的，有说杨仪不对的，反说什么的全有。多数啊，还是认为魏延为了蜀国的霸业，也曾经屡立过战功啊。那当然了，不屡立战功，咱陛下也不能传旨厚葬他呀。哎，这话也倒有理。好多人叹息了一番，也难怪，这魏延魏文长啊，从打出世，从襄阳那儿一露面，为救刘备，跟那文聘俩人不是还大战了一场吗？当时刘备让曹操给追得多惨呢，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没办法，领着那千八百人投奔了襄阳。可是那刘琮呢，吓得城门紧闭，不敢收纳。当时魏延就火了，他要大开城门把刘皇叔接进来，文聘不让，这不就打起来了吗？从那儿一气之下，魏延就走了，上了长沙，保了韩玄了。关羽关云长讨令取长沙，大战黄忠，韩玄不是生疑了吗？这不是就把老黄忠给捆起来要杀，魏延还把黄忠给救了，把韩玄给杀了，把关羽关云长请进了长沙，从那儿他就扶保了刘备。保刘备这么多年，一直保了刘备又保刘禅，可以说是忠心可见的，直到他官拜汉中太守，那是刘备亲口封的呀。刘备那时候还没当皇帝呢，刚做汉中王，就封这个魏延魏文长为汉中太守了。这个职务可了不得呀，因为什么呢？汉中是西蜀的屏障嘛，

咽喉要道，能把魏延给安排到那儿，一个是魏延有本领，文武全才，勇略过人，再一个呢，对他也很放心，让魏延守住西川的门户。从刘备死了以后，又辅保后主刘禅。用现在的话来说呀，这魏延一直表现得不错呀。哎，跟着丞相诸葛亮，甭管是六出祁山还是七擒孟获，他总是一马当先呢，有令必行，有禁必止。那么跟着丞相诸葛亮六出祁山，不管是当先锋也好，当先锋就封山开路遇水叠桥，断后也罢，哎，自己剩下一支孤军，也要把大队人马给保护的是安全撤退，守城也好，救援也好啊，无数次单刀匹马闯过重围呀，木门道诱敌张合，那是多危险呢 啊！自己曾经设计分兵，兵走子午谷，跟丞相诸葛亮分兵取长安，尽管他这个计策不可取，但是还是很有胆识的。别人怎么就没提出这主意来呀？说明啊，魏延魏文长不单有勇，而且有谋啊。哎，这元将不错，那怎么落这么个结果呢？这可就怨他自己了。魏延这个人呢，平素就居功自傲，目中无人呐，爱争权夺势。这次丞相诸葛亮一死，他立刻就想要接替丞相的大事。那么杨仪把这个事情接过去了，他心里好大的不痛快。平常他就和杨仪不和呀，现在魏延更不服气了。你杨仪有什么本事啊？代理丞相大事，不行。所以他就反了。你再不服杨仪，你也不能反呢。再说这是什么时候啊？丞相刚刚死去，你得顾全大局呀。这么一闹腾，人家曹魏要来个乘虚而入，这西蜀国不就完了吗？多危险！你魏延身为一国上将，哪能办这种事？所以落得一个身首异处啊！可以说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刘禅传旨埋葬了魏延，这时有人来报啊，说是丞相的灵柩已经到了成都。刘禅闻报是伏案大哭啊，蒋琬以及众文武纷纷解劝，陛下您不要如此伤悲呀，您赶快率领我们击陵吧。刘禅一听言之有理，他吩咐一声，满朝挂孝，随寡人出城接陵。随着这一道旨意传下来，蜀国上下，上至朝野重臣，下至山林百姓、士农工商，各行各业，八旬老叟、三岁顽童，全都深招重孝，放声大哭啊，那可真是哀声动地呀、啊！这整个的成都就处于悲哀之中，人们哪儿还有心思办事情、做生意呀、啊？那工匠早已停下了手里的活计，农夫停止了收割，作坊上了板了，铺户关了门了，饭店摘了幌了，商贾停了业了，老人扶杖落泪，妇孺掩面痛哭，那真是风凄凄，山悲水哀，云漫漫，地泣天哭啊！刘禅来到丞相灵前，匍匐在地，放声痛哭。文武群臣苦劝了半晌啊，刘禅这才止住悲声，亲手扶灵，率领百官把诸葛丞相的灵柩扶入了相府。丞相府里边所有的人全都身着重孝，跪在相府门前这儿接灵。在这些人的前面站立的是夫人黄月英，在地上跪着的是丞相的儿子诸葛瞻。诸葛瞻头戴麻冠，身着重孝，母子二人哭得像泪人相仿。最难过的是夫人黄月英啊，
自从俄号出

来之后，夫人已经痛哭了几天几夜了，万万也没想到啊，诸葛丞相这次离开成都，夫妻分手，竟然成了永远的诀别。夫人黄月英和丞相诸葛亮这对夫妻，从结识到如今，一直是相敬如宾，恩爱无比呀。所以夫人是最为悲伤的。今天出相府来接灵啊，夫人就在这会儿强撑着，他就觉得一阵阵头昏眼花，不时都有栽倒的危险。夫人黄月英深明大义，知道皇帝文武百官都来了，自己必须把丈夫的灵柩接进相府，安排完毕，送走陛下和群臣，这是起码的礼节呀。按照夫人的这个伤悲和她身体的这个情况，已经都支持不住了。旁边两个丫鬟搀扶着夫人，本来这两个丫鬟是应该宽慰劝说夫人，可是这俩丫鬟呢，哭得眼睛都红了，他们也顾不得劝夫人。这时皇帝刘禅抢步上前，按照刘禅的心思啊，想安慰安慰夫人黄月英，可是他站到夫人月英的面前呢，刘禅是放声大哭啊。夫人月英赶忙见驾，刘禅率百官把诸葛丞相的灵柩安放在相府的厅堂，诸葛瞻在这守灵，当然不单独是诸葛瞻一个人了，朝中文武重臣都要轮流守灵啊。夫人黄月英以及众文武都劝皇帝赶快回宫休息，刘禅这才回到皇宫，刚刚落座，殿头官来启奏，说是现在有长史杨仪自服请罪，杨仪自己把自己捆上了，来向刘禅请罪了。刘禅传旨召他来见，杨仪几步上殿，跪倒在刘禅的面前。皇帝刘禅一看，挺身站起来，哎呀，爱卿，你这是何意？陛下，微臣有罪呀。丞相临终之时有吩咐，让我如何撤兵如此长短。他把经过说了一番，若不是魏延的造反，微臣早就回到成都了，险一险，耽误了大事。臣特来向陛下请罪。哎，刘禅一听摇了摇头啊，爱卿何罪之有啊，你不但无罪，而且有功啊。我听说爱卿你按着丞相临终的吩咐安排做得很好，只是魏延不该谋反呐。你快快请起，吩咐人给他松绑。杨爱卿，寡人听说马岱立了战功，在两军阵前刀斩了魏延呢，我想把魏延的爵禄赐予马岱将军。众臣呢，都在寡人面前一再提起丞相新亡，各个关隘要严加防守，必须格外小心，所以寡人想派马岱镇守汉中。杨爱卿，你意下如何呀？杨仪拱手称是。嚯，这刘禅有两下子，他还知道丞相诸葛亮刚刚死去，要严加防范，紧紧看守住了各个关隘，他哪有那头脑啊？方才他自己没说吗？那是文武百官一再提醒他，就这事儿的蒋琬说了好几回了。刘禅现在想起来了，还跟杨仪商量，那有什么商量呢？就得这么办了。马岱奉旨去镇守汉中，随后刘禅和文武百官商议啊，说是相父的灵柩已经运回成都来了，是不是找些当地的人好好的看一看呢？看什么呀？就是在成都这儿啊，前后左右四面八方吧，找一个风景好的地方，把相父的灵柩就安葬。

在那里呀、啊、这得举国发丧啊，得重葬，得厚葬，国丧啊。刘禅说的人又要哭了。费祎这时出班了，出班时礼陛下，丞相临终有遗言呢、啊、他说不要把他安葬在成都啊。刘禅一愣，那相父说把他安葬在哪里呀、啊、要把他安葬在汉中的定军山下。陛下请看，说的这会儿，费祎把诸葛亮丞相临终写的那个表递给了刘禅。刘禅不看则已呀、啊、一看这份仪表，他又泣不成声了。众文武又是一番解劝，刘禅这才止住悲声啊。他当时传旨宅吉日起灵去定军山，寡人要率领满朝文武扶灵前往，皇帝刘禅要亲自送灵到定军山。到了起灵这天，哎呀，成都的百姓是倾巷而出啊，大街小巷这人全都站满了。皇帝刘禅呢，率领着文武由相府起灵，他扶着灵柩直走到城门口这儿，刘禅这才上马。灵出了这个城之后，文武回头这么一看，哎呀，那黎民百姓送灵的队伍是络绎不绝，一眼望不到边呐、啊、人流长达百里，岂止是百里。就在丞相起灵的这个同一个时间里，远至臧克、岳西、永昌、江州、汉中、益州各郡，大大小小的村镇，所有的黎民百姓全都倾巷而出，遥望成都落泪。刘禅在马上是垂泪点头。他们刚走出没有几里路来，只听前面有人嚎啕大哭，这哭声就好似在空中打了一串霹雷响响。有人来报，前面有南王孟获设摆香案祭奠丞相。哦，刘禅听得这会儿赶快下马，走到跟前，双手搀扶，把孟获给搀起来了。南王不要过于悲伤，哎呀，陛下呀，哭得孟获直跺脚啊。陛下有所非知啊，丞相待我南人亲如手足，他交给我们盖房做一耕种之锦呐、啊。丞相的恩德，南人尽服啊，我南人皆呼丞相诸葛亮为慈父，万没想到丞相自离我南中之后这么快，他会归天而去，我南人好不悲哀呀。孟获说的是肺腑之言，声泪俱下呀，哭得南王如醉如痴。皇帝以及文武好一番苦劝，孟获这才止住悲声。他随同天子刘禅和众文武一起送丞相灵柩到定军山安葬。为什么诸葛亮丞相临终的安排要把他埋葬在定军山呢？不是为了这定军山山势雄伟，或者找一个风景优美的地方，不是，是另有一番寓意呀、啊。这个定军山在哪儿啊？定军山呢，就在现在的陕西省汉中地区勉县老城东十里。这定军山有十二峰，号称叫十二连峰。诸葛亮让把他埋在这儿啊，诸葛丞相是有打算的。自从他出山辅佐刘备以来，他是一心谋求统一，兴复汉室啊。丞相把汉中作为北伐和保卫蜀汉的重要军事基地，
诸葛亮从

0: 元二百二十七年到公元二百三十四年，前后整整八年，他率军屯驻于汉中，在定军山下操练人马，推演拔阵，就在黄沙镇这儿制作的木牛流马。诸葛亮对汉中非常有感情，同时呢，汉中这个地方是地理非常优越，他前控六路之师，后据西蜀之术，左通荆襄之才，右出秦陇之马，北有秦岭之固，南有剑阁之险。这地方是地理优越，物产丰富，汉中的得失关系到蜀汉的存亡。自从老将黄忠刀斩夏侯渊之后，诸葛亮丞相就把汉中这地方看得非常之重要，所以他生时屯兵于汉中六出祁山，死后他还要让人把他埋葬到这儿，目的是为了激励将士不忘北伐。所以后人写了一副对联呢，赞叹诸葛亮，说生为兴刘尊汉室，死由护蜀葬君山。
1: 听众朋友，

有人可能说了，这个刘子业是什么人？为什么他亲爹死了，他连哭都不哭，一点都不悲伤呢？咱们先给您说说这个刘子业。您打开南北朝的历史，您会发现有一个人被称之为前废帝刘子业。怎么叫前废帝呢？因为他和后来的刘裕做以区别，刘裕也叫废帝，所以他叫前废帝，那个刘裕叫后废帝。刘子业是孝武帝刘俊的长子，这个人在历史上就会办三件事。哪三件事啊？淫乱、嗜杀、不孝。您琢磨琢磨，这人还好得了吗？咱们首先说他的不孝。为什么爹死他一点都不悲伤？他跟他爹的感情并不好。别看是皇太子，将来继承大统，一点不感谢他爹，非但不感谢，反而心中记恨。心里话说，这个老不死的，早就该死，多活一天都是累赘。为什么这样？有一次刘子业给他的父皇写信，这个字迹啊潦草些，刘俊看了之后很不满意，心说你还是个皇太子啊，将来继承大统，你怎么连写字都写不好啊？过去讲拿字看人品，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字，什么样的字能够体现出这个人的人品来。你看你写的字歪歪扭扭，不成体统，这说明你平素松于懈怠，你这个人为人脾气暴躁，慢说今天写字就不写这个字，我也应该找你谈谈，你这个太子怎么当呢？你这样将来怎么能够继承大统？叭叭叭一顿数落。而且这个刘俊似乎跟身边的人渗透了一种意思，想把刘子业废掉。要不是群臣搁那劝阻，恐怕这事儿就落实了。刘子业身边也有人，有人就把这事儿跟刘子业讲了。这刘子业可开始恨上他爹了，心说好啊啊，想把我废掉，咱俩到底看看谁活得长久。后来这刘俊死了，刘子业继位，他就下令在太庙里画上前朝各个皇帝的画像。画好之后呢，他搁那儿观看，头一幅画像就是刘裕的画像，开国皇帝。这个刘子业在刘裕的画像前看完之后，频频的点头，挑起大指，罢了，英雄也。说刘裕啊，大英雄。第二幅画像是刘义隆，看刘义隆也说了，这个人不错，有帝王之相，可惜呀，到了被儿子把脑袋砍下去了，不得善终。每个人他都点评点评，点评来点评去，就点评到他父亲刘俊这张画像。一看刘俊，哈，刘子业把嘴一撇，怎么不给他画上酒糟鼻子？你这人一看就是沉迷于酒色呀，来来来来，赶紧添上。这是他亲爹的画像，他都这样，您琢磨琢磨，对父亲都这样，对妈能好得了吗？太后病重，派人请他，刘子业就说，那我能去吗？生病的地方，病人居住的地方有恶鬼呀，我能到鬼作祟的地方去吗？这我绝对不能去。有人就跟太后讲了，太后一听这个气呀，这是我生的吗？我怎么能生出这么一个畜生来呀？

来来来来，你们拿刀，你们拿刀把我肚子拉开，我到了我看看我怎么生的这个儿子。就这样，这是他头一个本事，什么不孝。咱们再说二一个本事，淫乱。要提起淫乱来，这刘子业呀也算是拔了头筹了。怎么说呢，他的后宫嫔妃数万人，即便如此还不满意，哎，碰见喜欢的就拉到后宫。这些人当中有一位叫谢夫人，谢夫人是谁？实际是他的姑姑，宁朔将军何迈的妻子。他瞅他姑长得漂亮，偷偷的把他拽到后宫了。可是呢，他也怕别人议论，就把宫中婢女的尸首给何府送去，说你媳妇儿死了。其实啊，他把他姑留到后宫成为他妻子了。后世隋炀帝被称之为六短之君，也是以淫乐拔了头筹了，见着喜欢的就开始作乐。可是隋炀帝杨广呢有这么几句话，说生我者不可，我生者不可，予者无不可。我生者不可，我生的女儿那不行，生我者不可，我妈不行，予者无不可。什么三姨二姑，见着喜欢的拉过来就作乐，和这刘子业一般不二。非但如此，这刘子业还别出心裁，把各王的王妃呀、公主啊都召集来，然后命令左右的这些侍者来进行奸污。他坐那搁这看，哈哈直乐。你说这人就心理变态呀、啊！老话说，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作为皇帝都这样，你琢磨琢磨，他身边的人还好得了啊？他的姐姐山阴公主刘楚玉就跟他弟弟讲说，你看你作为皇帝，你可以有这么多妃子，我是你姐，难道说我就只能有一个丈夫吗？这不行，这不公平。你应当啊赐给我30个英俊的男子。您打开资治通鉴古文上说面首，什么叫面首啊？面长得漂亮，首头发好看，也就是男宠啊。就这样的一个人物。我们再来说他的第三条，嗜杀成性。怎么叫嗜杀成性呢？身边的大臣看着不顺眼，抓他一招之错，一天杀一个，两天杀一双，不定杀到谁脑袋上。要问哪个大臣找来问话，十有八九这大臣非死即残，把人不当人看。这些忠臣名将或杀或毒杀，令这些大臣惶惶不可终日。慢说大臣，就是皇亲国戚，在刘子业的眼睛里看来也可以杀。什么叔叔大爷更得杀了，王公子弟合计都甭合计。至于各藩镇的那些藩王，就是他的叔叔们，全部召回。远的不说，咱们说几位。湘东王刘裕、建安王刘修仁、山阳王刘修护，再比方说东海王刘一，他的四个叔叔他都给招回来了。他是皇上啊，他说话好使啊，都给叫回来了。干什么？变相着折磨这些叔叔，让他们赤身裸体给他们关到一个大竹笼里，然后腰分量看谁最沉。一腰，湘东王刘裕最沉，刘子业就封他为猪王，拿人当猪那么使唤。刘修仁呢，因为满脸横分肉，所以封他为杀王。刘修护
贼眉鼠眼。

封他为贼王。再有那刘一品行繁劣，封他为吕王，极尽羞辱欺负啊，关到笼子里，白衣服扒光，事先挖一大坑，坑里面放有水，再和点土都成泥了，跟养猪一样，在笼子前面放一个槽子，槽子里面放有泔水，干嘛？让这些人拱着吃，当猪那么养。哎，他坐着跟着看，哎，有意思。稍有怨言，非打即杀。得亏呀，这刘修仁，哎，生性幽默，为了保命，还经常讲个笑话啊，哎，说点好听的呀，来哄这个刘子业。就这样，这仨人性命才得以保留。不过这话也说回来，这刘子业也有一件闹心事儿。什么事儿？没儿子。你别看后宫那么多妃子，哎，也有怀孕的，也有生男孩的，可这刘子业呀，老怀疑这是我儿子吗？你想想，天天这么多人在一块淫乱，谁敢保证啊？这怎么办呢？哎，机会来了。公元465年11月，廷尉刘蒙的妾临产在即，年方17岁的刘子业急于立太子，就把刘蒙的妾接到后宫了。赶巧这件事儿被那刘裕他叔叔听说了，刘裕就跟他讲说，你接人家的妾进后宫，传扬出去好说不好听啊，你这么多妃子，人家怀孕在身，你把她接到后宫，你想做什么？违背天伦呐！你这么做呀，还没等往下说呢，这刘子业就不干了，心说好啊啊！这两天我把你放出来，你跟我支棱是不是啊？你敢以下犯上，来把他衣服扒光，手脚捆上，穿上木杠，就跟那扛猪一样扛起来了，抬走，告诉手下人说今天杀猪。在一旁的刘修仁一看，赶紧跪倒在地，启奏陛下，这头猪还不该死啊。刘子业一听，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该死？陛下，皇太子还没有出生啊。哎，臣等以为应该是皇太子出生之后再杀猪，掏出猪下水，做几道下酒的美味以示庆贺。眼下太子没有出生，怎么能够杀猪呢？这猪得留两天啊。什么意思？拿这话哄刘子业，其目的就是为了保刘裕的命。刘子业一听这话，听着顺耳，哎，比刚才刘裕说那话强多了，那话碰耳朵，哎，想到高兴之处一乐，那好吧，先把那头猪留两天吧，就没杀刘裕。没过多久，刘蒙的这个妾生了个儿子，刘子业马上宣布，这孩子皇子，我儿子。各位您琢磨琢磨，就这样倒行逆施，上至朝中大臣，下至卫兵侍从，越来越多的人咬牙切齿。老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是一切全报啊。就在刘子业大发淫威之际，刘裕和他的部下已经开始着手要除掉这刘子业了，就这叔叔想把他干掉了。有一天，这刘子业在华林园的竹林堂里游玩，今天他来了高兴劲儿，把20-30的宫女都叫出来了，命令这些宫女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然后他看着有意思，其中有一个宫女啊，就不愿意脱衣服。刘子业一看，心说你反了你，我下的命令。

0: 你还敢不从？
1: 杀！
0: 刘子业说杀个人，就像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眉头都不带一皱的。可是，在当天晚上，刘子业做了一梦，就梦见一个白衣女子披头散发，打远处忽忽悠悠、忽忽悠悠就飘过来了，飘到刘子业的切近，就见这个女子拿双手一拢自己这头发，把脸露出来了，惨白的一张脸上，那俩眼睛是俩黑窟窿。在这俩黑窟窿里躺着两行鲜血，那舌头伸得多长，牙支得多远。刘子业吓得妈呀一声，就见这个女子跟刘子业讲说，刘子业，你个畜生，你大逆不道，你活不到明年。哎呀，这刘子业吓坏了，手刨脚蹬的，哎，醒了。哦，原来做一梦，吓得是通身是汗。可巧第二天刘子业吃早饭的时候，有一个宫女给他送饭，刘子业就觉得这个宫女怎么看怎么像昨天晚上梦中的那个女人，身材呀、个头啊、脸盘啊一般不二。呦喂，找我来索命来了。这宫女啊给他端这个粥，刘子业一伸手打旁边侍卫的身上唰啦一声把腰刀拽出来，不容分说斜肩铲背啊，咔嚓把脑袋给砍下来了。然后把法师给找来了，说昨天晚上我做一梦，梦见什么样的一个人，怎么回事，今天我又把谁给宰了，您帮我看看怎么回事。这法师像不像样，掐诀念咒一算，陛下呀，哎呀，竹林堂闹鬼呀，哦，那该如何是好？陛下莫慌，明天5:03，咱们开始驱鬼。为什么一般说杀人的时候都选择5:03呢？据说5:03是一天当中阳气最盛的时候，阳气最盛，它可以克制鬼邪。咱简短截说，到了第二天，香案摆好，香炉也放着，贡品也都码上了，这个法师手拿桃木剑，嘚不嘚嘚不嘚，也不知道他念什么，就围着供桌来回直转圈，末了把桃木剑一放，神符一烧，就跟这刘子业讲说，陛下，面对着前面竹林堂的方向，您射上三箭就能把鬼射死。
1: 哎，好嘞。
0: 刘子业抽弓搭箭，刃口搭弦，滋儿滋儿滋儿，连放三箭。法师一乐，陛下恭喜陛下，贺喜陛下，鬼邪已死。
1: 哎，哈哈哈哈。
0: 刘子业又高兴了，大排酒宴，有吃有喝。不过他可不知道，他身边的这些卫士、一些将官已经被刘裕啊给拉拢过去了。大家伙都搁这儿恨这刘子业，就找这机会。当天晚上，机会来了，这刘子业喝的是酩酊大醉呀、啊。说话舌头都短了，正这时候就发现门一开，呼啦，大将军受祭之柳光世领着一伙人闯进来了。刘子业一看就知道有变，这酒就吓醒一半了，赶紧打旁边拽出弓箭，慌忙之中一箭射外了，再想射第二箭没那时间了，把弓一扔，刘子业没事就走，宫娥才女吓得四散奔逃啊！刘子业边走边喊，快来救驾，快来救驾。

0: 救什么驾呀？
1: 周围人把他恨的都叮叮的。这个时候被后来人赶上一刀，把刘子业砍翻在地。就这样，荒淫无道的刘子业死了。几天之后，曾经被刘子业尊称为诸王的湘东王刘裕登基做了皇帝，这就是刘宋朝的第六位皇帝宋明帝。刘子业的荒淫残暴在历朝历代上是少见的，这个人的人性啊有点分裂，说白话有点变态。这种现象的产生也可能是由于宫廷之内的亲情关系的淡薄，权力欲望的无休止膨胀，使得这些皇帝过早的看惯了世态炎凉，感到那种活着是如履薄冰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心里产生了一种扭曲，一种变态的行为。好了，各位朋友，今天关于刘子业，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2: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中国南北朝时期南朝的第二个朝代齐，宋齐梁陈。这个齐也是南朝四个朝代当中存在时间最短的一个，它仅有23年，是萧道成所建，史称南齐。因为他的这个齐和北朝的北齐啊要相作以区别，或者呢把它称之为萧齐。那么这个萧道成又是如何建立起南朝的齐呢？今天的这讲书我们就给您说说这件事。话说在东晋初年，有一户姓萧的人家从山东枣庄市南迁到现在的江苏常州。此后啊，萧姓人就在这儿不断的繁衍生息，成为了一个庞大的萧氏家族。东晋的帝王因为萧氏家族啊在兰陵郡，所以呢又把萧氏人称之为南兰陵人。一直到公元440年，萧氏的后人萧承之官至汉中太守。有一天，宋文帝刘义隆和彭城的大将军刘义康兄弟二人发生争执，宋文帝一怒之下把刘义康贬为江州刺史。但是呢这个时候得派个人跟着，说是帮忙辅佐，其实是监视。派谁去呢？就派这个萧承之领兵带队。萧承之是谁呀？就是我们今天要给您讲的啊，萧道成的父亲。而此时的萧道成啊，年仅14岁。萧道成回到家就发现自己的父亲呢，眉头紧锁，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所以萧道成过来就问，说今日见父亲眉头紧锁，不知所谓何故。萧承之回头一看，哦，原来是孩子来了。成儿啊，你且坐下，听父亲与你细说。萧承之就把皇帝发配刘义康并且叫他举家前去监护的事儿跟萧道成说了。哦，14的孩子点了点头，感恩父亲。孩儿听说这刘义康是个大人物，那么皇帝为什么别

真不派，偏偏要派父亲您去做监护呢？萧承之一笑啊，承儿你还小，等你长大你就知道，要是一般的孩子说到这儿啊，人该玩玩，该吃吃，该乐乐就走了。可萧道成不这样，别看年纪不大，但是啊，好问个为什么。父亲大人，孩儿已经不小了，一直在读史书，孩儿想知道当朝的大事，将来要做个有用之人。萧承之一想，也罢，我跟他讲讲，也无所谓，好吧。那父亲就跟你讲一讲这其中的缘由。我们萧姓的先祖是西汉的萧何，你是萧何的第24代孙，先皇宋武帝刘裕的继母也是姓萧啊，所以要是算起来，父亲我也是大宋皇朝的外亲戚啊。现在皇帝派父亲前去监护刘义康，这说明朝廷对我们萧家的信任。只可惜这个事情凶多吉少，也不是那么容易呀。哦，萧道成点了点头，原来是这么回事儿。爹爹莫要着急，孩儿随爹爹同去，愿为爹爹出谋划策。咱甭管14的孩子能不能出谋划策，就说人家懂事儿，不像现在呢，有些孩子15、16了，或者说要上大学之前跟父母要什么这个手机，要那个掌上电脑，不给买，撒泼打滚，像这样的人也大有人在。公元465年，宋明帝继承了王位，这个时候朝廷内部发生了权力的争斗，眼下朝廷啊分为两个派系，一支是以晋安王刘子勋为代表的，另外一支呢是以宋明帝为代表的。可眼下四方的这些诸侯郡县都支持晋安王刘子勋，那么萧道成现在官至右将军，有人就问了，萧将军，眼下咱站在哪头啊？是站在皇帝这头，还是站在晋安王这头啊？倘乎要站在皇帝这头，现在这个形势，萧将军您看着没有？天下各郡县10之8-9都支持晋安王，倘乎要站在晋安王这头，皇帝会不会将来再收拾我们？左右摇摆，举棋不定。萧道成呢很镇静，说你们不要瞎想，别看皇上眼

定能够功成名就。倘若跟随叛军，就算将来有一天成功，恐怕将来各路反将也难免勾心斗角，那刘子勋也未必会重用我们。大伙儿一听，对呀，你还是人萧将军，站得高望得远，对，我们跟着您，您在哪头我们就在哪头。当日萧道成上朝廷向明帝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在这个时候，明帝听说有人支持他，忠心不二，能不高兴吗？提升萧道成为辅国大将军，派他和张勇领兵带队去征讨叛军。简短截说，萧道成领着大队人马在晋陵安营下寨，第二天和叛军展开激烈的厮杀，但是敌众我寡，双方交战多日，萧道成一直是苦战不下，怎么办呢？哎，正这时候，忽然呢，从宜兴传来了将军吴喜打败叛军的消息，这无异于给萧道成的部将打了一针兴奋剂，大伙儿的士气又高涨了。嗯，我们也能够大胜，我们也能够成功。第二天，萧道成领着众将官杀奔敌营。咱简短接说，萧道成取得了胜利。可眼下这个时候啊，战争是一触接着一触啊。徐州刺史薛安都在彭城起兵，并且派了他的儿子薛索儿领兵南下，直逼朝廷。萧道成知道这个薛索儿跨着马，掌中刀，有万夫不挡之勇，年轻气盛，武艺高强，而且这回薛索儿来势汹汹啊，怎么办？哎，有人主张硬碰硬，趁着刚刚打胜仗这热乎气儿，一鼓作气把薛索儿拿下。可是萧道成一想，不行，我们得避其锋芒，就在这个要道之上驻扎下人马，高挂免战牌。你这玩意儿要命的，薛索儿是志在必得，结果到这儿呢，萧道成不打，哎呦，这个气的，一连三天高悬免战牌。这薛索儿啊，年轻气盛，资历尚浅，心里面可就沉不住气了，趁着一天晚上偷营劫寨，结果中了萧道成的埋伏，人家安然无恙，反倒薛索儿损兵折将。几次交锋之后，无法突破萧道成的防线，只得兵败北退。宋明帝是大喜呀，对所有的这些将官悉数提拔重用，也包括萧道成，被委任为南兖州刺史，成为镇守一方的大员。此后的三年时间里，宋明帝强化统治，铲除异己，开始屠杀功臣，萧道成也在其中。有一天，萧道成正打猎呢，手下人禀报圣旨到，赶紧回到营地。原来啊，皇上封他为黄门侍郎，让他速进京领职。可萧道成知道眼下很多的一些大臣都被明帝给杀了，以明帝多疑的这种性格，他一定知道我萧道成久在军中掌权，倘乎有人在皇帝陛下面前嘴一歪歪，那明帝能不担心我谋反吗？这个时候宣我进京，必有蹊跷，可怎么办？你要说不去，明帝就更怀疑你了，你要说去，又恐怕有去无回。正这个时候，有人给出了个主意，参军荀伯玉说，大将军呢，我有个办法，可叫您不去进京。哦，参军请讲。将军，您可以啊，让与这个北魏边境的战士吃紧为由留在军中，您派几十个人到北魏的境内游动，引起北魏的注意，到那时北魏必定派兵进驻边境，这样边境

0: 命战士不就吃紧了吗？
1: 哎，对对对对对，
0: 萧道成派一队人马骚扰北魏，果不其然，北魏增加了兵力，萧道成就把这个消息向明帝报告了。汉明帝一听说边境不稳，那不能让萧道成回来，得让他留下来镇守边陲呀。哎，萧道成挺高兴，哎，一场风波大事化小。可是各位，好日子过了刚刚一年的时间，萧道成又接到报告了，皇帝派当年征讨叛军的近臣吴喜率军前来。什么意思？这意思不还明摆着吗？让萧道成火速进京，这回边境吃紧也不行，我派个人来接替你，你这怎么办？哎呦，萧道成这个着急呀，恐怕这回在劫难逃啊！正琢磨办法呢，吴喜将军到，抬眼一看，吴喜大步流星进来了。再看吴喜的手里面捧着一个酒壶，萧道成啊就觉得眼前一黑，好像没摔倒。甭问了，这肯定是一壶毒酒啊！哎呦，看来我命休矣！还没想到这吴喜呀，咯咯乐了。萧将军，萧将军莫怕，此乃皇帝陛下试探之意。原来这吴喜呀，跟萧道成关系不错，把底给卸了，说你不必慌张，没事儿。哎呦，听吴喜一说，萧道成是长出一口气，设宴款待。酒席宴间，萧道成就跟吴喜讲说，您呢得在陛下面前替我多多美言呐。吴喜呀，这人呢也好说话，萧将军放心，我一定奏明陛下说您呢是忠心辅佐朝廷的。待了没两天，吴喜回去了，萧道成就坐这等信儿，结果等来的却是吴喜被杀的消息。很快又一道圣旨命萧道成火速进京。萧道成一看，这是盯上我了，看来皇上杀我这心呢已经太明显了，把大伙都召来了商量这件事怎么办。哎，有人持反对意见，大将军您可不能去，您现在手握兵权您没事，您要一进京一没兵权，那可就任人宰割了。说什么的都有。萧道成冷静下来一想，说诸位啊，这京我得进，而且我应该火速进京。哟，大伙一听，萧将军您这是何意呀？诸位啊，现在皇帝实行暴政，天下将乱，皇帝诛杀诸位皇亲是为了保护太子，而我们这些外族对他毫无关系，眼下天下大乱，皇上正是用人之际，我萧某进京必定平安无事。果不其然，萧道成啊不带一兵一卒一个人进京了。明帝一看萧道成没带着大军来，孤身一人，看来萧道成对我是忠心耿耿的，算了吧，这个人先留着吧，就没杀。一直到明帝去世，公元473年太子继位，这萧道成受遗诏参与朝内的机要事务。单说这一年的夏天，萧道成啊脱了个大光膀子，正在床上睡觉呢，废帝刘裕闲来无事带人来到将军府，一看萧道成这胖啊，身上的肉都噔楞噔楞，这大肚脐眼儿就跟那硬币一样。嘿，皇上一看挺感兴趣，哎，一指那肚脐眼儿，好一个箭靶子，叫人来把他叫醒，让他站好了，朕要用他的肚子当箭靶，那肚脐儿当靶心儿，我练习箭法。 小道成一听惊慌失色呀，哎呀！

0: 老臣无罪，老臣无罪呀！在旁边的护卫队的队长王天恩替萧道成说好话：“陛下，萧将军肚子很大，的确是个难得的箭靶。但是今天陛下您一箭将他射死，恐以后就再也没有这么好的箭靶了。咱不如啊，先用假箭练习，以免伤害靶子。”“
1: 那好吧。”
0: 废帝刘裕就同意了。可萧道成心里面把这事儿可记下了，他知道这小皇帝生性残暴，一天不杀人都不自在，尤其自己在朝中功高权重，保不齐哪天我就回不来呀。心想，我要不除掉这个小皇上，不定哪天我得死他前面，就找来几个人干嘛，开始商议要废掉刘裕。首先人呢，自然有向着萧道成的，也有呢反对这刘裕的，所以萧道成振臂一挥，还真有不少人愿意跟他干。七月初七的一天，刘裕啊带着人去排缸赌博，然后呢晚上到新安寺去偷狗，跟这个盘渡道人一起煮狗肉，喝多之后回到仁寿殿睡觉。旁边的近臣杨玉夫现在已经投靠了萧道成，一看今天有机可乘，心说太好了，就偷偷的给萧道成送信。当天夜里，杨玉夫、杨万年趁着刘裕睡着了，拔出佩刀，一刀把皇上给宰了。这个时候萧道成领兵带队就进了晋城了，然后把这事情一给揭盖一公开，说我们是以皇太后的名义发布命令，列举了这刘裕的罪状，追封他为苍梧王。可眼下皇帝一死，皇位不能空缺呀，谁当这皇上呢？哎，有人就举荐说萧将军才有这个才能，萧将军民心所向。可是眼下这萧道成知道时机尚未成熟，所以呢是一个劲儿的推脱，就让废帝的弟弟刘准做了皇帝，自己呢成为了将军，把军政大权拽在手里了。没过多久，萧道成又逼着小皇帝刘准退位。刘准怕萧道成害自己，躲着不敢去，结果被人家发现了，让人抬到金殿之上。五月的一天，监视刘准的士兵听到外面马蹄声响，以为有人来救刘准，怕发生叛乱，所以先下手为强，就把刘准给砍了。这个时候大伙儿一看还得推荐萧道成，萧道成是百般不让啊。有人就说了，说东汉历经196年禅让于魏，魏经历了46年禅让于晋，晋经历了156年禅让于宋，宋经历了60年，你看都是六，六中六寿，这是天命啊。还望大将军顺天而行，合乎民意，继承大统。就这样萧道成做了皇帝，这就是南朝的齐朝。萧道成做了皇帝之后，总结了两条教训：第一，皇室骨肉不能相互残杀；第二，从刘宋孝武帝开始，皇帝生活奢靡腐化，为此他特别提倡节俭。怎么提倡呢？过去皇帝的礼服上要配有一种叫玉戒岛的装饰品，据说这种玉制品呢，起作用是辟邪的，但是这种玉啊，价格极其昂贵，

0: 焦道成打这儿开始说以后不允许再做这种鱼，而且把后宫当中这些用金子用红铜做成的这些器物和栏杆都换成铁的，内殿悬挂的这些绣花的罗帐改用黄纱帐，宫女一律啊穿那种朴素的鞋，绣花鞋啊，贵一点的丝绸的不许穿。皇帝出巡，九曲歪把黄罗伞上的镶金饰物也得去掉。各位，你看这萧道成在位期间啊，限制诸王建立这个府邸，没事偷摸的再盖一个房子，不允许，提倡节俭，禁止民间使用各种华丽的事物，不许将金银制成装饰品，不能用金或者铜铸像，甚至不许穿绣花裙，不许穿锦鞋。这种要求和做法在历朝历代很少有，这是值得称赞的。萧道成在临死之前把太子萧泽叫到床前，再三的叮嘱说，我死之后你应该多加爱护兄弟子侄啊，他们有过错应该严加管教，不可滥杀无辜，这是我们萧家的一条规矩啊，子子孙孙不能忘记。萧道成的这个规矩在他儿子萧泽的手里起了很大的作用，既保持了节俭之风，又恪守长兄之意，在位11年还算是太平。可是萧泽一死，悲剧又重演了。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书接上回，东晋灭亡以后的170多年时间里，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南北朝对峙的局面。南朝先后有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在北朝开始的时候是北魏统治，紧接着北魏又分裂成东魏和西魏，到最后又被其他的国家所灭亡。今天这讲书我们给您讲的是北朝的北魏。公元439年，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统一了北方。北魏啊，因为长期遭受战乱，所以经济萧条，老百姓的日子是苦不堪言。那么我们要说北魏的孝文帝改制，首先呢还得从他的祖母冯太后给您说起。你看这冯太后是中国历史上鼎鼎有名的少数民族。

0: 族女政治家。要提起这个女人当政，在历史上有很多，当然这些人有的受到人们赞扬，有的遭到人们鄙视。比方说历史上像什么妲己呀，这个人们瞧不起他，说祸国殃民。甚至说到吕雉，就是吕后刘邦的媳妇，人们对她印象也不好，老想篡权。你看把人家赵王如意给整的，把人家齐夫人给整，折磨得太惨，这个不好。那么再往后说呢，还有很多这个女人当权。比方说这讲书我们说到的这个冯太后，再比方说后来有个萧燕燕，就是杨家将，那阵有一个萧燕燕。再往后像什么武则天呢，像什么慈禧呀，也有很多。你看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个女人执政的还不是少数呢。这个冯太后就是这样，她可不是说是一般的人，这个女人很有思想。我们说了这个北魏啊，社会经济十分的严重，税收是一天天的减少，国库啊老是见底儿，天底下老是打仗。冯太后就决定改革，扭转这种不利的局面。一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大地主在地方上的势力太大，兼并土地，强迫这些农民给他们交钱，逃避国家税收，这怎么能行？怎么解决？有一个大臣叫李冲，给出了一个主意，叫三长制。哪叫三长？五家组成一邻，五邻组成一里，五里组成一党，邻有邻长，里有里长，党有党长。三长负责检查户口，三长负责征收这些赋税呀，征发一些徭役，这样一来就能够落实到每个人头上了。冯太后打算实行这个三长制，可是一旦要有变法维新、变法改制的时候，就遭到一些守旧派的反对。这也不是说冯太后第一个人遇见，想当初春秋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很多人就反对，这不行啊，祖宗的家法不可改呀，这要是改了，这不是乱国吗？很多人反对不赞同。所以你看这个商鞅到最后一倒霉的时候，那太子继位先把他给收拾了。赵武灵王改革，很多人也反对，这怎么能行啊，包括赵武灵王的叔父，头一个不穿那种胡服，我不穿，这怎么能行，怎么能穿人家的衣服，那是少数民族，蛮夷之地，我们怎么能学他呢？不穿。赵武灵王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王安石改革，用了很多人，结果这些人中饱私囊，老百姓都骂这王安石，等等等等。这个改革的有很多，一旦要改变原有的东西，势必会遭到那些保守派的反对。所以很多人呢提出反对意见，这可不行，老习惯不能改。冯太后一听很不高兴，老习惯为什么不能改？抱残守缺就对了吗？抱残守缺只会弄得国库空虚，国力衰弱。实行三长制，征收赋税有了标准，就可以把那些逃避赋税的人给清查出来，这样于国于民都有利，我看应当执行。太后给拍了板，谁敢说不字儿？
1: 再说这个北魏孝文帝拓跋宏，生于公元467年，他是北魏献文帝的长子，三岁被立为太子，五岁就继皇帝位。由于当时北魏的子贵母死制度，拓跋宏在被立为太子的时候，他的生母就被赐死，由祖母冯太后抚养成人。

有人说你说错了吧，不是母以子贵吗？怎么叫子贵母死？因为在北魏时期，有很多的这些君主之所以能够称王，是仰仗于母后以及母族的强大，可谓母强子立。那么为了防止母后干政，所以呢，哪个儿子被立为太子就要赐死生母。想当初汉武帝杀钩弋夫人，就是要想立他的孩子做太子。在当时这个制度是极为的流行的。那么既然拓跋宏要被立为太子，将来继王位，所以他的母亲就要被赐死。拓跋宏继位的时候年纪还小，由祖母执政，一直到他24岁的时候才开始亲政。因为他受到祖母冯太后汉化改革的影响，所以亲政之后继续推行汉化改革，整顿吏治，颁布俸禄制，实行均田制，以南征的名义迁都洛阳，全面改革鲜卑的旧俗，以汉语代替鲜卑语，并且改鲜卑姓为元姓，他自己也改姓元，叫元宏。而且汉化的这种改革使鲜卑的经济、文化、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都有了极大的发展，历史上称为孝文帝中兴。到了公元499年，引兵南征的时候染病死在途中了。那么究竟这孝文帝改革是怎么一回事呢？这个冯太后又是如何帮助的孝文帝呢？在今天的这讲书当中，我们就详细的给您说一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打算呢进行一系列的这个改革，可是刚一提出来，鲜卑贵族们就反对，不行，改不了，这不能动，这一动这不乱套了吗？万万不可。你看，就有人提出反对意见，怎么办？孝文帝打算迁都，打算把这个国都从平城迁到洛阳。这一提迁都，这些大臣们反对的更严重了。迁都，就说着玩儿呢嘛，天方夜谭一样，怎么能够迁都啊？想当年商王朝曾经5次迁都，结果越迁都越倒霉，越迁都越倒霉，就是因为迁都太频繁导致了内乱，所以不能迁都。孝文帝一听，那就对了，那更应该迁都啊。商朝的盘庚最后把都城迁到了殷地，这才有后来的殷商啊，国家这才能够天下太平起来，就是因为殷地能够适合国家的发展。现在我们也是一样，平城这个地方只能武治不能文治啊。要想长久治国，中原地带繁荣富有，我们必须得迁都过去。这个洛阳则大大满足我们的需要啊，迁到洛阳是最合适的。不管你怎么说，这些鲜卑的贵族就是不同意，一个不同意是百个不同意，不行不行，迁都这万万不可以，家法这都没了吗？怎么能迁都啊？怎么说也不行。后来这个孝文帝眼珠一转，计上心来，那好吧，既然大家伙都反对，那就不迁都了。大伙儿这把这心放肚里了，哎，心说这太好了，这要迁都，我那些地怎么带走啊？钱好办，这地房子带不走，太好了，哎呀，可算是不迁都了。没想到这孝文帝话锋一转，又来了词儿了。这样吧，我看我们应该拓展疆土，应该兴兵南下。大伙一听，什么？好家伙，还打仗啊？这一

迁都还邪乎啊，这怎么能行啊？陛下万万不可再用兵啊，现在天下刚刚太平啊，老百姓都讨厌战争，怎么能够打仗呢？这不行啊，这也不行。反对最激烈的就是任成王拓跋成，他头一个反对。孝文帝把桌子一拍，咚，哦，左也不行，右也不行，改制不行，迁都不行，打仗还不行，我这皇帝还当着有什么用啊？我干嘛嘛不行，政令不通，我这个国家我怎么统治？国家是我的国家呀，难道说你们还要阻止我用兵吗？大伙一听都没词儿，皇帝发火了。可这个任成王不管这个，陛下，国家虽然是陛下的，但我们都是国家的大臣呢，明知用兵有危险，我们怎么能不讲啊？孝文帝想一想，这样吧，咱先不提用兵不用兵的事儿，今天这事儿先议到这儿。任成王，你留下，其他退了下去，退了朝了，就把这任成王拓跋成单独给留下了。拓跋成心说：“你说出龙教来，我也不能同意用兵，这是万万不可以的。”没想到这孝文帝乐了：“哎呀！”我说王兄啊，不是那么回事儿。老实跟你说吧，刚才我向你发火，那是为了吓唬大家。我真正的意思是觉得平城这个地方是个用武的地方，不适合改革政治。现在啊，我要移风易俗，非得迁都不可。你想想历史上盘庚迁都，有很多次的迁都经验，那都是我们成功借鉴的这种经验而谈呢、啊。这一次我说要出兵伐齐，这就是个借口，带领着文武官员先到中原，不知王兄你意下如何呀？你看这拓跋成啊，不是混蛋，不是不明白事儿，其实他也觉得改革这是对的，只不过呀，他现在呀是少数人，不是那大多数代表。一听这么说，这才恍然大悟，赞同孝文帝的主张。就这样，公元493年，孝文帝统帅马步骑兵30多万开始南下，从平城出发，一直来到洛阳。这一路之上可倒了霉了，这时候正是秋雨连绵的季节，一下就是1个多月还不见晴，道路泥泞，浑身上下就没有一个地方是干的。这些士兵啊也不愿意走，文武官员啊更不愿意走，心说搁家里待着多好，你这没事出来瞎溜达干什么？哎呦喂，什么时候到一头啊？这还没打仗呢，这要打仗死伤那更不可避免了。哎呀，有几人就在一起捏窝窝，哎，要么咱们劝劝陛下别走了，别打了，就搁这待着得了，这要不回去也行。几个人来到孝文帝的马前，陛下，道路难行，士兵们又多有怨言，恐怕南下困难重重，望陛下三思啊。别走了，这仗没法打，走到现在大伙都不愿意，你说这一打仗这还能有好事吗？孝文帝一听，故作生气的样子，假装生气，朕要统一天下，而你们这些人却要如此的阻拦，你们是何居心？谁也不必多言，朕意已决，谁要再说我就治谁的罪。说完一举马鞭，那意思还要走。这些大臣们一看糊涂乌东，都跪到马前，陛下，陛下三思，南北较量多次，我们没少了打仗，结果不分胜负，到头来劳民伤财。

0: 今天长途跋涉，以劳待逸，绝非上策呀，万万不可再走了。
1: 小文帝一看，那怎么样啊？
0: 就这样，朕兴师动众出来了，半途而废，再折回去，岂不叫天下人耻笑啊？如果你们一意不再赞同我继续南进，那就这样吧。我看呢，咱也别回去了，出来这趟也得有名，咱就把国都迁到洛阳吧。诸位以为意下如何呀？这么一说，大伙儿这心里又犯合计了，还是南迁的事儿。可是相对而言呢，舍卒保车吧，这总比打仗要强啊。陛下，只要陛下同意停止南征，迁都我们赞同。那好，大伙儿啊，表表态，赞同的在左面，不赞同的在右面，来，马上站队。喂，其实大多数这两项都不赞同。怎么叫权衡利弊呢？挑一个损失最少的吧。那好，迁都，迁都吧。所以都同意迁都了。其实孝文帝呀，不是想南征，他的目的就是迁都。他不明白南征的困难吗？他也明白。那为什么还要这么做呢？这就是啊，想打门先开天窗的道理。什么意思？修个房子，房主不想留门，我不留门，我有窗户就行，我打窗户进出，门多麻烦呢，多冷，窗户多好，方便。出来个主，窗户也别留了，咱挑房盖吧，那房盖窟窿更大，那多好。那主一听，哎，那别挑房盖，那什么，那开门吧，就这个道理。给你这东西200，你觉得，哎呀，贵了，150嘛合适。人家开始喊价2000，你还价还到200，哎呀，可高兴，2000我200买了，其实150他就卖，一个道理，退而求其次。大臣们一看，那好吧，那就迁都吧，大伙都同意了。于是乎又派人回到平城，平城还有一大堆人呢，跟平城的人一说，这些人也不赞同。可是一看，这当家的大部分皇帝文武官员都去了，自己再留着也没什么意思了，所以啊，陆陆续续都搬到了洛阳。而且到了洛阳之后，这个孝文帝开始实行改革，比方说实行这个均田制，规定男的给田40亩，女的给田20亩，死了以后这土地归还给官府，上交赋税是多少多少，遇到荒年应该怎么办，这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在公元495年，孝文帝下令禁止穿鲜卑族的服装，一律改穿汉服，禁止讲鲜卑话，一律改说汉话，或者说洛阳话。孝文帝还特别强调，凡是朝中官员30岁以下者不会说汉话的，降职撤职；30岁以上的逐步实行。你看这个和现在那普通话，哎，有点相似。我们现在大力提倡要说普通话，不是说禁止说方言，不是那意思。你对外交流啊，办事啊，哎，都得在公共场合说普通话。说这个普通话还有考级，什么一级甲等啊，什么二级乙等啊，等等等等，他也有这个年龄的要求。比方说主持人50岁啊，或者说这60岁以上啊，就不是那么要求很严格了，一个道理。而且在第2年，孝文帝又下令改去鲜卑的姓氏，带头把自己的拓跋姓改了，改姓元，打这起叫元弘，其他人的姓改为长孙啊、穆啊、陆、贺、刘等等等等。同时又规定穆

0: 入等八个姓氏为国姓，又号召鲜卑族人与汉人通婚。这个孝文帝在这一方面也给带了个头，先娶了几个汉族的姑娘。那么在当时，范阳有一户卢氏，就是老卢家，一下子娶了三位北魏的公主。就这样，鲜卑族人和汉族人开始实行通婚。当然，这一系列的改革措施，我们说的，在鲜卑族那些保守势力来看，还是不同意的，还是不满意的。公元496年，鲜卑的大贵族穆泰禄瑞不甘心这个改革，怂恿孝文帝的儿子逃出洛阳，在平城建立了一个和洛阳共同对抗的政权。虽然说这场武装叛乱被平息下去，但是这个太子也被废掉了。公元499年，年仅33岁的孝文帝在南伐的途中得病去世了。你看这个孝文帝大刀阔斧，移风易俗的改革，通过文治的手段来达到兴旺北魏的目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促进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和汉族人民的融合。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一件意义非常深远的大事，所以说这件事儿也在历史上被传为佳话。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说南齐明帝萧鸾。萧鸾打小父母双亡，是由他的叔叔萧道成抚养长大。你别看是叔叔，萧道成啊，视萧鸾如同己出，就跟亲儿子一样那么喜欢。可以说在萧鸾的身上给予厚望，可是万万没想到，就是他这个侄儿，到后来呀、弑杀成性。您打开中国的历史上看看，要提起南齐明帝萧鸾，要给他下个定义，杀人狂、杀人魔都是这样的词儿。这个高帝萧道成有19个儿子，其中7个在萧鸾称帝之前病死，还有4个呢过早的夭折，而剩下8个，像什么鄱阳王萧羌、贵阳王萧硕，都是被这个萧鸾给咔嚓的。包括齐武帝萧泽也不例外。

萧泽有13个儿子，只有文惠太子和萧子良因病善终，于父侯萧子响在武帝时因为造反被杀，4个孩子过早夭折，其余16个都是被就这位萧鸾给宰了。你看还好得了啊？文惠太子的2个儿子，也就是废帝萧兆业和海陵王萧兆文，也是被萧鸾所杀。有人说我听得有点乱，这萧鸾到底杀多少人呢？数不胜数啊！就拿这些帝王来说，皇亲国戚来说，那就太多了。如果说萧鸾能够登上帝位的话，那么他是踩着亲人的血坐到那个位置上的。按说王朝更迭，杀害前世的皇族这个事情啊，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是自家骨肉相残的不多见，尤其是自家骨肉相残杀人杀最多的，恐怕就得数这位萧鸾了。萧道成做梦也没想到自己呀、养个狼崽子，一心把这个萧鸾抚养成人，可是等到这个萧鸾势力如日中天的时候，这小子狼子野心开始变了。他这一掌权，朝廷内外啊都觉得早早晚晚有一天他得夺取皇位。旁人不说，鄱阳王萧羌一开始啊并不了解这萧鸾，哥们弟兄大家都在一块儿啊。每次萧羌去见萧鸾的时候，这萧鸾很高兴。不管怎么说，是人家萧羌的父亲萧道成把自己养大的，人家的孩子来了，你说他作为兄弟的他能不高兴吗？有时候忙的都鞋都没穿上啊，噔噔噔噔噔噔噔跑到外面去迎接。一谈到国家大事，这萧鸾是声泪俱下呀，一副忧国忧民。你要说演员够一级演员、会表演。这鄱阳王萧羌一看，心说我这兄弟萧鸾行啊。你别看父亲过世的早，是我爹给他养大的，哎，将来必成大器，这要辅佐我嘛也不错呀。朝里的文武百官在这个时候都倾向于萧羌称帝，劝他发兵入宫辅佐朝政。哎，有人就说了，说您和隋王萧子龙，只要您二位坐着车马入宫，只要挟持皇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然后这面我们关闭城门安排卫士，我们看看哪个人胆敢不从。哎，最好把那萧鸾也绑过来，我看这小子不是东西，早早晚晚有一天这是个狼崽子。可眼下大家伙也都知道，现在朝中的这些人马都是由萧鸾掌控的，这事儿要是成了还则罢了，要是不成，这萧鸾一歪歪嘴儿，恐怕你我弟兄这日子就不那么好过了。所以萧羌啊就有所顾忌，说这玩意儿能不能行啊。这个时候武帝朝的这个旧臣叫刘据来找萧羌，跟这萧羌讲说，您呢得趁早行动，老话说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什么事儿啊不能老研究，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大道说话草科有人听，如若这个事情要泄露了，慢说皇上知道，就是萧鸾要知道，恐怕对你我都不利。萧羌一听，对对对，命手下人准备车马即刻入宫。临走之前

心说：“呵呵，小强，萧子龙，这可就不是我不义了，是你们先要杀我，那就对不起了。”萧鸾掌握兵权，带领2000卫士就包围了萧枪的府邸，二话不说，推门就进，见人就抓，是见人就杀。您琢磨琢磨，学习王府就这样，这两个王子就被萧鸾给宰了。这个消息啊，很快就传到了江州刺史晋安王萧子茂的耳朵里。萧子茂一看，心说我这俩哥哥就这么死了，萧鸾这事儿没完。他们不是没起兵吗？我起兵。身边的谋士就跟他讲说，王爷，这事儿成了可挺好，不成的话，即便咱死，咱也死得其所呀，这叫清君侧呀。可是从哪儿起兵呢？就打算从江州起兵。萧子茂的母亲阮氏在健康，心说我要一起兵，我妈怎么办呢？写了一封信，想把老太太接来。老太太有点舍不得，是走啊还是不走啊，就跟自己的哥哥余姚之说商量，说你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余姚之卡过眼睛，默示跟萧鸾就汇报了。萧鸾一听，咯咯一笑，心说：“萧子茂啊，你真是不自量力呀！啊，好，你想死，我送你一程。”派下人马，领兵带队来征讨萧子茂。尽管萧子茂仰仗着城高池深，据守不出，但是您别忘了那句话：小胳膊拧不过大腿。他再有本事，他也只是个王子，而眼下萧鸾动用的是全国之力。老话说，光棍不斗势力，好汉还架不住人多，双拳还难敌四手呢。您别忘了那句话，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啊。结果这个萧子茂在他手底下有人就反叛了，趁机打开城门，结果这些人领兵带队呼啦一下都进来了，手起刀落把这萧子茂也给杀了。这样一来，这萧鸾一看，心说：“嗯，高帝武帝留下的这些子子孙孙没一个好东西，你看这样没有？今天反了仨，明天保不齐有六个，我留他们干什么？我留他们都是祸害，斩草务必除根，一个也不剩。”你看这萧鸾眼睛一瞪，这瞪眼宰活人呢，伸手五指令是全手就要命，马上下手，或发骑兵，或派遣使者逼其投降，然后服毒自尽。咱这么说吧，这些王子每天过那日子都胆战心惊的，不定哪天大祸临头，保不齐人家派兵杀来了，好一好赐你一杯毒酒，给你留个全尸，那就不错了。哎，有一件很奇怪的事，你看这萧鸾嗜杀成性吧，可是他每次杀人之前头天晚上都焚香祷告，嘴里面念念有词，哎，也不知道他得过什么，到最后眼泪还淌下来了。起先大伙儿没印象，也不了解，但是一而再再而三，大伙儿发现个规律，只要萧鸾头天晚上焚香祷告，肯定明天有大规模的流血。即便在萧鸾临死之前一口气杀了10个亲王，10个王子死了之后，朝廷的有关部门这才联名告发，说这10个亲王谋反。你看这玩意儿奇怪就奇怪在这儿，萧鸾接到报告之后，不但没批准，

反而义正言辞，说你们上报不实，不可能。这些王子对于朝廷是忠心耿耿，绝不可能谋反。其实这十个王子他叫人杀的，哎，他搁这做好人。哎，这些有关部门呢就跟这个萧鸾来了一出双簧，说不可能啊，我们是尽其责，我们手里面有证据，即便陛下您震怒，我们也得据实上禀，的确十个王子是要造反，请求陛下发兵征讨等等等。哎，拉锯来这么两三番，萧鸾这才迫不得已，那好吧，那也许你们卿家说的都有道理。哎呀，真可惜呀，这十个人怎么这么想不？再念几出这样的戏。就即便在萧鸾临死之前，还跟儿子萧宝卷讲，说动作要快，不能落到人后面。他儿子萧宝卷深刻记住这个教训，所以杀人的时候犹如闪电，只要心里面一猜忌，杀机就起来了，杀机一起马上行动，不做任何考虑，也没有任何的征兆和迹象。他们要杀人那可太痛快了，你都不知道哪句话说错，只要心里面一动这念头，这面人头半价。这说明什么？古代善良的人呢，对皇帝呀，看作是天神呢，皇帝是天之骄子，老天爷派下来的，掌管民间疾苦。要说朝廷，那是个无比神圣的地方，要说入阁拜相是一辈子的梦想。可事实上，宫廷政变，弑杀无度，像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只不过老百姓不了解而已。那位说了，那照你这么讲，这个萧鸾百无是处啊，没有一点好的地方呢？也不尽然，人都是有两面性的。我们说了，萧鸾是萧道成的侄儿，在他称帝之前呢，生活简朴，行为谨慎，而且这个人呢博学多才，颇有才能，所以啊他才能够受到两代帝王的信任和重用。齐武帝萧泽临死之前，因为太子已经先他而死了，他只能立长孙萧兆业为太孙，立下遗诏叫萧鸾处理一切政务。为什么？因为知道他有本事有能耐。可是当时呢，有一个叫王荣的人封锁皇帝遗诏，不允许萧兆业进宫，企图扶植另外一个人当皇帝。萧鸾闻听之后，急忙领兵带队闯进皇宫，带着萧兆业登上了金銮宝殿。这个时候的萧鸾还是不错的，可是万没想到，这个萧兆业呀，这个人呢，虚伪至极，荒淫昏庸。想当初他父亲得病的时候，嚯，会表演，天天呢守在病床前面哭哭啼啼，端茶送水，可以说衣不解带。哎呀，有时候天天呢就跟他父亲讲说，父王啊，您得健康啊，您健康长寿，我这点小病没问题，净说拜年嗑。你瞅他呀，跟霜打的茄子一样，要说这是亲儿子一般不二，可是一回到自己的房间，就跟呢180度大吊个摘下个假脸儿一样，有说有笑，推杯换盏，合着刚才那事儿根本没往心里去。后来被立为皇太孙之后，齐武帝也得了重病了。这萧兆业一想啊，你也得病了，哎，快点死，你快点死吧，你死了才能轮到我。请巫师搁那祈祷，但愿皇爷爷早死。您琢磨琢磨，这孙子还有个人味儿吗？都不够那一撇一捺。后来派人到

皇宫里面探信去，说我爷爷今天怎么样，吃几碗饭，病情是不是又严重了，还能活几天，太医去没去，天天派人打听。后来有人跟他说了，说现在皇帝陛下呀够呛了，恐怕这回很难躲过这一关了，能不能挺过今天晚上，这都在两可之间。哟，小赵也一听高兴，乐得奔奔直奔了。老不死的，终于你熬到今天了，油尽灯枯啊，赶紧给人写信。这信里面就写了一个喜字，这喜字周围有36个小喜字，什么意思？自己高兴和别人分享。后来当上皇帝之后更加肆无忌惮了，为所欲为呀。齐武帝十几年在国库里积攒的这些钱，这败家子儿不到一年挥霍已尽，祖父的那些妃子他都给拽过来了，而且周围聚集了一些阿谀奉承的小人，任由他们干预朝政，欺上瞒下，买官卖官。您琢磨琢磨，萧鸾扶起来的是这样一个皇帝，自然他也没想到。起先这个萧鸾多次进言，可是这皇上根本不听，非但不听，开始有些猜忌烦他了，心说萧鸾你怎么事，现在朕是一国之主，怎么治国用你教导我吗？哦，你仗着你是老臣，在我面前吆五喝六的，你等着萧鸾，早早晚晚有一天我非把你干掉不可。你想作为一个皇帝老这么说，萧鸾能不知道吗？这萧鸾呢，一开始抓皇帝身边的这些人，抓他们的这个罪过理成辫，然后咔嚓了几个，既杀了皇帝和身边人的威风，也赢得了许多大臣的赞许和支持。可是好景不长，萧兆业老是没两天又蹦跶出来了。萧鸾一看这种人呢，无药可救，这种人当皇上非亡国不可，跟几个人就商量，打算另立新君。可是您别忘了，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萧鸾的议论也叫皇帝知道了。皇帝心说，你看见没有，看见没有，我就说他不是省油的灯，想篡位那还好得了。萧兆业也开始忙活，结果萧鸾先下手为强，派人带兵冲进皇宫，杀了萧兆业，另立15岁的萧兆文为皇帝。当年的11月又废萧兆文为海陵王。也有人说过了十多天之后，萧鸾又把这萧兆文给干掉了，然后宣布自己继承大统当了皇上。有人说这些皇子亲王是萧鸾的对立面，将来啊对于萧鸾继承大统这是绊脚石，所以啊给除掉了。如果您各位单这么想那错了，帮助萧鸾建功立业的这些功臣萧鸾也没放过，比方说南齐的尚书令王燕，以前是武帝的宠臣，萧鸾呢谋划要废除萧兆业的时候，王燕是主要的参与者。后来萧鸾继位，王燕在朝中的地位最高，因为他是首功一件，他是功臣。可是到头来怎么样，王燕自视清高，做事独断专行，朝廷内外的重要职位都安插了他的眼线，为此也引起了萧鸾的不满。后来王燕的弟弟王思远就跟王燕讲说，兄长您蒙受武帝恩德，现在突然帮助别人做篡位的这些事儿，那个人只不过是暂时利用兄长而已，兄长

0: 想过将来怎么立足吗？如果你现在能够自刎的话，还可以保全门户，维护英名。这王燕呢，根本没往心里去，说我正喝粥呢，我没空谈这事。王思远就劝说，哥哥呀，您是否察觉到近来有些事情颇为反常啊？人呢就是这样，往往只为别人规划，很少为自己规划呀。可是王燕不听，王思远一走，王燕觉得好笑，说世界上还有这样的人啊，还有劝我自杀的人，这是我弟弟吗？结果怎么样？没过多久，应了王思远的话了，不但王燕被杀，包括他的家属也没好得了。咱简短截说，萧鸾到了晚年，病情愈发的加重，而且到了晚年的萧鸾特别迷信，将所有的服饰都改穿为红色，而且还特地下诏向官府征求银鱼入药。外界这才知道萧鸾患病，银鱼啊就是白鱼，以白鱼入药的这个药方叫白鱼散，主治小便不通。这说明萧鸾因为服用壮阳药中毒而无法进行小便，所以才找白鱼入药。这样外人这才知道感情萧鸾得病了。没过多久，在公元498年萧鸾病故，这就是历史上嗜杀成性的明帝萧鸾。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听众朋友，这讲书啊，我给您说一个既可气又可乐的故事。哎，我说怎么这么有意思？哎，太有意思了，因为没有遇见这么有意思的人。这个人我要给您说完，您都会觉得这人太可气了。这是怎么回事？这人是谁呀？这人还是个大官啊，梁武帝。您打开历史看看，公元502年，南齐的大司马萧衍趁着南齐政治混乱的时期夺取了帝位，改国号为梁。这个人就是梁武帝。梁武帝这个人呢，特别相信佛法，在他心中有佛，甚至于信佛到什么地步，皇帝不干了，皇上不当了，我要出家当和尚。他也说这是佛教的忠实信徒啊，也不完全是。你说要是真的完全信佛，当了4天和尚坚持不住又回来了，你这叫什么和尚？回来之后合计没两天不行，我还得出家。可是这回出家过了一段时间，又想还俗，还得让这些王公大臣拿钱赎他。你说这人能不可气又不可笑吗？究竟怎么回事？您听我给您说说。在南北朝时期啊，佛教逐渐兴盛起来，全国各地啊修建了许多的寺庙，这股诵经拜佛之风也传到了宫廷之内。梁武帝也是其中的一个忠实信徒。这个梁武帝相信有佛的存在，所以啊，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不修今世修来世，没事还念什么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池中有鱼钩不掉，山前埋鸟放长生。觉得对人呢应该是大慈大悲，是不是这么做的呢？既是也不是。那也说我今儿听你说话都反常，一会儿说对，一会儿又说不对，什么叫既是也不是？这话呀得一分为二的听。说是对谁大慈大悲？对皇亲贵族，对这些士族高官，那真是佛家心肠，慈悲心肠。比方说他有个六弟叫临川王萧红，这个萧红啊，在自己王府后院修建了几十间的库房，而且这库房常年锁着不开着，里面装的什么不知道。有人就向这个梁武帝汇报了，说这个临川王好几十间屋子老锁着，而且把守森严，老有人跟那儿看着，这里面可能是兵器呀，是不是这临川王要造反呢？啊，万岁，您这得过问一下，您得去看看。哦，有这回事儿，我去瞧瞧。开始也有点吃惊，带领着禁卫军前去搜查。这个梁红一看梁武帝来了，是变毛变色，陛下，哪阵风把您吹到臣弟我家里来了？来，快里面请，里面请。越这样，梁武帝越起疑心，怎么回事啊？看见没有？保不齐还真叫别人给说中了。我这六弟啊，甭做了， 当着真人别说假话，水贼过河甭使狗刨。你说说吧，你那后院那十几间房子都装什么了？怎么老锁就不叫外人看看呢？朕我很好奇，我想看看你能不能投钱带路啊。问陛下，那就是一般的库房，我装了一点破烂乱七八糟的东西，不堪入目，我怕污了陛下您的慧眼。算了算了，别看了别看了，越不让看梁武帝越想看呀。我今天我倒要看看，掏钱带路。是，不看不行了，看吧。命人把库房都打开了，到里面一看，梁武帝乐了。哎呀，我当什么呢？哦，原来是钱呢。30多间房子全都是钱，算一算有3亿万以上，钱海了去了。不单是钱，像一些什么丝绸啊、金银啊、珠宝啊、古董啊，不计其数，数不胜数啊。梁红就在梁武帝身后站着，这汗刷刷往下淌，心说完了完了，露了白了，这点钱保不住了，我辛苦好多年攒这么点家底儿，哪个王八蛋给我捅出去的，我非查这个底儿掉不可。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完了。梁武帝呢？没有。怎么说，这梁武帝对于皇亲贵族慈悲心肠，你说那老百姓吃不上饭卖儿卖女，这些钱能是正道来的吗？你把它没收了，赈灾

0: 给老百姓好不好，显得你菩萨心肠没有。在梁武帝的心中觉得谁富谁穷，这是前世注定的，这是命，人不能和命争，命中注定萧红有钱，你这玩意儿不能眼红，我呀得公正，哎，我不能拿这钱。梁武帝一转身咯咯一笑，六啊，你家里不少钱呐，啊，这日子过得不错呀，多谢陛下夸奖，还不行，还不行。说完，梁武帝回宫了。那个说，梁武帝不怕他这六弟造反吗？不怕。越有钱，梁武帝越不害怕。怎么呢？因为他贪财，就没有谋反之心了。要不然那些钱干什么用？所以倍加重用。这消息一传出来，那些皇亲贵族、达官显贵、飞扬跋扈，是有恃无恐，甚至于大白天在街上咔嚓把人宰了，最后没事儿。你看这梁武帝要对老百姓，那就改了，成恶魔了。有一个人跑了，把这人逮到之后，连同全家都给掐监入狱了。这些这不是什么梁武帝啊，主要的事迹。咱们不是说这梁武帝想当和尚，信佛，在年轻的时候就信佛。他在建康造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寺庙，叫同泰寺，每天呢必须亲自到这个寺庙里礼佛登堂，然后讲学讲经说法。梁武帝就说，我自己呀、是从古至今少有的贤明君主，为什么？每天我都向佛祖祈福，保佑百姓是安安全全、健健康康，我天天都给百姓求福消灾，我能不是个好皇帝吗？我哪想到我自己。单说有这么一天，梁武帝又去烧香去了，结果心血来潮，今天想起个事儿来，哎呀，我不能老这么烧香啊。诸位，跟谁说？跟来的这些文武大臣。诸位，朕对佛法无比的虔诚，我不能光说不做呀，朕决定舍身出家。舍身就是出家当和尚。大伙一听，什么？当和尚？没听说。自从盘古开天辟地到今天，哪有皇帝不做去当和尚的？哎，说有啊，演那纪晓岚的时候，和珅不是愿意出家当和尚，为太后祈福念经吗？您得往前一集看，和珅会愿意出家有原因，那是因为和珅不愿意去山东，没办法之下给自己找的个理由，一看自己脚烫伤了都不行，皇上给拐棍儿，怎么办？出家，我为太后祈福。你皇上不能说不行吧，你要说不行，这不是不孝吗？是这么才出的家。有人又说了，那朱元璋呢？朱元璋也当过和尚，这怎么讲啊？武则天还出过家呢，这是客观原因。武则天想出家吗？不想出家，他好悬没殉葬了。朱元璋当和尚，那是穷的，为吃口饭才当的和尚。这梁武帝跟这些人完全不一样，在家里闲着没事做一梦，冷锅冒热气，我得出家。哎，我这样才显得对于佛法的虔诚。大伙一听，这怎么办呢？劝这梁武帝，越劝这梁武帝还越来事儿，人来疯，不行，朕意已决，你们不必多说，都回去，都给撵回去了。在寺庙里做了和尚了， 穿那个布衣服，吃一些素食，不近女色。坚持了四天，坚持不住了。
1: 这哪是人过的日子啊？啊，皇宫里多好，锦衣玉食，美女成群。
0: 不行，
1: 四天头上叫宫里的太监把他给接回去了。
0: 你说这不闹剧吗？
1: 结果接回去没多久，梁武帝也不哪根筋又搭错了，我还得出家，我不能在佛祖面前说瞎话。走，出家。他出家倒快，又出家了。大臣们再三的请他回宫，就是不肯。这回梁武帝还搬出个理由来，说有规矩啊，有风俗，和尚要还俗得拿一笔钱给这个寺庙，这叫赎身钱。我也是一样啊，皇上也不例外，你得拿钱我才能回去。大伙心说那赶紧凑钱吧，凑了10000万钱，替这皇帝和尚交了赎金。寺庙一看这钱来的太快了啊，这哪是皇上，这哪是佛祖啊，这是财神爷呀，把梁武帝捧得比佛祖还要高。这梁武帝啊觉得很美，你看这多好，老说寺庙没钱，寺庙没钱，怎么样，这不都是钱吗，我不去寺庙哪来这么些钱。 嘿，好
0: 好个六啊，好啊，哪是他的钱，也不是当官的钱，谁的钱，老百姓的钱，在老百姓嘴里往外抠钱，替这皇帝赎身。梁武帝尝到甜头了，这好，寺庙的和尚对自己也是倍加恭敬。过了一段时间，梁武帝又想出家了，第三次来到同泰寺舍身，又出家。寺庙的和尚一听，哟，财神爷回来了，远接近迎啊，对这份恭敬劲儿就甭提了，把梁武帝捧若上宾，同时撒脚入杯，命人赶紧给宫里送信，快，皇帝又出家了。大臣们一听脑仁都疼，哎呦喂，怎么赶上这样一位皇帝，怎么老爱出家玩儿，国中不可一日无君呢，这也不能因为皇帝出家就把皇上给废了，怎么办，拿钱赎吧，怎么办，来再凑钱吧。这回10000万钱不行了，太少了，20000万钱，这点钱呢凑了一个多月，哪儿来的，还是老百姓的钱。把这20000万钱又送到这个同泰寺，老和尚很高兴，哎呀，还很舍不得梁武帝，换谁也舍不得呀，不是财神爷吗。梁武帝又回来了，回宫的当天晚上，同泰寺出事儿了。怎么出事儿呢，有一座塔着火了，有人就传言呢，说这火是有人故意放的，不愿意让这梁武帝再去出家。也有人说啊，说这火是小和尚不小心把那蜡烛给打翻了，所以才着的火。甭管什么原因吧，这塔给烧毁了。和尚们就向梁武帝禀报，梁武帝为这件事还下了一个诏书，说道越高魔就越盛，我们要造更高的塔才能镇压住邪魔之气。过了一年，梁武帝又舍了一次身。有人说啊，历史上的梁武帝出了3回家，也有人说啊是4回，甭管是几回吧，反正这回又出家了。大臣们凑钱又把梁武帝给赎回了，这几次总共花了40000万钱，这钱可不是小数啊。你看这梁武帝身为皇帝，不顾朝廷大事，不顾百姓疾苦，痴迷于烧香拜佛，热衷于舍身出家，而且舍身以后想到赎身拿老百姓的钱，

0: 看起来啊，这是对于佛祖的虔诚，实际上这是对于百姓的残忍。你看这梁武帝啊，还有个荒唐之处，很多的国家大事啊，靠梦中佛祖给自己托梦然后来决定。比方说侯景，侯景这个人呢是个背主投梁的小人。侯问梁国的时候，很多人都反对，说这个人呢不可留啊，这种人是个十足的小人呢，陛下您可一定三思。梁武帝呢拿不定主意了，有人说行，有人说不行。梁武帝说，那明天吧，明天朝堂之上我们再议论这件事儿。回去干嘛？做梦去了。第二天梁武帝说了，说梦中啊，佛祖跟我讲啊，侯景这个人是个人才啊，古往今来有很多这样的人，比方说大将张合，原来不是曹孟德手下的人，是袁绍的人，最后投奔曹操。你看一直到最后曹操死了，张合还为魏国尽力呢。像这样的人数不胜数啊，佛祖跟我讲，侯景就是这样的人，这人呢我得留着。结果怎么样？引狼入室。到了这个梁武帝的晚年，发生了一次叫侯景之乱，就是这个侯景所领导的。在这场战乱当中，梁武帝被软禁起来，到头来活活给饿死了。你看梁武帝就这样拱手让出了自己的江山，这侯景就当上了皇帝。后来公元552年，梁朝大将陈霸先率领大军消灭了侯景的叛军。这时候的南梁王朝已经是四分五裂。公元557年，陈霸先在建康建立了陈朝，自己当上了皇帝，史称陈武帝。
1: 说到这儿，我们回过头再来说这梁衍。那么梁衍就一无是处吗？也不是。梁衍做皇帝之后啊，最开始的政绩还是非常显著的。他吸取了齐国灭亡的教训，自己啊勤于政务，不分春夏秋冬，每天呢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冬天呢把手都冻裂了，而且察纳雅言，听取臣子的意见。在门口放了两个盒子干什么呢？如果说有功臣或者有才之人没能够得到封赏和提拔的，或者没有良才使用，你可以往这盒子里面投书信。一般的老百姓想给国家提建议的，你也可以往这里面投书信。而且梁衍这个人节俭是出了名的，史书上说他呀一冠三年，一被两年，说那帽子一戴戴三年，那床被子能铺两年，而且不讲究吃穿，衣服可以洗过好多次，吃那些饭呢也都是什么蔬菜豆类，每天还就吃一顿饭，要是政务太忙就喝点粥而已。在这方面他在中国古代史所有的皇帝当中也算是出类拔萃了。而且最开始梁衍很注重对于官吏的选拔和任用，地方的长官他要亲自的召见，亲自的训话，而且呢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给他升迁到大的地方做县令。况且梁武帝这个人呢很有才学，多才多艺，学识渊博，对一些经书史书极其的喜欢。梁武帝认为啊，像汉书这样的断代史的写法是不对的，割断了历史，因此他主持编了一部600卷的通史，亲自作序。梁武帝对于这本书是非常喜欢，经常跟这臣下讲，说我做的这本

0: 公史》，这书要做成了，在我朝之前的其他的那些史书都可以废掉。哎，就这么大的把握。只不过很可惜的是，这本书到了宋朝的时候失传了，后人呢并没有看到。况且梁武帝这个人诗赋文采也有过人之处，在当时有八位比较著名的学者，称之为晋陵八友，梁衍也是其中一位。萧衍这个人对于音乐也十分的精通，而且对围棋也格外的喜欢，棋艺也特别高。想当初他做官的时候，每逢闲暇之余就经常和人对弈，称帝之后兴趣不减，像大臣朱毅呀、都是他的棋友、很多人也愿意跟他下棋。这棋盘上可不分君臣，有一次梁武帝又跟这个大臣下棋，一下一个通宵啊，结果弄得对方实在熬不住了，这一盘棋还没下完呢，哎，梁武帝精神头倍儿足，再一看对面这位大臣睡着了，哎，梁武帝觉得好笑啊。非但如此，梁武帝在书法上也有很深的造诣，在古代善写书法的这些帝王当中，梁武帝也可以排上前几位。即使抛开他帝王的身份，以一个书法家的标准来评判他的字，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所以我们说，一个历史人物，我们要一分为二的来看他，纵有不是之处，当然这个人也有优点，人无完人，就是这个道理。好了，各位，关于这讲书萧衍，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大家说一说昭明太子萧统的故事。提到昭明太子，很多人会想到《昭明文选》，这是一部研究先秦以来中国文学史的珍贵文献。有人称他为文人太子，也有人呢称赞他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人文气息的太子。这种赞赏只是以他的《昭明文选》为前提，他的仁厚、孝义、睿智只是做了一个简单的铺垫。这位太子的死似乎对于梁朝没有什么损失，可是对于整个社会却是一大损失。那么今天我们就详细的给您说说昭明太子萧统的故事。萧统是梁武帝萧衍的长子，在公元502年的11月，萧统被立为皇太子。提到萧统，满朝文武无不挑大指称赞。萧统这人才华出众，而且深通礼仪，性情温和，喜怒不形于色。16岁那年，母亲病重，萧统就从东宫搬到了他母亲居住的地方，衣不解带，更是天天伺候。常言说久病床前无孝子，可是萧统一直坚持了很长一段时间，对母亲是一如既往。母亲过世之后，萧统是悲痛欲绝。

一度饭食禁忌，吃不进去，不吃饭，甚至说绝食。那小太监怎么端上去，怎么端下来？大伙儿一看，这不行啊，这玩意儿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啊。太子也是人呢，你怎么老不吃，身体盯不住啊。可是不管宫女太监怎么劝，萧统就是不吃，没有胃口。后来有人跟皇帝萧衍说了，作为父亲的心疼儿子，所以以皇命下旨，说这是皇命，你不许违抗圣旨，你必须吃饭，这才勉强吃几口。不过吃的也只是水果蔬菜而已。原本萧统从东宫搬过来的时候身体强健，可是等他守孝三年之后，再看这太子整个变了一个人，比原来小两号，走道都打晃，是面黄肌瘦。官员看了之后无不感动落泪，罢了，你看人这儿子生的多孝顺吧。老话说，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先，生儿子要能生出像太子这样萧统这样的孝子，罢了，祖坟都冒青烟呢。非但如此，萧统还极富有同情心。12岁那年，他去观看审问犯人，人家官跟那审问，他搁底下翻这个卷宗，看完之后他就觉得这个人呢虽有过错，但是情有可原，就跟官讲说，我能来替你来决判吗？官一听，那您当然可以了，那您定，您说怎么判就怎么判，要依着我呀，这个人罪不至死，算了，杖责20，放了吧。官一听，就这么就放了，要照我判，至少掐监入狱，关他个一年半载呀。哎，好，您说了算。人家嘴大，他嘴小啊。末了，这官跟皇帝一汇报，萧衍也觉得儿子判的有道理。后来战争爆发，京城粮价大涨，萧统就传下命令说，别的地方我不管，我这东宫人员开始节衣缩食，原来三顿饭现在改两顿，每逢雨雪天气就让这老百姓啊到这个棚子底下给搭棚来避风挡雨，开粥场施舍灾民，每年冬天多做3000件衣服发给老百姓。就这样一个人，最后却因为宫廷的纷争受到了父亲萧衍的猜疑，含冤而死，英年早逝，令人感到惋惜。有一天这萧衍呢感觉自己身体不适，于是乎就在这养心殿呢稍作休息。正在这个时候，萧衍就发现呢门口有个小太监探头探脑往里面张望，萧衍就看见了，怎么回事？什么人？你贼眉鼠眼的，你干什么？难道你想谋害朕不成？小太监一听，扑通跪倒在地，陛下，奴才不敢呐，不是我要害皇上，他是有别人要害皇上。哦，什么人胆大妄为，敢刺王杀驾？我不敢讲。哟，萧衍一听，看来这主有背景。小太监不敢说吗？恕你无罪，快说。什么人？是太子殿下啊！萧衍一听，你不胡说八道吗？我生的玩意儿我不知道吗？那萧统多好的一孩子。

0: 疼爱有加。况且这萧统生性仁厚，不吃肉，连肉都不吃，都不忍心看别人什么杀个鸡呀、啊、宰个羊啊、宰个牛啊，这都不忍心。这样一个人会加害于我，这怎么可能啊？小太监一听皇上要杀自己，磕头有如击天碎米，梆梆梆梆一个劲儿的磕头，陛下，陛下圣裁，奴才我说的句句是实啊。倘若陛下您不信，请陛下移居凌云殿，您会在杨树下发现腊鹅，这是太子命道士做法来咒陛下早死啊。倘乎没有腊鹅，奴才我被杀一万次也绝无怨言。陛下请想，近几个月是否身体不适啊？
1: 哟，
0: 萧衍一听，对，我在养心殿生病这事儿没几个人知道，他怎么知道？莫非他说的有道理？我到底看看，要不是这么回事儿，我再杀他也不迟。这小太监一看萧衍不杀他了，哎，有活动画的，松了一口气，眼珠滴溜直转呢。陛下，陛下万圣之躯，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啊，为了龙体万望陛下保重啊。奴才我说出来您也别生气，太子这些天呢常领着一帮人在紫云殿聚会，鬼鬼祟祟、哎、也不知道在做些什么。萧衍一听这心里面可就信了一半儿。好，我倒要看看你说的是真是假。带着护卫军风似风火似火就来到太子居住的紫云殿，到这儿一看，果不其然，太子领着一伙人正跟聚会呢、啊、大伙好像商量什么，而且这伙人看见自己来了满脸的慌张。哟，眼下这萧衍信了75%了。逆子，你等我找到证据的，与你绝不能善罢甘休。那位说，这太子萧统真的有意谋反吗？真像这小太监说的这样吗？其实不然，这里面有原因，这套头才多呢。咱先说这太子萧统领着这伙人是干什么的呢？原来啊，太子啊爱惜人才，有一天呢他就看到啊刘协写的文心雕龙，爱不释手，觉得这个人很有才华，是立即召见，俩人一见如故，言语相投，从这个文心雕龙谈到了太子编的这文选，而且这刘协还提了很多中肯的意见。这萧统一听很是高兴。转过天儿来，太子又请了很多的文人雅士，一一的给刘协做以介绍。大家伙兴趣相投，唠点文学上的事儿啊，那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正搁那儿畅谈诗书呢，研究治国安邦之策呢。刚开始皇上没来之前，这刘协心里边还琢磨，说这梁朝有这样一位太子。不得了啊，将来一定国泰民安呢、啊。要说弑君篡位，萧统连琢磨都没琢磨，根本不可能的事儿。今天大家伙儿相聚紫云殿，是来商议这文选作序的事儿。大家伙儿你一言我一语，说的不亦乐乎，争这么个茬。皇上领一伙禁卫军闯进来了。大家伙啊做梦也没想到皇帝陛下能来，一时间没反应过来，所以呢神色慌张，是这么回事。这皇上一说逆子，等我找到证据我跟你善罢甘休不了，一说这

伙更懵了，心说这怎么回事儿？再看萧衍命人搜，这一搜时间不大，一个小太监拖着一个红漆托盘，上面放着的可就是那腊鹅。大伙一看都明白，这是做法用的，就跟那个巫蛊之术一般不二。哟，昭明太子萧统马上就意识到坏了，这是有人诬陷我，扑通跪倒在地呀、啊！父皇圣明，儿臣冤枉了啊！都萧统啊，今天有证据在此，你还矢口否认吗？你说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呵，给这萧衍气的，非要问个明白不可。萧统一个劲儿说：“这是有人冤枉我，绝无此事。”萧衍一看，行啊啊，看来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不到黄河心不死。我要不给你找点证据，你是不信。来人呐，把他给我带出来！两旁护卫军四个人架着一个人出来了。太子萧统甩脸一看，哟，是他。谁呀？就是刚才告密那小太监。感情这小太监是太子身边的人，为什么要告状呢？这事儿啊，发生在头两天，太子要给母亲做生祭，提前呢需要一太监跟那值夜班，太子呢就选了这个小太监去。结果这小太监呢做事也不认真，你说让你值夜班你就好好去吧，没有，挂了个名，大半夜的跑去跟宫女鬼混去了，也该到他倒霉，被太子给发现了。这要换了别人，早就咔嚓一刀给宰了。太子萧统啊，心地良善，心说算了，纵然他有错，责罚于他也就是了，就给他一顿打，没要他的命。又这小太监心里边可作恨了，心说好啊，萧统你打我哈，哎行嘞，骑驴看唱本，咱走着瞧，早早晚晚有一天我把这顿打我找回来。怀恨在心，四处跟人扫听，听说皇上萧衍这两天身体不好，哎，眼珠一转，坏水冒上来了，诬告太子，说太子跟着请道士做法，埋了腊鹅，如何如之何，其实都是他自己捏的窝窝。但是萧衍哪知道这些事儿，他以为他儿子要谋害他，再一看他儿子昏死过去了，以为太子啊做贼心虚呢。萧衍挺生气，一甩龙袍拂袖而去走了。别看太子他没杀，可是太子身边的这些人，这些道士他都给宰了。回到寝宫，这萧衍是越想越生气，是越想越伤心呢。哎，我瞎了眼，我生了这么个畜生，我还以为他心地良善，将来能够继承大统呢，没想到心胸狭隘啊，这人将来还好得了啊？得亏我发现的早，如若不然，江山不保啊。打这儿开始，对这太子可就没好脸了。再说太子萧统，那不是他干的事儿，凭空让人家给栽赃了，有口难辩，心里面一肚子的话说不出来了。现在再想去见皇上，皇上不见了，憋气窝火，一股火病躺下了。其实各位，你我也是这样，遇到点什么工作上的事儿啊，或者说家里点事儿啊，不顺心。

真的自己解决不了怎么办呢？就憋气，上火。您看，保准来病，不是什么牙疼啊，或脸上起一火疖子，起一闷头啊，搁哪儿啊，出个包啊。总而言之，在身体上很快就能显现出来。要是再遇到那些体质差的人，一准就来病。这太子就这样。这事儿想不开，我怎么可能会害我父皇呢？可是眼下父皇不信，大呼冤枉，是一病不起。再说满朝的文武，大家伙儿啊都认为太子啊宅心仁厚，这怎么可能弑君篡位呢？这吓死我们，我们也不可能啊！他借我们个胆儿，我们也不信呢。事有蹊跷，就有那正直的大臣上奏皇上，请皇帝明察，以防铸成大错。一人这么说，两个人这么说，满朝文武都这么说。又过了这么几天，萧衍这火儿啊降了降，头脑呢也冷静了冷静，细一想，这事儿也的确有很多可疑之处。这孩子平时什么样，我心里太有数了。好端端的，突然会冒出这么一档子事儿来，会不会真是有人诬陷呢？命人到东宫一扫听，说现在太子病重，已经好几天水米没打哑了。萧衍一琢磨，倘乎这事儿是他干的，那他不至于上这么大火吧？那很有可能就不是他干的，心里面冤枉，这股火出不来，跟那憋的。赶紧命人查，到了我要查查这件事儿是怎么一回事。结果把人派下去了。咱简短截说，真相大白，真的假不了，假的也真不了啊。一切都弄明白了，可眼下的太子萧统病入膏肓，无药可治。现在最后悔的就是萧衍，肠子都悔青了。太子英年早逝，他总觉得萧统的死是自己一手造成的。可是后悔没用啊，皇上也没用啊，天底下没有后悔药啊。这个消息一传出去，举国震惊啊，全国的老百姓都为失去这样一位仁义的太子而感到无尽的悲伤。当天夜里，萧衍翻阅太子萧统编的文选，睹物思人，这眼泪巴嗒巴嗒一双一对的都掉下来了。这萧衍提起笔来，在文选的扉页上写下了昭明文选四个字。就这样，一位深受百姓爱戴的太子萧统含冤而亡。那么说到萧统，在历史上也有很多的传说和故事是和萧统有着一定关系的，比方说固山红豆。您各位还记得吗？唐代诗人王维有一首诗叫《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说的这个红豆据说就是太子萧统种的。原来啊，这太子萧统来到固山编修文选，一次偶然的机会结识了一位当地的女子叫惠如。这惠如啊长得漂亮，而且知书达理，别看出身寒门，但是呢美若天仙。两个人呢是一见钟情。不过您别忘了，这两个人一个是高高在上的太子，一个是平头百姓，他们两个人怎么能走到一块儿呢？在当时封建统治阶级也不允许啊。

0: 一年之后，慧茹在家里面的这个决定之下被迫嫁与他人，尽管不愿意，但没办法，那时候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这慧茹啊悬梁自尽了，临死之前给太子写了一封信，那意思叫太子不要以他为念，专心读书，将来做个好皇上。太子萧统听到这个消息，又看到了这封书信，痛不欲生啊！怎么办？为了怀念慧茹，在故山亲手种了一棵山茶花和一棵红豆树。据说这山茶花呀，历经数百年茂盛不衰，到了乾隆年间这花还有呢。乾隆爷下江南，听说这山茶花也要来看看，可是呢当地的僧人呢不愿意叫皇上来打扰，就用煮开的桐油把这山茶花给浇死。后来乾隆听说就没再来故山，但是那棵红豆树可活下来了，而且一分为二，两个树互相缠绕，怎么也分不开，结出来那个红豆殷红如血，形同心脏。据说这红豆是爱情的象征，时至今天您到那儿旅游还能找得到故山红豆呢。据说这树就是昭明太子萧统种的。好了，各位，今天关于萧统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各位朋友，今天我给您说一位北魏末年的将领，叫尔朱荣。提起这个人的名字，或许您呢比较陌生，但是历史上对于这个人的评价还是很特别的，有8个字对于他的评价。那就是功高孟德，货比董卓。说他的这个功劳和功绩比当年的曹操曹孟德还要高，说他办的这些错事为祸一方，堪比当年的西凉董卓。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这么有本事的一个人却在历史上留下了骂名？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就给您说说这位饱受争议的尔朱荣。说到这个尔朱荣，我们先说一说他的出现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之下。话说这个北魏王朝原本国力昌盛，是一个北方的大国，尤其是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后全面汉化，这一举措有利也有弊。利的一方面呢，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融合，而弊的一方面，原本是马背民族，驰骋疆场，跨马征杀，结果一旦和这个僧道儒这么一结合，坏了，能不打仗的都不愿意打仗了，大伙都愿意坐下来，就跟那中原的士族一样，开始摆谱，开始坐那儿夸夸其谈，尚武之风急剧消退，摇身一变成为了衣冠士族。整个国家呢，本身处于周边很多少数民族的这种监视之下，这种隐患在悄然间已经形成了。倘乎这个时候作为君主的是一个寿命比较长，而且又是一个具有仁爱仁厚的守城之主，恐怕这个王朝的命运会长久一些。可偏偏呢，北

魏王朝的皇帝啊，活的岁数都不大，二三十往往病死了，三四十结果被杀了，亦或者十几岁二十几岁被母后给毒杀了。孝文帝死后，他的儿子世宗宣武帝在位17年，33岁病死了。宣武帝的�儿子孝明帝6岁继位，在位13年，19岁的时候被亲生的母亲胡太后给毒杀了。结果胡太后临朝亲政，这个胡太后那真是胡作非为呀，荒淫无道，是淫荡成性，招那些内宠面首。前文书我们跟各位讲过了，什么叫面首，就是男宠，而且呢极其生活物质化，过那生活是奢靡至极呀、啊。对老百姓那是有多狠使多狠的招数啊，苛税赋税是年年加码，老百姓一年到头辛苦打的那点粮食都不够交税的，别说养活自己了。结果呢是上恨下怨，民不聊生。所庆幸的是啊，只有内忧没有外患，北方的柔然，南方的梁朝均没有对北魏有过大规模的战事。你别看没有外敌入侵，国内的老百姓造反此起彼伏，而且什么杀人的土匪、滚了马的强盗，再有这些盗贼横行，堂堂的一个大魏国在短时间内就像那蚂蚁把那大树给蛀空了一样，就差一阵风把这树给刮倒了。在这种情形之下，尔朱荣在历史的舞台上登场了。这个尔朱荣的先世啊，就先祖啊，一直啊居住在尔朱川这个地方，就是现在山西省的北部，所以呢就以这个地名叫了姓氏。尔朱氏呢是契胡中的一支，也就是前赵的石勒石虎同出一源。尔朱荣的历代先人也都是部落酋长，到了北魏孝明帝的时候，这个位置就落到了尔朱荣的头上。尔朱荣可不白给啊，打小聪慧机敏，大事不慌，往往遇事极有果断性。最稀奇的是他肤色白皙，容貌俊美。他承袭了父亲这个爵位之后，正赶上北魏啊兵乱四起。尔朱荣一看这种架势，散尽家财，把家里能值钱的全卖了，变成现钱，然后招兵买马，积草屯粮，组织了一支4000人的骑兵队伍。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这支队伍它的发展势头极其强盛。您看这个尔朱荣的发家过程跟曹操早期极为相似。在这个时候，他的对手像是柔然呢、这些胡人呢，也在不断的壮大骚扰边境。可是对于尔朱荣来说，眼下最需要的是广招人才，自己设一个招贤馆，甭管哪个地方，只要你是人才来投靠我，哎，我就需要。按照369等把人才一划分，有高才、中才、低才，不管你是什么才，只要是人才我就要。而且在这些镇压的降兵当中也选拔优秀者，但凡有优秀的能够招安的我都招安，比方说高欢啊、侯景啊、宇文泰呀、这些都是从降兵当中网罗过来的将才。
为什么我说

这尔朱荣他是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咱别小看了这个人，其实他影响了中国的北魏、北齐、北周、隋唐五个朝代，甚至于北齐、北周、隋唐四个朝代的建立都和他有着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尽管他在历史上是个小人物，甚至于相对于整体历史长河来说他太微不足道了，尽管这个人杀人如麻，尽管这个人有诸多的缺点，可是在他的手下所聚集的这些人了不得。我们说了，高欢、宇文泰、侯景、李虎、杨忠，后来的西魏的八柱国，各位这几位了不得呀。宇文泰谁呀？李世民的外曾祖父。李虎，李渊的祖父。李泌是李密的曾祖父。独孤信是杨坚的岳父，李渊的外祖父。旁人咱就不说了，就这几位那还了得吗？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尔朱荣这个人不可小视呢？那么他又是如何发家的呢？如何成事的呢？哎，咱们接下来继续给您说。当时的北魏朝廷是由灵太后把持的，这灵太后啊，重用奸佞的小人，那些忠臣他不喜欢，哎，往往这些小人溜须拍马他觉得挺美，亲小人远贤臣。您琢磨琢磨，那政治上朝堂之上还好得了吗？内忧外患，朝廷对于百姓来说毫无威信。孝明帝逐渐长大了，对于大权旁落孝明帝深感不满，对于灵太后的所作所为也极其的厌恶，母子的这个矛盾日益尖锐，于是乎私下里传下密诏，叫尔朱荣带兵进洛阳。我们说了，尔朱荣现在有人马呀，人马也壮大了，正愁没理由呢，在这个时候宣他进洛阳。你看这种方式和那董卓又有点相似了。尔朱荣闻听大喜过望，立即发兵。朝廷也得到消息了，心说这还了得，灵太后和身边的几个谋士一想，心说干脆先把孝明帝干掉了，就毒死了亲儿子。势头正盛的尔朱荣闻听怒不可遏呀，立刻立元子攸为帝，这就是敬宗孝庄帝，然后兵止京师。人家打仗是专业的，这灵太后要打仗一点都不灵了，一看人家大军压境，好吧，所以尔朱荣很顺利的进京了。这灵太后见了尔朱荣还想辩解两句呢，他觉得自己我太后你什么人物啊，你无非是个部落酋长，这也就是现在是乱世和平年代，你都没有资格见我。所以这灵太后在台阶之上还显范儿呢，尽管心里面也砰砰直跳也害怕，哎，但是哎，倒驴不倒架，还搁这站着，哎，你怎么会还要玩这劲儿？可现在这尔朱荣惯你这病吗？不容分说，左右上，到那儿马前头拢二臂，就把灵太后给摁那儿，包括三岁的小皇帝都给扔到黄河里了。接下来尔朱荣做了一件叫后世人唾骂的事情。什么事儿？这位尔朱荣除掉了胡灵太后和三岁的小皇帝之后，
考虑到自己啊，在朝廷当中根基尚浅，怕今后不好控制，想给世人来个下马威，就听信了亲信费穆的劝说，出了个狠招，把百官都带到了行宫西北，跟百官讲说现在要祭天，每个人都得到，不许请假。百官聚集之后，尔朱荣挑了个高处，骑着高头大马，以上示下，大声的训责，说天下大乱，肃宗暴崩，都是你们不可推卸的责任，你们不能够辅佐陛下所治，现如今朝堂之下满都是奸佞，个个该杀，一个不留。为什么天下大乱？都是你们闹的，你们都没有尽好人臣的本分，你们留着有什么用？都该死。其实尔朱荣这么做就不对了，在朝廷当中的确有那些奸佞小人祸乱朝纲，但这只是极个别的，大多数还都是好人呢，只不过现在是小人当道，胡陵太后当权，那些忠臣他不用而已，眼下你甭管好坏都聚一堆了，不容分说，你挨个都宰，这有点太伤重了。可是现在尔朱荣不管这些，令子期一百四面八方大军掩杀过来，史称河阴之变，死难的朝臣人数众多，据北史和魏书上记载有1300多人，资治通鉴上记载有2000多人，反正上至丞相司空，下到黄门郎，甭管好坏，不分中间，刀砍斧剁，杀了个精光。就这样把迁到洛阳的汉化鲜卑贵族以及出身于北魏政权的这些汉族人几乎都给消灭掉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件事，尔朱荣在历史上背了个骂名。河阴之变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尔朱荣和北魏朝廷之间已经没有可能再融合再调解了，尔朱荣也注定成为了北魏的乱臣贼子，他也只能爬那条道继续走下去。他当时不是没有考虑到说我篡位的问题，可是当时天下未定，他手底下这些人意见不统一，他不像说三国年间的那个袁术，袁术呢刚愎自用，得了传国玉玺之后也跟手下人商量说，你看谁称王合适，是不是我称王啊，手下人有赞同的也有反对的，可袁术不管那些，我们家四世三公，现在玉玺在我手，天命于此，我该称王，结果倒了大霉了。尔朱荣比袁术脑瓜能冷静冷静，手下人意见不统一，这是其一。其二，尔朱荣这个人很迷信，他曾经派人呢铸他的金像，当时魏王朝凡是做重大抉择的时候，常常用这个金像啊金人啊作为占卜，尔朱荣派人铸了4回，结果这金像都没铸成，尔朱荣觉得这绝不是吉兆，而且他身边他信任的一个巫师也劝他说现在时机不成熟，诸多原因他没有称帝，重新迎回孝庄帝回宫磕头谢罪，率军返回晋江。你别看尔朱荣在政治上野心勃勃，他在军事上也的确是一员将才。六镇起义之后，经过不断的战斗兼并，葛荣的一支部队逐渐的壮大，
自己呢

0: 自称为天子，领兵带队来攻打邺城，想要推翻北魏的王朝。只可惜这主碰见的就是尔朱荣。那么双方军队有多少呢？葛荣号称百万雄师，其实没有，但至少有30多万。那么尔朱荣有多少人呢？7000。您各位琢磨琢磨，30万7000，就是30万人不动，挨个站着叫你砍脑袋，也够这7000人砍一阵子的。况且那都是活人呢，怎么办？尔朱荣有办法，这7000人是以一当十啊。怎么办呢？首先，尔朱荣身先士卒，带领一支精锐搞突袭，一下子先把葛荣这30万大军给冲散了。返回头杀至中军帐，擒贼擒王。你看咱说的很简单，实则得掌握这战机。处理降兵的问题上也很棘手，降兵太多，30多万呢，一个士兵要处理100多人，受得了吗？尔朱荣的手段比项羽就高明多了，他命令葛荣的军士就地解散，甭管你是亲信还不是，我不问，解散。大伙一听这好哎，那我们还等什么，跑吧。数10万人大伙都跑了。等这些人跑出百里之外，也聚不成团了。尔朱荣跟那路口上把守呢，但凡降兵过来登记入册，选拔合适的人员录用，你看人家多好，化整为零。所以在军事上尔朱荣还是有所作为的。翻回头我们再说朝堂之上，尔朱荣希望这孝庄帝是个傀儡，可他偏偏是个有为青年。你这样一来，上下可就有矛盾了。孝庄帝左右都是尔朱荣安插的眼线，一举一动都会汇报给尔朱荣，可偏偏这个尔朱荣还要干涉孝庄帝的私人生活。尔朱荣的女儿给了这个孝庄帝，并且强迫孝庄帝立他的女儿为后。这个尔朱皇后也不是善茬啊，经常跟着皇帝打架，经常使小性子，一整急眼了，这皇后就讲说，我在天子面前，我在你面前放肆一点有什么关系呢？你就是我爹立的，我爹把地位让给你就已经很不错了，你还跟我说什么呀？您琢磨琢磨，这皇帝当的得多憋气吧。外有强臣逼迫，内有皇后威吓，经常是闷闷不乐，所以两下子都积攒这个力量呢，一触即发。结果终于到了双方摊牌的时候，孝庄帝开始和一些皇族密谋诛杀尔朱荣。哎，结果这事儿传到尔朱荣那儿，大伙儿都劝尔朱荣快点下手吧，现在皇帝已经开始准备了。可是尔朱荣自信的很，哼，我借他个胆儿，他也不敢杀我呀，我看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尔朱荣的堂弟尔朱世龙怀疑这庄帝可能要举兵，自己派人先在自己家门上写个匿名信，说天子与杨侃等人密谋要杀掉太原王，然后假装自己发现了，接下这信送给尔朱荣。尔朱荣看了几遍，刷刷刷给撕了，不信，一指他这堂弟说，你呀胆儿太小了，现如今谁敢杀我。包括尔朱荣的媳妇儿也劝他说，你别去洛阳，洛阳不安全。尔朱荣也不听。尔朱荣入朝，孝庄帝就问说，外面的人都说大将军您要杀朕，这是真的吗？
1: 明知故问。
0: 可是呢，尔朱荣啊根本不

0: 在乎这回事儿。每次入朝的时候，身边带的不过十个人，而且还不带兵刃。他可不知道，现在孝庄帝那面加紧准备呀。公元530年九月的一天，孝庄帝把兵士都埋伏好了，然后飞奔派人告诉这尔朱荣说，现在皇后已经生下太子了，文武百官都到府到朝进行祝贺，都祝贺你荣升为外公了，请您务必马上进宫一趟。尔朱荣也没怀疑，进宫就进宫吧。结果进宫见到孝庄帝，尔朱荣还没等开口道喜呢，就见孝庄帝一摆手，打两边出来两个人，手持利刃奔着尔朱荣就过来了。尔朱荣就预感到不好，他想啊，一个箭步冲过去抓住孝庄帝作为人质，可他忽略一点了，这孝庄帝早有准备，龙椅之下藏着一把刀呢。一看尔朱荣上来了，孝庄帝也真急了，心说今天有他没我，有我没他呀，不是他死就是我亡。一伸手打龙椅之下，把这匕首刀就拽出来，双手捧刀分心变刺，也都下了死手了。尔朱荣做梦也没想到孝庄帝能还手，在他的印象当中，你敢杀我，你都不敢碰我，结果没想到让人一刀扎到肚子里了，一代枭雄就此毙命。至于他的这些部属属下都死于乱刀之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1: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小。
0: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2: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0: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4: 在今天的这期节目当中，我给您说一说北齐的神武帝高欢，他是东魏王朝的建立者之一，也是北齐王朝的奠基人。高欢呢，有一个鲜卑族的名叫贺六浑，有时候这人呢，那真是人如其名。纵观高欢的一生，有时候他还真挺犯浑的，所以才会酿此大错。什么样的事儿呢？哎，您往后听。高欢的祖先呢，辈儿辈儿都是做官的。比方说，六世祖高隐是晋国的太守，他的爷爷高密官至魏朝的御史，后来因为犯法被流放到了怀朔镇。等到他父亲高树的时候，家道中落。您打开当时的历史看看，历史上记载高树这个人呢，不是产业，游手好闲，纨绔子弟。所以等到高欢的时候，这家里面已经没马。高欢的少年时代也的确是在极其艰苦的环境当中长大的。由于打小生于边镇，周围呢都是鲜卑的军人，所以高欢成了一个鲜卑化的汉人。但是当时这样的一个落魄子弟，又没有什么前途，家里面又没有什么可依靠的，单就生活而言，那过得都很惨，别说将来有一天出人头地了。那怎么办呢？给人卖苦大力，哎，哪地方有活呢，出个力工。就在高欢给人卖苦大力的时候，他的人生发生了转变。当时鲜卑族的富家女娄兆君一眼就看见高欢了，就发现在城头之上干活卖苦大力的这个高欢呢，相貌奇伟，面带忠厚。你别看穷，身体单薄，穿得挺破旧，但是古人都好相面，觉得这个人骨骼奇伟，将来必是英雄，就产生了一种爱慕之情，暗地里给高欢呢送金。

送银。你想高欢是个穷家小子，现在有富家女来追求高欢，那还不容易吗？老话说，男追女隔座山，女追男隔层纱呀。哎呦，这可太好了。高欢就觉得这天上掉下个仙女儿一样，委身下嫁给高欢，俩人这日子啊过得也真不错。结婚之后，人家拿出全部的家当资助高欢，有了钱，高欢跟以前可不一样了。有了钱，有了马，有了兵，这就成为了当时边镇队伍当中的一个队长，手底下管着100来人。有了地位，有了身份，结交的人和平常就不一样了。除了原来的那些好朋友之外，还有一些南来北往的生意人。另外啊，边镇的镇长觉得高欢呢也是相貌不俗，就跟他讲说，你呀有康济时势之才，你这辈子绝对不会白活的，恐怕我这岁数看不到你发达了，希望将来有一天你日后发达，你能照顾照顾我的儿孙。就这几句小小的鼓励，高欢是一生不忘。后来掌握了朝政大权，还真没忘了就这位镇长的子孙啊。当然这是后话。高欢之所以能够成事，在某种程度上娄兆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们老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个默默奉献为之成功的女人，这个娄兆军，您打开中国历史上看看，大舒尔特书。这个女人平日里啊很节俭，也很贤惠，亲自啊来织补高欢那些妻妾生的孩子，即便不是娄兆军生的，他也是视同己出。到冬天了，每个人都给一个衣服啊，给个袍子，时常的向高欢进言，说你遇到那有才能之人必须重用啊，处事必须顾全大局，委曲求全，大丈夫能进能退呀。当时高欢为了与少数民族如如国建立外交关系，就打算娶这个如如国的公主。可是一考虑到你说我这媳妇儿娄兆军这么贤惠，我要再娶一个，这玩意儿会不会他不同意呀？心里面有顾虑。结果跟娄兆军一讲，娄兆军说你应该娶啊，你为了国家利益怎么能够把儿女情长摆在头位呢？娶，国家大计，不要迟疑。高欢娶回如如公主之后，娄兆军主动把自己住那屋腾出来，来您俩住这屋。您想想，在古代能遇到这么一个有大局识大体的女人，这高欢觉得祖坟都冒了青烟了。后来高欢领兵带队在外面打仗，娄兆军10月怀胎，一朝分娩，结果难产，有人就要撒脚如飞给高欢送信，说你赶紧得回来一趟，这回不来也许就见不着了。可是这个送信的还没等走呢，娄兆军就给拦下来。为什么？他知道自己的丈夫现在领兵征讨西魏，你要给送信他能不分心吗？这要一分心，对国家对他自己都有不利的因素，所以按住这个消息啊没告诉他。事后高欢听说了，感动的痛哭流涕，我有这样的媳妇儿，这辈子足矣。娄兆军一共给高欢生了6个男孩2个女孩，这6个男孩3个后来当了皇上，3个称王，2个女儿是东魏的皇后。在中国历史上能够跟丈夫一起同甘共苦，并且辅佐丈夫成就帝业，
生仨儿子。

城而修建的六个军阵。最开始的时候，北魏为了抵御柔然等民族的入侵，派鲜卑族的兵马常年就搁这儿守着。六镇的汉人和其他民族的人呢，都是内地犯罪的官民啊，或者被发配来的。最开始的时候啊，对这边疆的将士待遇还不错。可是孝文帝南迁洛阳之后，很快的汉化，王公贵族以清流自居，六镇的这些将士啊，就给扔一边了。非但扔到一边，朝中的权贵还拿白眼看他。523年柔然南侵，结果这一打仗，边疆缺粮少衣，请求镇将开仓放粮。你打仗得吃饱肚子，可是呢，朝廷没有令，因为把这些边疆的将士朝廷都给忘了，不搭理他，能愿意开仓放粮吗？这一没粮，六镇的这些军民可不干了，纷纷的杀镇将起义，六镇大乱。在第二年，六镇之一的沃野镇，沃野镇的这个镇守叫破六韩拔陵，是个匈奴族的将领，率先起兵造反。由北魏王朝闻听大惊，联合怀柔一同镇压。虽然说镇压下去了，可是六镇的军心大散，不是这儿冒一股子起义，就是那儿又起兵造反。杜洛周啊，葛荣啊，这些镇兵镇将相继起义。慢说朝廷打，这六镇之间也互相蚕食。高欢最开始投靠的是杜洛周和葛荣，后来又投靠尔朱荣。他向尔朱荣提出要讨伐胡太后的亲信，以清君侧为名，从而成就霸业。这高欢也受到了尔朱荣的赏识，并且提为卫队长。年轻的时候，他跟随北魏的这个尔朱荣打天下，并且帮助尔朱荣灭掉了葛荣。高欢在战争当中勇猛机智，深得赏识。可是后来两下子也分了心了。怎么分了心了呢？尔朱荣不安分，带兵进了洛阳，掌握了北魏的实权。按说到这儿你就差不多了吧？没有，这尔朱荣啊，咱们上文书讲了，把太后和小皇上扔到黄河里了。这还不算完，把王公贵族这些大臣不分好坏，不论中间，嘁啦咔嚓都给宰了。您想想，这样一来就失了民心了。高欢很具有政治上的敏锐性，他就觉得尔朱荣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能共苦不能同甘呢。尔朱荣这个人成不了大事，就开始疏远他。有时候尔朱荣找他吃饭呢，聚会呀，他找个理由，今儿脑袋疼，明天胃疼的，也不愿意去。领兵打仗呢，也往后稍。出谋划策的时候，也不像以前那么积极了。尔朱荣身边有人就发现高欢有点反常了，就跟这尔朱荣讲说：“你可得留神呐，我发现这高欢现在和大将军您有二心。”尔朱荣一笑：“你们不必多言，高欢跟我多少年了，绝不会烦我。你们想想，将来有一天我要不在了，谁能够继承我的这个事业呀？”哎，有人说了：“那得大将军您的儿子尔朱兆啊。”不，非也非也，我那儿子有勇无谋，充其量啊，他是一个将才，不是帅才。你给他3000兵足矣。你们看吧，将来有一天统领大军的一定啊是高欢。高欢听了之后，心里面就比较害怕，比较顾忌。尔朱荣在临死的时候就跟儿子们讲说：“你们呢，

要么推选高欢作为军中的主人，要么把他杀了。你们想笼络他，不可能。可是呢，尔朱兆就他儿子没往心里去，反而呢，把高欢找来祭奠尔朱荣。这高欢还真来了。一见尔朱荣的灵牌，这高欢呢是嚎啕痛哭，哎呦我这个天，哭的比尔朱兆还伤心，比亲儿子还亲儿子。尔朱兆手下的谋士就跟尔朱兆讲说，大将军呢、啊、高欢这小子这是一代枭雄啊，您趁这机会把他干掉。尔朱兆一听连连摇头说，你看人家哭得多伤心，亲爹死了也不过如此啊！你们这些没心没肺的还要把他杀了，你们是怎么想的呀？不能杀他，这人我得用啊！就把高欢给放了。哎，有人就说，大将军您可不能放啊，高欢要回去无异于是放虎归山，这人你得追呀、啊。三说两说，把尔朱兆啊说的心活了，那追吧，领兵带队在黄河边上追上高欢了。这尔朱兆啊也挺胆儿大，单人独骑来到高欢的军营。这高欢和尔朱兆哥俩抱一块儿了，说现在天柱将军死了，以后我就得仰仗少主了，我哪敢有什么其他的心思。留这尔朱兆住了一夜，当时手底下人很多人都劝高欢把尔朱兆干掉，可高欢死活不干。高欢说，你们好好想想，尔朱荣那么多儿子都想当皇上，你杀了一个正好帮了别人的忙，而且把我们自己推到风口浪尖众矢之地，留着他这人不用杀，咱看着吧，让他们哥几个窝里反，这多好啊。但是这高欢可没闲着，招兵买马，任用贤才，只不过没跟尔朱兆公开翻脸。后来听说尔朱兆打了一个败仗，高欢乐坏了，一拍大腿，这下子算是反定了。军中很多的将士都推举高欢作为领袖征讨尔朱兆。这高欢假模假式还得推着，哎，这我可不行，哎，你们没看见葛荣吗？号称百万军队，最后还是完了。你们拥戴我，这怎么能行啊？你们要拥戴我，除非把命交到我手里，得让我有生杀大权，要不然这官我做不了，这队伍我也没法带。连推好几次，最后大伙一再表示，我们既然推您做首领，我们就相信您的，您说东我们不往西，是吧？我们听您的号令就是了。就这样高欢这才答应。后来啊，迎娶落魄的元修成为了皇帝，这元修也就是北魏孝武帝。转过年来，尔朱家族的最后一个漏网之鱼尔朱兆在秀容兵败，被逼自缢。临死之前，尔朱兆后悔了，后悔没听他爹的话，后悔没听身边将士的话。想当初慕容绍宗就劝这个尔朱兆说，你应该把高欢干掉，结果没听，眼下自己反被人家干掉了。按下他们不说，回过头再说这孝武帝。孝武帝做了皇上之后，他也发现现在是大权旁落啊，军政大权都落到了高欢的手里。有人就劝这个皇上说，这样可不行，这高欢位高权重，难免有一天他有不臣之心的，咱应该把军权收回来呀。皇上一想也对，或直接或间接一试探，人高欢门都没有，想收军权，你怎么当的皇上？是我保你当的皇上。结果一来二去，他跟高欢闹掰了，领兵带队征讨高欢。结果这一打呀，不是人家的对手，让人搁后

门追得屁滚尿流，在长安的东洋驿馆遇见了宇文泰，这才把自己救了。宇文泰保着这孝武帝走了。打这儿开始呢，这北魏也就分为东魏和西魏。不过这孝武帝啊，那是出了虎穴又入狼窝呀，这宇文泰也不是善茬。军政大权叫宇文泰又给拿到手了，孝武帝这个气时不时的在宫中弯弓射箭，拿刀砍桌子，宣泄心中不平。有人把这事儿就跟宇文泰说了，宇文泰这人更狠，派人把毒药放到了酒里，毒死了这个皇帝，然后呢另立新主。眼下和高欢分庭抗礼的也就剩下这宇文泰了。高欢是后悔不听媳妇儿的话，想当初这媳妇儿劝他说，宇文泰狼子野心，你应该把他干掉，可是没听。现在宇文泰羽翼丰满呢，再想杀人家已经办不到了。公元537年，高欢带了20万的兵丁征讨宇文泰。宇文泰呢眼下正落单邦呢，怎么呢？地区大旱，没有军粮，兵士饿得都皮包骨头，听说高欢渡河来战，连忙是入关准备。再说高欢的部将高傲曹带领30000人马把这个宇文泰屯粮的地方是团团包围，结果粮草运不出去，那面还没军粮。眼下这宇文泰啊可更倒霉了。这个时候大将军侯景就给高欢出主意，说您呢，莫不如把军事一分为二，咱得给自己留个后手，别齐胜不顾家呀。倘乎前军要获胜，咱后军就掩杀上去，前军要失败，后军做接应，以防宇文泰狗急跳墙。可是高欢没听，报仇心切，我要不杀了宇文泰这事儿没完。结果宇文泰把兵士都埋伏在芦苇荡里，高欢听手下人汇报，心里面就是一动，干脆我放把大火一烧不就完了吗？这个时候一向精明的侯景出了个馊主意，大将军您不能烧啊，咱得生擒宇文泰，你这都烧黑了，咱上哪儿找去？生擒活拿，这多好啊！回去给周城的百姓一看，大将军虎威呀。手下人又说了，对呀，侯将军说的对，现在我们以一当十，我们人多多呀，十个打他一个还逮不着他吗？咱们得活捉。结果倒了霉了，这一想活捉中了人家的计了，感情宇文泰在芦苇荡里有伏兵，这就叫智者千虑必有一失。高欢呢有点贪功心切，有点轻敌了，结果被宇文泰反败为胜，把自己给打散了。打这儿开始，这高欢没少了跟宇文泰发动战争，但是都是失败而终。后来在讨伐西魏的玉璧之战当中，由于久攻不下，很多的兵士得了瘟疫，高欢是损兵折将，一股火病倒了。临死之前跟儿子们讲说，大臣对我都很忠心，只是侯景这个人不安分，不过没关系，你提拔一下慕容绍宗，以后侯景要反，他可以对付侯景。事实上证明后来侯景果然反了，历史上的侯景之乱又被慕容绍宗给打败了。高欢临死之前这脑瓜还好使，还不忘了算计旁人，一代枭雄不让曹操啊。这个人足智多谋，眼光深远，但是百逆一疏，一时之人一念之差，致使宇文泰走脱，孝武帝出逃，最终造成了东西魏对峙的局面。

0: 然高欢控制的东魏实力远强于西魏，但是由于他轻敌而且运势不佳，最终未能够统一天下。这就是历史上的高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新说资治通鉴》，稍后请继续收听。

0: 河南新闻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1: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5: 今天我给您说一说侯景之乱。在前两讲书我们给各位说到尔朱荣和高欢的时候，都曾经提到了一个人，他叫侯景。可能很多人会问了，说这个人是谁呀？为什么在这么多讲书当中都有他呀？跟您说，要说资治通鉴说到南北朝，侯景这个人是不得不提的。侯景你别看不起眼儿，打小的时候顽劣不堪，横行乡里，要说欺男霸女那有些过分，但是啊，输打赢要那是经常的事儿。调戏人小媳妇儿啊，打个老头啊，骂个哑巴呀，踹个瘸子，这事儿经常干，大伙儿都瞅他烦，管他叫什么呢？管他叫狗子。您就琢磨琢磨大伙烦他到什么程度。这个侯景成年之后啊，小个不高，身高不满7尺，而且是暗红的脸膛，光发没胡，一眼大一眼小。最好认的是侯景啊，左脚长了一个肉瘤，所以呢走道是一高一低一高一低。哎，就这么一个人在南北朝的历史上居然是举足轻重，而且这个人战功赫赫。最奇怪的是侯景死后，他的尸体被好几个人给切分成好几份，老百姓都抢着吃他的肉，包括他的媳妇儿都吃他的肉。那位说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怎么这么神奇啊这个人呢？咱今天就说说这位侯景。最开始的时候啊，北魏末年各地起兵，此起彼伏。侯景呢，你别看小个不高，其貌不扬，走道一瘸一拐的，但是他有个长处，擅长射箭，马术还好，最关键的这个人脑瓜好使，想东西才快呢，机警敏捷。一开始这个侯景啊，在怀朔镇呢当了一个小官，一个低级的军官。那么他最喜欢谁，最得意谁呀？怀朔镇的镇主高欢，觉得高欢那是英雄，我将来要能够跟高欢咱们肩膀头齐为弟兄，共创事业，那多好啊。不过那阵儿侯景跟人家高欢说不上话，老话说官大一级压死人，更何况在战争年月领兵带队的将军。公元528年的4月，尔朱荣

趁着这个孝明帝被胡太后毒死之机，举兵进了洛阳，发动河阴之变，窃取了北魏的军政大权。这尔朱荣啊，权倾朝野呀，各地的豪强纷纷投靠尔朱荣。侯景一看，耶，没想到尔朱荣得势啊。老话说，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我得跟尔朱荣这样的人，跟高欢没什么出息。不行，高欢对不起了，人往高处走，我得给我自己找出路，带领自己手底下这些人投降了尔朱荣。在尔朱荣的麾下，跟当时的名将慕容绍宗学习兵法。咱说了，侯景脑瓜好使，又喜欢这个，又是这里面的虫，所以啊，进步的速度飞快。到什么程度？没过多久，这个慕容绍宗没有可教他的，反而有些时候拿着这个问题呀，得跟这个侯景探讨。所以啊，这个侯景是深得尔朱荣的喜欢。六镇起义刚刚被扑灭，紧接着葛荣起兵造反，号称有百万之师。尔朱荣奉诏征讨葛荣，任命侯景为先锋。这葛荣咱上讲书也说过了，久经大敌，威震河北呀。况且眼下自己兵多将广，掐半拉眼角也没看得上侯景和尔朱荣啊，心说你们庞贝挡车，不自量力。倒霉了，领兵带队最怕轻敌，人要一骄傲非倒霉不可。尔朱荣和侯景就利用了葛荣的这个错误，伏背夹击，大败这个葛荣，最后把他给逮住了。这一战，侯景成名了，被提升为定州的刺史。到了公元530年9月，尔朱荣进洛阳，被朝廷所杀。高欢很快跟他的兄弟尔朱兆翻了脸。533年，高欢消灭了尔朱氏集团，掌握了北魏大权。哟，侯景一看，没想到，哎，30年河东，30年河西。你看高欢又起来了，哎，那我得投靠高欢呢。你说这多没劲呢，带领着部下又奔高欢去了。这高欢也不错，不念前仇啊，来投奔我，好好，我收着。534年，因为君臣相矛盾，孝武帝人家投靠谁了？依附于宇文泰。咱说了，这北魏分为东魏和西魏，两下子分开了。宇文泰跟这个高欢就好比当年的诸葛亮和司马懿一样，棋逢对手，将遇良才。而此时南面那还有萧梁呢，还有梁国呢，三分天下。这个侯景可是受到了高欢的重用，成为当时东魏的重要将领，骁勇善战，而且统兵带队，深得其法。每次攻城之前，跟手底下部将就讲，只要攻下这个城，所有的东西咱们按功行赏，里面甭管金银啊、珠宝啊、美女啊、地契啊，全部分赏部下。这玩意儿有钱能使鬼推磨，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打了胜仗之后，所有的战利品都给部下，大伙能不拥戴他吗？而且大伙都知道，跟着侯景有甜头，10回打仗有9回都打胜，谁不愿跟着他呀？所以很多人都依附于侯景。哎，这侯景也有点飘飘然呢，呵，有本事啊。甚至于连当时勇冠一时的猛将高傲曹等等都不放在眼里。再说这个东魏，东魏迁都于邺城之后，

高欢呢，设重兵在河北一带，全力对付西魏和北方的戎然。那么与梁朝相接的这个河南地带自己就够不着了，鞭长莫及，这个地方战略地位还十分的重要。高欢就选中了侯景，让他去经营河南，对他是格外的器重啊。这侯景到了河南，攻荆州，把荆州的都督贺连拔、孤独信、史宁等西魏这些大将都给打败了。公元536年，领大军7万进攻梁朝的楚州，把梁的这个刺史也给逮着了，然后乘胜追击。你看这侯景顺风顺水，结果他遇到了他人生当中少有的一次奇耻大辱。南梁啊，有一位汉族的名将叫陈庆之。陈庆之出身寒门，经常啊不被人家重用，老当不上官，领兵带队。他41岁这才领兵，而战斗生涯只有15年。最开始就是梁武帝萧衍的一个随从。为什么呢？因为陈庆之这个人呢，身体太弱了，咱甭说强弓硬弩，就是一般的弓箭陈庆之拉不开。作为大将者，弓刀石马步箭得样样精通，一般的弓拉不开，更别提骑马射箭了，一概不灵。你说这样的人统兵带队，大伙能信服吗？但是这陈庆之有一点，善于谋略，带兵有方啊。就这么一个人居然把侯景给打败了。侯景最开始听说陈庆之没当回事，自己有7万大军，对面的陈庆之1万大军，信说我灭你那不太容易吗？与此同时，萧衍也听说这场比斗双方的实力，心说这不行啊，这玩意儿差太远了，赶紧调派侯退等前去增援。可是这侯退等人呢，领兵带队刚走一半的时候，前方传来消息来了，侯景的部队给打败了。侯景把这些粮草辎重都扔那儿跑了。你看看，一场神奇的战斗，轻敌所致。你别看这侯景给打败了，但他在心眼里不服这劲儿，心说陈庆之早早晚晚有一天我必报此仇。果不其然，应了侯景的话。当然咱一会儿再说怎么应验的。因为久居河南，所以侯景对于南梁的腐败状况是十分了解的。他一看梁武帝没事就怎么吃斋呀、念佛呀，侯景就觉得可乐，心说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当皇上呢？应该给他送到庙里当和尚，这种人我还灭不了他吗？早早晚晚有一天我非把你南梁给灭了不可。然而这个时候高欢正大举进攻西魏。上文书我说高欢的时候也跟各位讲了，侯景建议高欢把军队啊一分为二，前军要是获胜，后军再出击，前军若败，后军可以增援。可是高欢不听此计，在沙苑战败。沙苑战败之后，西魏军东进洛阳，为了收回战略要地，侯景率领卢勇等将西进，拿下了分州、豫州等地。在7月份，侯景和高傲曹围困西魏的守将独孤信，宇文泰亲率大军前来增援，侯景排兵布阵，仰仗地形之势，这一战差一点没生擒宇文泰。哎呦，这高欢对于侯景是信赖有加呀。
把侯景封为独挡一面的封疆大吏，统兵带队十余万镇守河南。经过侯景的治理，河南这个地方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实力，也具备了割据一方的这个政治条件。眼下在朝中除了高欢，那就是侯景。所以你看，这个高欢在临死之前就跟儿子们讲说，将来有一天我要不在了，侯景你们得需要防备，谁能够和侯景相对抗？只有慕容绍宗可以跟他相匹敌。倘乎我不行了，别忘了用这个人来对付侯景。结果高欢一死，太子高澄先发制人，以他父亲的名义给侯景写了一封信，叫他马上到晋阳来。结果倒霉这信上了。怎么呢？想当初侯景跟高欢有过秘密的约定，说你看我现在领兵带队，咱得虚防有诈，倘乎有人要是模仿您的笔迹给我写封信，我要中计怎么办？高欢说，那没事，咱俩约定个记号，在信上我给你加个暗号，有这暗号就是我写的，要是没有就是假的。高欢呢，百密一疏，在临死之前忘了把这暗号这事儿跟儿子讲了。高澄哪知道啊，模仿他爹的笔迹写封信给送去了。侯景一看就看出毛病了，就知道人家要对付自己了，马上起兵反叛。其实啊，咱话说回来，就是有这暗号他也得起兵，没这封信他还得起兵。到这时候了，他不可能自己自投罗网。眼下这高澄和侯景算是彻底闹掰了。这高澄，高欢的儿子，也很狡诈呀，软硬兼施，一面对侯景许以种种的优惠、种种的许诺，一面又派兵来包围侯景。侯景一看，这怎么办？向南梁啊求和，说我愿意投降南梁。当时啊，83岁的梁武帝萧衍很高兴，大臣们都反对，说侯景虎狼之心，这种人必定反叛呢，三姓家奴咱可不能收。可梁武帝怎么说呢？说我做一梦，我梦见中原的这些啊州郡的长官带着他们的领地来归降朝廷来了。哎，这梦是怎么回事呢？有那顺风接屁的就说，哎，陛下呀，这说明侯景来降，这是天意呀。哦，好好，我们收了，接受侯景投降，任侯景为大将军，封为河南王。梁武帝派他的侄儿萧渊明带兵去接应侯景。这萧渊明啊，没有打仗的经验，走到半道上遇到了东魏的大臣，结果本人也被抓着了。侯景来救，又被东魏打败。高澄为了挑拨侯景和梁武帝的矛盾，就让这个萧渊明写了一封信给梁武帝，说东魏啊愿意和梁朝百年好合，不兴战事，只要梁朝交出叛将侯景，我们马上把萧渊明送回梁朝。梁武帝此时只顾亲情不顾大局，一意和东魏言和。侯景一听说什么梁武帝要拿自己换他的侄儿，那还了得呀、啊、侯景是立刻反目啊。于是乎他破釜沉舟，率兵南下攻打梁朝，很快军队就打到了长江的北岸。梁武帝派他六儿子领兵带队来征讨侯景，派他的侄儿萧正德守住长江的南岸。不过他哪知道这萧正德啊，早跟侯景

穿一条裤子呢。结果在锦官劫要之际，萧正德大开城门，把侯景给放进了外城。守内城的叫杨侃，这杨侃可是一员良将啊。面对侯景的攻城是见招拆招，侯景这面用几百只木驴攻城，木驴啊上面铺着这个牛皮，湿牛皮，下面藏有兵士，来破坏城墙。杨侃命人来扔石头，滚木雷石，把木驴给砸碎了。那底下的兵还好啊，这面又用尖顶木驴，石头打不坏。杨侃命人来放火给我烧。侯景一看这怎么办，损兵折将，把杨侃的儿子推到阵前，逼杨侃投降。杨侃也没投降。可这个时候无论是城里还是城外，粮食都不多了。城里更惨呢，掏老鼠洞，吃耗子，逮鸟，把那弓给拆吧拆吧，把那弓背给煮了，就都这样。坚持了四个多月，终于被侯景攻破了。侯景投到命令，先把这萧正德给宰了。哎，我说萧正德不投降他了吗？侯景认为这种人不可留，他连他多年的叔叔都能出卖，这种人留着他有什么用？杀！闯进皇宫，抓住梁武帝。不过他可没杀梁武帝，他觉得这种人要自己把他宰了，有损自己的名声，把梁武帝给活活的饿死。梁武帝死后，侯景拥立萧纲做了皇帝，这就是简文帝，自封为大将军、丞相，掌管军政大权。这侯景啊，是行伍出身，长期是军旅生涯，养成了一种反复猜忌、残酷凶狠的这种性格，有野心，但是没有政治才能，生性残暴，嗜杀成性，不能够收取民心，所以啊，他的刑罚是极为苛刻呀。为此，无论是兵士还是百姓，没有一个不恨侯景的。后来，梁武帝的第七个儿子萧绎，联合大将军陈霸先等人在江陵起兵，同侯景作战。公元552年，陈霸先领兵带队收复建康，侯景一看大势已去，领着残兵败将要跑。怎么跑啊？打水路上跑。他身边有谁呀？杨坤。杨坤就是杨侃的儿子，咱说了他逼死杨侃呢。这杨坤把仇都记在心里了，表面上对于侯景啊是服服帖帖的，其实这心里面一直过不来劲儿，杀父之仇必报不可。趁着侯景睡着了，告诉手底下人来改变航道。侯景醒了一看，呀，往外面瞅这道不对呀，这怎么回事？一愣神的时候，杨侃领着几个人手持刀枪就冲进来了。侯景，今天我要你的脑袋！侯景夺路而逃，想跳水，去路叫人家给封住了，跑到船舱里面想拿刀把船底砍破，结果被杨侃赶上一矛给扎了个透膛，然后把肚子豁开，抓把盐扔进去怕腐烂。王僧辩将侯景的人头砍下送到江陵，又砍下他的手送到北齐，剩下的尸首往健康城内一放。老百姓一听什么侯景死了，该呀，大伙纷纷都出来，这个割块肉，那个来块骨头，甚至于连侯景的这个妻子溧阳公主也加入到了这个食肉的行列。您就可想而知这侯景是多遭人恨吧。侯景之乱是中国历史上南朝期间由诸侯王发起的祸国。

0: 国殃民的事件，它打破了乱世中的均衡，加快了历史的进程。以侯景一人之力扰乱中原，撼动江南，虽然说逆天而行，但是无意间却加速了历史的进程。好了，各位朋友，今天这讲书我就给您说到这儿。
1: 听众朋友，新说资治通鉴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午夜书场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FM 九十五点五 ，AM 六五七，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

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FM 95.5 AM 657，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最河南的声音。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一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

0: 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昨天，中国安能派出八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2: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窟窿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1: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3: 飞机搭载了三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那个模式。
1: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4: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5: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雷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的，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1: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6: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 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简作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2: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1: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2: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4: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5: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4: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5: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4: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0: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7: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6: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8: 2027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驻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6: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7: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6: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9: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

0: 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2: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3: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基础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2: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3: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5: 这是个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
6: 咱们修剪要不然就是修剪对象。
7: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邓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5: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的离后窗有这么点，把后窗就埋了。
7: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邓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邓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5: 过去那个栽树呢，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这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7: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8: 像过去都是苗沙，现在全是。现在那个沙枣树哦，那是当地是我父辈栽的。
9: 最早开始，
7: 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邓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邓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0: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1: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7: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2: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7: 今天的邓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90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一到七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五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4: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2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2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

0: 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1: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金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0: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1: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0: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陈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雨欣。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新闻。
1: FM 95.5 AM 657，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欢迎收听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
0: 刘宁会见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胜。
1: 河南以重大项目为抓手，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提速内河航运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
0: 初秋时节，中原大地瓜果飘香，一派繁忙景象。
1: 系列报道《城市更新记》，今天走进洛阳，看看什么是完整社区。
0: 郑州国际陆港双全国首列跨境班列同日发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大象新闻记者赵文报道。8月26号，省委书记刘宁在郑州会见中央社会工作部部长吴汉胜一行。吴汉胜表示，河南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在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加强新兴领域党建和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志愿服务工作等方面，探索出许多好经验、好做法，值得学习借鉴。中央社会工作部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立足职能职责，进一步加强与河南的工作交流，共同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刘宁代表省委向吴汉胜一行表示欢迎，对中央社会工作部长期以来给予河南社会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刘宁说，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一加二加四加 N 目标任务体系，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全省经济运行结构向优、动能向新、质效向好，社会大局安定有序。我们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力党建引领基层高效能治理，持续抓基层强基础固根本，深入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社会治理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希望中央社会工作部进一步加强指导帮助，在新兴领域党的建设、新就业群体服务管理、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凝聚服务群众工作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助力我省不断提高社会工作能力和水平，为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营造良好社会环境。省领导王刚、李涛参加会见。
0: 再来听以下时政消息。8月27号，省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举行集体学习研讨。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孔昌生主持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谢玉安、霍金花、张振宇、朱焕然、黄红霞和秘书长汪中山参加学习研讨。孔昌生、王占营、霍金花、李远、刘俊江、王仲田、宋虎镇交流了学习体会。
1: 8月26号，全省侨务工作会议在郑州召开，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张雷鸣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敏主持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工、省政协副主席王占营出席。
0: 8月

0: 六号，全省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暨黑臭水体治理攻坚战推进会在平顶山市召开，副省长刘玉江出席并讲话，副省长李卓主持会议。
1: 8月27号，全省推进国家医学中心和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专题会议在郑州召开，副省长宋征辉出席会议并讲话。
0: 从智能化粮储基地到现代化港口，河南以重大项目为抓手，筑牢粮食安全根基，提速内河航运建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2: 在位于郑州航空港的郑州粮食集团兴隆粮食储备库项目施工现场，42座大直径桶仓鳞次栉比，37座桶仓已经完成主体结构施工。这些桶仓内径25米，高约50米，单仓容量达1.06万吨，未来将作为小麦等谷物的主要储存场所。中交一工局集团郑州粮储项目党支部副书记徐峰。
3: 为了保证明年夏粮顺利入仓，200多名工人三班倒，目前正进行仓顶结构施工以及智能化系统安装工作。
2: 项目预计10月底主体全部完工，建成后将成为第一个全场景智能化信息化粮库。徐峰，
3: 从粮食入库、存储、监测到出库，实现全流程智能管控。项目建成后将保供郑州，服务中原，支撑全国。
2: 在信阳港故事港区中心作业区1期工程现场，10个货运泊位码头主体结构全部浇筑完成，陆域堆场地砖铺设接近尾声。工程施工管理部主任王林鹤：
4: 港池土方开挖总体已完成98%，港区道路及堆场工程完成90%。当前重点实施货运泊位码头港基系统及附属设施安装、港区道路与堆场铺面结构施工等。
2: 故事港一期工程规划新建10个2000吨级货运泊位、6个待泊泊位和2个海事泊位，并配套建设陆域货物堆场及仓库等，设计年通过能力1062万吨。工程施工管理部主任王林鹤：
4: 整体项目预计9月底全部建成，并同步完成设备调试，保障港口顺利开港，按时交付使用。
2: 港口建设加快推进的同时，固始县同步完善港口配套设施，为开港运营提供保障。固始县三河坚镇副镇长汪家玉：
5: 县里投入3000万元重修疏港道路，同时配套建设水电污水管网等，确保在开港之前全部建成。
2: 固始港地处淮河干流，为内河二类口岸，可常年通航2000吨级船舶，货物沿淮河下行，经京杭大运河进入长江，直达长三角地区。固始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李耀峰：
6: 我们将紧扣大白山革命老区阵型和淮河生态经济带发展战略，力争实现铁路、公路、水运均衡发展。
7: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1: FM95.5 AM657 河南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初秋时节，中原大地瓜果飘香，一派繁忙景象。系列报道《城市更新记》，今天走进洛阳，看看什么是完整社区。
0: 初秋时节，中原大地瓜果飘香，田间地头采摘、装车、销售，一派繁忙景象。大象新闻记者综合报道。
8: 眼下，南阳市方城县博望镇曹河村种植大户李抗的50亩黄金梨迎来了大丰收，每天20多个工人忙着采摘发货。
9: 今年目前能达到8000到10000斤，价格乘车走好一点，我批发价1.5块。如果挑精品果，你说要7-8辆装盒的，最低2.5块、3块，甚至3块扛上，基本上一天出一车，已经卖20万斤梨了。我这一共是50亩黄金梨，按市场价走的话，今年收入能达到40万。
8: 果园里，采摘、分拣、装筐，工人们分工明确，忙碌有序。工人张爽：
10: 我是光棍分拣的，是有人愿意摘的，1个小时10块钱，一天干3个小时，挣80块钱。中午管顿饭，下午下班前工资都结了。
8: 近年来，凭借多年积累的稳定客户资源和日益完善的电商销售渠道，博望黄金梨实现了线上线下双线飘红。全镇建成4个大型黄金梨交易市场，成立代办运输队伍，进一步拓宽稳定销售渠道。黄金梨交易市场代办员范金聚：
11: 今年从七月二十六号到站走了三十车了，也就三百多吨。今年预估也就是个一百了三十车，大概三千多吨。现在是黄。

0: 阴地，下一步都是葡萄，都是四川、深圳、湖南、广西、江西，人家那边的锅厂下单，按人家的规则要求给人家代收拉去。
1: 在安阳市华县锦河街道甜蜜蓝宝石葡萄种植基地，一串串颗粒饱满的黑紫色葡萄挂满枝头，游客李云鹤正在葡萄架下采摘。
2: 每年都会来个好几次，已经连续来了三四年了，小孩子特别好吃。这个蓝宝石呢是皮薄肉厚，非常甜，今天又来一次，又买了一大筐。
1: 甜蜜蓝宝石是当地引进推广的优质葡萄新品种，因果形独特、果肉脆甜多汁、耐储运等优势，市场认可度高，口碑好，经过多年培育发展，已成为当地特色增收品类。种植户张清粉，
3: 7月10号采摘，瓜果期长达2个月，目前是3500到4000斤，价格是10来块钱一斤，效益还不错。
1: 华县果树种植推广面积达4万余亩，小小葡萄拓宽了群众增收渠道，实实在在鼓起村民的钱袋子。
4: 贵阳市南乐县古金楼镇的苹果园内果香四溢，不同品类的苹果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果农们忙着采摘、分拣、销售。南乐县古金楼镇王方山故村果农王自果：
5: 最早的都是没拔跟那旮旯在那里边，打这儿往后再有20天都成熟了，有强纳金，有红星。
4: 古金楼镇苹果种植面积3000余亩，年总产量5000吨以上，采收周期可延续至初冬，有效实现错峰销售。该镇被评为省级优质苹果种植基地，当地的东少国苹果还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南乐县古金楼镇镇长杨哲：
6: 下一步，古金楼镇将持续推动苹果产业提档升级、提质增效，努力把小苹果做成大产业、大民生，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贡献古金楼力量。
7: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今年5月，国务院印发《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这是城市更新领域的第一部国家级专项规划。大象新闻推出系列报道《城市更新记》，记录河南城市焕新的故事，展现藏在街巷烟火气里的成长和温度。今天首先跟随大象新闻记者罗栋威走进洛阳，去看看什么是完整社区。
8: 我现在呢是在洛阳市洛龙区的石油社区，听说在这儿住的人呢，一天的大事儿小事几乎都不用出这个院门，他们把这个叫做完整社区。
9: 石油社区由15个老旧小区组成，大多建成于上世纪50到90年代，大小不一，有的只有一栋楼，而且彼此分割，居民买趟菜得绕上一大圈，加上道路破损、管网老化，一老一小也没去处，这些都是急需解决的难题。这么多难题要解决，钱从哪儿来？洛阳市洛龙区关林街道石油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田丰源：
10: 像纯公益类的话，我们就是向上争取中央预算资金，比如说修房子呀、修管道这些，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政府发行这个专项债，

0: 不会资本。
1: 资金到位了该怎么花？田丰源告诉记者，居民说了算。
0: 钱怎么花呢？是居民说了算。改造之前呢，我们按照完整社区的二十条标准，对社区进行了一个整体的技术体检。同时呢，我们也用民情调研的方式，根据居民反馈的意见，梳理出了九大类25项问题，并且根据这个急难筹判的这样一个程度进行一个排序，在改造工程上抓重点，不撒胡椒面。
1: 体检报告出来，排在第一位的难题是路不通。石油社区92栋居民楼被一堵堵围墙分割成15个小院，完整社区的改造从拆掉小区间的围墙开始。
2: 这就是小儿便当院那个门是吧？
0: 是的，这个院就是在这儿。之前这个路没有打通的时候，就是居民买菜的话需要来回40分钟，路一旦打通了，居民下楼买菜只需要3分钟。
1: 围墙打通了，社区连成片，老旧基础设施迭代更新，养老、托育、便民商业等配套服务也建了起来。居民日常生活大大小小的事儿，不出社区就能办成。
0: 您看这个地方，原来是企业的内部医院，通过改造呢，建成了现在的乐养居，是我们石油社区的养老服务中心。这个城市书房呢，就是以前企业闲置的大礼堂改造的。这个呢，改造之前是这个样子，改造之后呢，是成为为小区居民提供便民服务的主要场所。
1: 洛阳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三级调研员柴少勇：
3: 我们要着力放大全国、全省样板项目的

0: 示范效应，加快全市完整社区专项体检，特别是聚焦一老一小需求，做到缺什么补什么，群众需要什么就完善什么。
1: 今年河南将建成完整社区300个左右，到15/5末，全省60%的城市社区都要建成完整社区。
2: 暑期孩子谁来管？邻里纠纷怎么解？河南省优秀党务工作者、新乡红旗区宝龙社区党总支书记贺海红，通过搭建五方联动服务机制，把民生诉求化为暖心答卷。大象新闻记者卢佳民、陈燕报道。
3: 然后把手掌先放在这个位置，好，向前，对。
4: 上午9点，新乡红旗区宝龙社区的暑托班准时开课，红色课堂、安全教育、趣味手工等一系列公益服务，解决了双职工家庭暑期带娃难的问题。新乡市红旗区宝龙社区居民石巧玲：
5: 关键是还有人辅导写作业，还是全免费，然后放在这里比在家里边我们放心多了，然后咱社区是真真切切的是为老百姓做的实事。
4: 暑托班的顺利开办得益于社区搭建的五方联动服务机制，整合了社区、物业、商户、党员骨干、居民代表等多方资源。除了暑期托管，社区还常态化开展免费义诊、公益理发等便民服务。新乡红旗区宝龙社区党总支书记贺海红：
3: 我们从群众需求角度出发，依靠多方力量协商解决，才能把诉求变实事，把矛盾化共识。
4: 服务提上来了，治理难题也得解。宝龙社区常住人口近20,000，商住混合，电动车乱停曾是居民投诉的老大难。贺海红统计发现，停车乱的根源在于充电难。他组织社区物业、党员和居民代表召开四方联席会议，规划新建3座充电棚，增设200个充电位，从源头缓解了充电供需矛盾。新乡市红旗区宝龙社区老党员江新明：
6: 党员带头，物业配合，居民参与，大小问题摆上台面足以解决，邻里心气顺了，社区凝聚力也越来越强。
4: 为畅通民意渠道，贺海红从党员骨干中选聘社区主理人，通过常态化入户走访收集群众急难愁盼，带头参与环境治理，调解邻里纠纷。如今越来越多的居民商户主动参与社区共建共治。新乡市红旗区宝龙社区老党员李大海：
7: 作为党员，我们就要主动的亮身份，做表率，冲在前。群众的烦心事，身边的琐碎小事，我们第一时间跟进解决，社区的治理才能越来越有活力。
4: 新乡市红旗区宝龙社区党总支书记贺海红：
3: 我们会持续深耕党建引领高效能基层治理，坐实社区主理人、老年大学等惠民载体，在精细化治理上下足功夫，用心用情办好每一件民生小事。
8: 大象小贴士：
2: 安全生产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从近期安全生产明查暗访情况看，一些企业心存侥幸，麻痹大意，主体责任严重缺位。河南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对检查发现的4家企业7项重大事故隐患进行曝光。郑州市登封市石道乡雨露花园小区存在2项重大事故隐患，一是高层住宅建筑公共疏散楼梯间地上与地下部分未进行防火分隔，二是消防水泵控制柜未通电，固定灭火设施处于瘫痪状态。南阳市河南中州集团镇平县交通运输有限责任公司存在2项重大事故隐患，一是所属车辆未取得包车客运标志牌，非法从事包车客运业务，二是企业对所属车辆超速行驶、故意关闭动态监控等违法行为，既未及时纠正提醒，也未对驾驶员进行处理。郑州市新郑市河庄镇河南雪燕制粉有限公司存在1项重大事故隐患，减仓配套工作塔及生产楼内所有干式收尘器均未采取爆炸防控措施。南阳市鸭河工区黄陆店镇水云间艺术酒店存在2项重大事故隐患，一是疏散楼梯间1层设置有影响疏散的卷帘门，二是设置的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和固定灭火设施不能正常运行。省安委会办公室已责成属地政府督促企业限期整改，并依法依规予以处罚，各级监管部门要加大执法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严肃查处，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4: 再来关注以下消息， 8月26号，郑州国际陆港迎来历史性一刻，两列全国首列跨境班列同日鸣笛启程，一列满载上汽集团郑州基地汽车零配件驶向泰国临查班，标志着全国首列中老泰头定班列成功首发。另一列搭载55组集装箱，货值约236万美元的外贸货品，奔赴阿塞拜疆巴库阿布歇隆，成为全国首列南通道中欧班列郑州巴库提单班列。
2: 记者从8月26号到27号举办的第23届工程项目管理论坛上了解到，位于郑州的国家交通大数据产业园项目预计年底竣工交付，建成后将成为国内领先的数字交通产业园区。
4: 8月27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南省主场活动在省科技馆启动，活动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现科普中原行动、科普筑基惠民工程、赋能全省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的实践成效。科普月期间将全省开展科普宣传，推动科学知识广泛普及。
2: 8月26号到27号，河南省第8届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在郑州举行，来自全省338名选手参加了网络系统管理、短视频制作、葫芦工艺品制作、盲人保健按摩等16个项目的比赛。大赛不仅展示了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也为参加全国竞赛选拔出优秀技能人才。
4: 郑州市青年人才专场招聘会今天上午在郑东新区举办，参会企业涵盖计算机、环保科技、智能数字化、金融、物流、食品等多个行业，将提供媒体运营、项目经理、平面设计、财务会计、店长等7900多个岗位。
2: 郑州二街区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将于8月29号上午举办，共提供8100多个就业岗位。
8: 天气，
4: 今天安阳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济源、三门峡、洛阳、郑州西部、平顶山西部、南阳西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全省偏北风3到4级，北部阵风5到6级，最低气温南部23到25度，其他县市区21到23度，最高气温中西部28到30度，东部南部30到31度，其他县市区26到28度。29到30号，东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多云见晴天，南部偏北风阵风6级左右。郑州市今天多云见晴天，东北风3级，最低气温22到23度，最高气温26到27度。
9: 公益体彩，责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0: 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00-8379。今天啊，可能至少要打2遍，因为咱全河南都在抢，只要打400-800-8379，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购买好视力，额外还有老花镜、健康枕、收音机，10分钟内啊，先打先得，400-800-8379。特别是呢，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啊，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啊，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生活都受影响。那您快打400-800-8379，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25年专业护眼品牌，跟咱中国航天都有合作，效果特别好。它富含人参、黄柏、密蒙花等10几种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贴完眼睛清晰透亮，看电视、玩手机、出门下棋、跳跳舞，整个人的精气神那都不一样。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400-800-8379，只要10分钟内打过的都算数，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每人还加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套安神助眠健康枕、豪华版收音机，10分钟内啊，人人有份儿！快打400-800-8379，400-800-8379，400-800-8379。
1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 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

0: 台只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新闻，最河南的声音。
2: FM 95.5 AM 657，大象新闻广播河南新闻。接下来您将听到：国家医保局印发指导意见，规范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长护险基金可以报销哪些费用？用了近20年的手机号登记在亲戚名下，号码到底该归谁？立河南听天下，河南新闻目光聚焦国内。作为社保体系的第六险，长期护理保险专门为重度失能人群提供照护保障，帮家庭卸下养老照护重担。此前我国长护险以地方试点为主，各地报销标准、计费方式、监管要求各不相同，群众办事看不懂、拿不准、区域待遇不均等问题突出。近日，国家医保局出台关于做好长期护理保险支付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落地全国统一支付规则，为长护险运行立下硬规矩，校准新标志。这套全国统一的新规将如何让万千失能家庭照护保障更踏实、更公平、更可持续？来听记者报道。
3: 如果说长护险是守护失能老人的民生兜底网，那支付管理就是这张保障网的定盘星。他直接决定长期护理刚需的钱能不能报，能报多少，怎么报。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表示，今年3月中办国办印发文件，推动长护险告别试点阶段，在全国全面建制推开，敲定了制度全面落地的顶层布局。而此次支付管理新规正是配套全国落地的标准化操作施工图。
4: 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对这个支付管理工作做了全国范围内进行统一规范，目的呢就是进一步发挥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未来战略购买的这个作用。那么同时呢，也要保障待遇享受人的一些基本照护的需求，那么提升我们长期护理保险基金的一个使用效率。就是这个文件本身起到的作用，是在我们长护险的几个核心的环节，筹资、支付，然后基金监管这几个环节里面迈出了比较坚实的一步。
3: 新规最大突破是确立全国底线统一、地方弹性落地模式，国家统一守住保基本、兜底线、可持续核心红线，杜绝过度保障。同时结合各地经济水平、基金承载力差异，允许地方动态微调标准，兼顾制度公平性与落地实用性。首都医科大学国家医疗保障研究院执行院长研究员应亚珍从实操层面解读表示，清晰的制度边界是长护险精准惠民、区别于医保的核心关键。
5: 这个制度的边界决定啊，就是保基本的，所以说它必须有那个基本的具体的项目范围啊，就说哪些项目属于基本的长护服务内，那么以这个为基础，我还要规定的支付标准、支付范围，长护险的支付跟那个医疗保险的支付有差别。医疗保险它都是以费用形式表现的，长保人生病的病种、治疗的时候资源的消耗就是费用，都是不确定的。但是长护险他这个人失能了以后，他需要的一些这个基础性的护理照护啊，这个项目他就是确定的，按照当地的护理人员的工资水平，一个月可以提供给你10小时还是15个小时，我是可以确定比较稳定。这个因为有一些长护啊，他有一些这个内医疗的护理，比如说人烫旧了以后不就有弄疮吗，做一下清疮，他在医院里面他肯定是作为护理算的，但是他是你失能了就在我们的这个护理项目里面了。在医疗里面就是你是作为一个病人发生费用，那么这个就是医保的范围。作为失能人员里面可能他有一些给他需要的照护也是个失能人员，那我就长护险来保你。
3: 新规明确两类保险场景划分清晰，互不重叠，住院创面治疗归医保，失能长期生活照料基础护理归长护险。同时长护险实行定点机构协议化管理，服务达标方可结算付费，形成良性激励约束机制，未来能够提质增效的智能照护设备辅助器具也将逐步纳入支付范围。

0: 在具体实操层面，新规明确基金仅覆盖失能评估费、长期照护服务费、合规经办管理费三类刚需支出。全国统一计费逻辑是评估服务按人次付费，护理服务按时长付费，区分居家、社区、机构不同场景设置计费单元。南开大学卫生经济与医疗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朱明来进一步分析指出，
1: 按时长计费最大的优势呢，是让服务计价有据可依，预算可控，从源头呢遏制过度服务、不合理开支，有效防范基金透支风险。但我们也要正视啊，单纯按时长付费有时会存在隐性风险，比如容易出现凑时长、轻质量的我们说形式化服务，那下一步还需要配套细化服务包内容，明确单位时长内的标准化服务动作、服务清单和质量规范，让时长和质量双向挂钩。
0: 新规明确参保人年度长户险基金最高报销额度不得超过当地上一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0%。通过动态调整机制，各地可结合基金储备、市场物价、护理人员等级优化报销标准，同时优先扶持居家、社区就近照护，贴合老年人居家养老的核心需求。
1: 那么我们这次就是你提供了哪些服务，哪些服务的单价是多少，预估成本是多少，它都要明确的列明。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某种程度上能够防范对吧，甚至杜绝这种超支的风险。
0: 新规搭建全链条闭环监管体系，将机构服务质量、群众评价与费用支付、协议续签直接挂钩，服务不达标可依规扣款拒付，同时划出硬性红线，严禁第三方代管代拨长户险基金，从源头堵住资金风险。按照15/5规划纲要部署，我国明确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锚定2028年底基本实现全国全覆盖的目标，持续健全失能老年人照护体系，补齐城乡养老保障短板。朱明来提到，随着长户险迈入全国普及、全民覆盖的关键攻坚期，如何解决制度落地的纵深难题，将是未来长户险普惠大众、长效运行的关键所在。
1: 在全国推广的时候，还涉及到核心的两个问题，我们基本标准确定下来了，但是怎么能够确保，那么未来我们的服务体系能够覆盖到全国每一个角落，可能需要有进一步的一些个的政策的引导啊。另外，到过去我们在各地做试点的时候，大多数是职工参保，那么全民参保就涉及到居民本着一个自愿的原则参加我们的长户险参保的激励机制，相应的一些个宣传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
0: 从10年试点探索、一地一策，到如今全国统一规范、标准化运行，长户险制度完成了关键一跃，既要守住失能家庭的民生底线，也倒逼养老护理行业提质升级、规范发展。
2: 手机号早已成为社交圈的通行证，电子钱包的钥匙，出行轨迹的记录者，堪称我们数字世界的身份证。但如果手机号实名登记人不是实际使用者，号码该归谁？近日，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案件。小浩未成年的时候，他的母亲委托亲戚用其身份证办了个手机号，近20年来一直由小浩使用。后来小浩请求过户，对方不仅拒绝，还要求返还号码。手机号使用权到底该归谁？来听记者报道。
3: 2008年，小浩的母亲委托亲戚戴女士为当时还未成年的小浩办理一个手机号，号码激活后一直由小浩实际掌控使用并按时缴费，戴女士从未实际使用管理过这个号码。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法官助理秦芝介绍，
4: 小浩说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他用这个号码注册了微信、支付宝、抖音等一系列的社交平台，还绑定了银行卡，同时用这个号码接收工作信息、家人问候、验证码通知等等。小浩也多次请求戴女士配合他办理号码的过户手续，但是戴女士都拒绝了。后来因为两家产生了矛盾，戴女士便要求小浩归还这个号码。
3: 双方多次协商无果后，小浩将戴女士起诉到法院。
4: 戴女士强调，身份证是我的，手机号码也登记在我名下，当然也是我的，当年只是暂时交给小浩使用。
3: 在案证据显示，案涉手机号以戴女士名义签订电信入网服务合同，完成实名登记，戴女士形式上取得号码使用权。自号码开通至今近20年的时间里，小浩是唯一实际使用人，一直支付号码服务产生的服务费，并且将这个号码作为专属身份核验方式绑定了多个金融社交平台。到底如何判定手机号码的归属呢？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一庭庭长李世刚主审此案。
5: 我们经审理认为，手机号码属于国家统一管理的码号公共资源，用户通过电信服务合同仅取得使用权而非所有权，实名登记是认定使用权归属的重要参考，但并非唯一的确权依据。本案中涉案手机号码由小号长期持续专属使用，其形成的人身依附权益足以优先于仅基于实名登记产生的财产性使用权益。
3: 法院判决，小号对案涉手机号码在入网服务合同有效期内享有使用权，戴女士配合小号办理手机号实名变更登记手续，现在这个判决已经生效了。李世刚说，
5: 未成年人等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确有使用电话卡需求的，监护人应通过运营商正规渠道办理副卡。
3: 北京市通州区人民法院审管办法官助理李娜强调，要严守实名底线，切勿出借个人手机卡。
6: 将个人实名办理的手机卡交由他人长期使用，如果这个电话号码被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活动，出借人可能因为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面临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并处或单处罚金。
3: 由于各种原因，实践中不乏像小号这样亲友代办借用身份证办理手机号，明时不服的情况，李娜提示要及时办理变更手续。
6: 登记人可随时凭借身份证件办理手机号码的挂失、补卡、停机、销户、过户等操作，此时实际使用人将面临号码被回收、账户无法登录、生活陷入混乱等现实的困境。建议实际使用人主动与登记人进行协商，尽快办理手机号码的过户手续。如果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确认使用权的归属。长期缴费凭证、通话记录、绑定银行账户和各种社交平台的截图、聊天记录录等等，都可以作为证明谁是真正号码使用人的重要证据。
2: 这次节目编辑马乐、赵磊，主播浩然，监制石汉峰、常敏。河南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您可以进入学习强国，点击电台，还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大象台，听广播页面实时收听或收听往期回放。
7: 以古闻名，以新出彩，听这里是河南。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它哺育了两岸人民，却也成为了难以逾越的天堑。从古老的羊皮筏子到现代化的黄河大桥，黄河两岸上演着生生不息的发展故事。在黄河郑州段伫立着三座铁路桥，为我们讲述着三段历史。1903年，京汉郑州黄河铁路大桥。在黄河郑州段有一段长约160米的铁路桥遗址，这是中国第一座跨黄河的铁路大桥，京汉郑州黄河铁路大桥，兴建于1903年。郑州铁路局桥工段工作人员刘宝栋说，这座大桥的贯通决定着京汉铁路通车，当时的运营时速虽不足15公里，却打破了中国依赖水道和驿道的传统交通格局，也让郑州这座火车拉来的城市走进了全国的视野。
8: 那是大动脉，应该是彻底改变我们中国传统的那种交通，拉近南北的，那肯定是第一个了。
7: 但由于当时设计施工技术水平有限，1987年京汉郑州黄河铁路大桥工程身退，淡出了历史舞台。1960年，京广铁路郑州黄河大桥。1960年，在老桥下游的500米处，一座新中国自行设计修建的铁路大桥——京广铁路郑州黄河大桥正式通车，过桥时速达到了100公里。在它的臂弯中，郑州很快发展为一个经济吸引区和资源交换地。
9: 这个桥主要担负了这个京广铁路经过从北京往广州方向经过郑州的这个所有的客货列车的通行，平均每5分钟会有一趟火车通过。
2: 然而

0: 阳完成新老交替，河南也由此进入城际铁路时代。河南中心城市和周边的半小时经济圈由此成型，由无到有，从慢到快，这三座黄河大桥隔空伫立，像是祖孙三代在时代的转场里讲述着传承的故事。而这样的传承在黄河上一直延续着。2022年6月20日，在距这三座桥不远的下游，时速350公里的高铁从郑州万滩黄河公铁大桥上呼啸而过。这座兼具高铁、城际铁路、高速公路为一体的大桥，为河南米字形高速铁路网画上最后一撇，使河南成为全国首个建成米字形高铁网的省份。
1: 2013年9月27号，桃花峪黄河大桥正式通车。
2: 2019年10月16日，官渡黄河大桥正式通车。
3: 2024年7月10号，河南新开黄河大桥全线贯通，预计今年底建成通车。安罗高速黄河特大桥施工正酣，预计明年通车。
0: 截至2024年4月，河南境内在用的公路、铁路、黄河大桥共32座，残存的旧桥、助力的新桥、规划待建的未来之桥，仿佛是发展的年轮，记录着黄河两岸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巨变，也如一条条巨龙，擘画着中国昂扬前行的姿态。今天这个征集活动，咱河南老乡一定要参加。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面向河南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像有小石子在磨，严重的甚至模糊不清，老感觉眼前像有一层雾挡着，手机上的字体调到了最大还是看不清，就怕再耽误下去眼睛问题恶化，到最后什么都看不了了，生活都难自理。凡是眼睛有以上这些问题的，您赶紧拿出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年满50岁，现在打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就可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好视力26周年庆，就是让每个人都能放心用上好视力，充分改善眼睛问题。电话再报一遍：400-800-8379 400-800-8379。说起好视力，26年护眼大品牌，荣获3项国家专利，效果特别好。尤其这款加强版的蒸汽眼贴，独创双层草本配方，双效叠加，贴一次顶两次，市面上独一份。只需贴在眼皮上，就像给眼睛做了一整套的熏蒸按摩，眼睛立马水润舒服了。贴完眼前更是清晰透亮，手机电视是想看就看。今天咱买东西啊，就图效果好，所以想要改善眼睛问题的听众，尽管放心用上好视力。好视力过生日一年就这一回，今天只要是咱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现在打电话400-800-8379 400-800-8379购买好视力，立即享受专属优惠政策。除了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再给您稍作一台定制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健康枕，最后更有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单卖200多一瓶，今天也直接给到大家，整整4重好礼，只给50岁以上的河南老乡，赶快打400-800-8379 400-800-8379。
4: 伊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
5: 伊诺叶黄素品质过硬，出口欧美21个国家，是国家863科研成果微囊发明专利，专利号 ZL2011-10305296.4。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叶黄素是眼睛当中必需的一种营养素，如果叶黄素缺失了，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等各种眼睛问题。
5: 伊诺叶黄素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 8.35 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
4: 现在只要9.9块就能得到价值100元的伊诺叶黄素一盒，今天还可享受买4大盒送1大盒，买7大盒送3大盒的专属优惠。
5: 赶紧拨打400-679-6636。

0: 4006796636。
1: 爸妈，我走了。
2: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2: 注意安全啊。
3: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4: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3: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6: 我暂时在跟叔叔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3: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6: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8: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来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6: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别玩手机了，吃虾。
8: 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6: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6: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5: 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2: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6: 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再回来看你。
3: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 这次不走了，妈，
2: 不走了哈，
1: 妈，哎，
13: 走，
14: 妈，哎，
1: 快，快，妈，慢点啊。

0: 任为先，中国体育彩票始终牢记公益初心和发展使命，建设负责任、可信赖、高质量发展的国家公益彩票。公益体彩，乐善人生。
1: 欢迎来到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的活动现场。哎，今天啊，咱来点不一样的，现场征集大伙的意见。今天呢，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不舒服，只要打电话购买好视力，想要什么礼品，直接给我们留言，我们当场就送给您。400-800-8379，400-800-8379。哎，我这电话还没说完呢，就有听众留言啊，说手机电视看不清，总觉得眼前有层雾，能不能用啊？这儿还有位听众说啊，早起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在这儿呢，统一跟大家说一下哈，好视力是中国航天官方合作产品，品质效果有保证，不管您是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都能用。别的咱不说哈，贴完您拿出手机对比看看上面的字儿，非常清晰，看得见的品质才更放心。我看到啊，很多听众都已经发来消息了，要收音机还得是豪华版的，还有的要健康枕。有的听众还说哈，我就想要多送点眼贴。在这里呢，统一跟大家伙说下，今天不管多少人，只要10分钟内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豪华版收音机、安神助眠健康枕、防蓝光老花镜，4重大礼，您拿回家赶紧打400-800-8379，400-800-83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